0: 欢的文创是哪一类？你喜欢和期待的文创产品有哪些呢？
1: 是的，大家伙呢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接触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每天锁定主播在线，感谢各位听友网友一路陪伴。想和我们近距离的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内容的朋友，可以打开

这种正规的或者说规范的或者说有旁人能够相互支援的一个场景之下再进行这样一个潜水作业啊。再来说说最近泰国警方查处了一起涉及中国公民未经许可在泰国开展影视拍摄活动的这么一个案件。有关中国公民以旅游身份入境泰国之后呢，组织拍摄网络短剧，由于没有依法办理影视拍摄许可及工作许可，被泰国执法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呢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声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
0: 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1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此后呢，巴勒斯坦将5月15号定为灾难。

0: 一个忙而停火。
1: 特朗普还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声称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就能让整个系统瘫痪。
0: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且重申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1: 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呢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

0: 开始允许民众使用其他塑料袋暂时替代。
1: 日本媒体昨天报道，由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造成了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的包装改为透明包装，还大幅删减了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0: 可果美公司是日本最大的番茄酱生产商，它的番茄酱包装设计40年未变，那一直是白色底色上印有大量的西红柿图案。那这家公司呢，向消费者

0: 厄斯号游轮4月1号驶离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
1: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经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啊，而是发生在游轮出发之前。但阿根廷当地卫生部门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因素，对乌斯怀亚为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那一名卫生官员日前表示说，当前呢，距离船只出发已经过去了40多天，但乌斯怀亚的流行病学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有发现任何病例。
0: 目前无法确定船上乘客最初感染的时间或地点，阿根廷卫生部门组成的调查团队将展开调查，预计4周后可以公布相关的结果。
1: 据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道的更加严重。

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声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

0: 5月15号午后啊，国际金银是突然大跌。截至北京时间昨天中午，现货黄金跌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日内下挫近85美元，现报每盎司4565美元。现货白银也是直线跳水，日内跌超6%，击穿了每盎司80美元。国内方面，我们看到沪银主力合约日内跌10%，现报每千克19422元。
1: 那展望后市啊，有机构指出，地缘政治走向是影响黄金价格的核心变量，呈现复杂传统。

0: 的过快上涨，从长远看呢，手机行业已经进入总量收缩、高端扩容的结构性的调整期。对于消费者而言呢，这可能正是许多人所期待的等等党的胜利，一个享受实惠、升级装备的好时机。
1: 在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昨天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宣布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涉及车险、农险、家财险、企财险等重点领域，展示了北京保险业从传统的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事中减损转型的系统性成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出的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曲斌说，
3: 针对北京700万辆机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我们推动行业开展常态化车辆安全检测和道路救援服务，面向近200万新能源车主及近1000家营运企业开展驾驶安全教育，鼓励营运车辆加装主动安全设备，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
2: 同时，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交管部门对15处高风险路口精准治理，实现零死亡、少伤损。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运营业务负责人李丹丹说：“
4: 推行了4个一，一套红绿灯，一条减速带，一个防护栏和一个凹面镜。改造前跟改造后是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截至到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数据，是没有发生重伤的交通事故。”
2: 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织密了民生保障网，进一步拓展了风险减量服务的范围。就破解今年汛情地下空间防汛问题，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通过加装水淹风险监测设备，实现毫米级水位感知与秒级的预警系统。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风险减量服务部负责人王鑫说，
5: 主要是针对北京城6区具有高风险的居民小区、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和政府公益性机构，通过安装物联网智能水淹传感设备，一旦有水进入地库呢，它能第一时间除了发出预警声音，还能向系统内登记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信息，马上去放置挡水沙袋、安装挡水板。
2: 据了解，在家财险领域，依托北京普惠家财保，北京保险业聚焦火灾、暴雨、燃气泄漏等高频风险，提供电线安全检测、燃气隐患排查等5选1服务。产品上线以来，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0000亿元，完成风险减量服务20000多次。另外，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北京保险业聚焦绿色能源、一带一路等重点领域，提供一站式风险减量服务，护航中资企业出海。这次北京保险业推出的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既是对北京保险业在风险减量领域积极探索的检阅，更是对公众的郑重承诺。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邵燕说，
6: 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和创新实践，去展现保险业如何运用科技赋能，将风险化卷于萌芽，将损失降低。

0: 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了，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有戏号、电箭一号等五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其中呢，有戏号卫星是全球首颗空地一体互动文化传播卫星，搭载了空间显示屏、还有空间监视相机、红外相机、空间智能处理载荷，主要任务是在轨推动中国有戏 IP 国际传播。
0: 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了，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利剑系列火箭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的载荷总质量突破了18吨。
1: 5月15号据这个财联社报道，美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已经就一项高达30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协议达成了最终条款。那此轮融资呢，由红杉资本联合多家公司共同领投，多家现有投资方及新入局机构参与跟投，预计呢最快将于本月内完成交割。
0: 这个融资之后呢，它的这个估值啊飙升到了9000亿美元。

那比如说咱们去产品的时候，没有办法准确的了解到这个基金产品啊，它投了哪些领域，然后它是到底是股票为主还是债券为主等等，就是我们对金融产品的了解可能没有像一个从业者一个基金经理那么了解，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去投资会存在一个信息差。那为了弥合这种信息差，法律就规定我们金融机构在推荐理财产品的时候要遵守一个适当性义务，也就是第一要了解客户，我们到底是想投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第二点要了解产品，也就是推荐的这个金融产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后是要将适合的产品匹配给客户金融机构存在这三方面的法定义务。那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去进行投资的时候是会被要求

0: 风险匹配，这个也是占比接近一半。另外还有一些像虚假宣传啊，没有履行风险测评义务啊，销售人员代客签字啊，这样的诉辩理由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金融机构它有没有充分的履行这个说明义务，以及我们也要关注我们的风险等级测评。那在他推荐这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看他的推荐的这个风险等级和我们实际上得到的这个理财产品是不是同一档。那这个就是在实际销售过程中我们有可能面临纠纷的地方。
1: 这个刚才你说了那八个字，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对吧？那这次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里呢，有没有警示意义比较典型、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其实这次发布的案例中，我关注到有一个案例比较值得注意，就是它是金融机构，它是线上线下推销，但是线上下单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相信大家就是现在买这种理财产品其实特别容易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就是各个平台手机上我们就可以买到，通过网银呀或者支付宝啊这些都可以买到。那这种下单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减少了很多这个下单的就是购买金融产品时候的繁琐的程序，但是呢它可能就会也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风险吧。那这个案例呢，就是说有一个王先生，他是在某个银行购买了一个证券投资的基金。大家都知道这种证券投资基金它的风险相对来说是会高一些的嘛。那这个基金它最后就是赔了，然后而且产生了本金的损失。那王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说，这个银行理财经理在推荐这个证券基金的时候，没有对自己进行风险评估，也没有说这个是高风险基金，那就是违反了适当性义务。那银行说呢，这个亏损的基金，你看你是通过网银和手机银行去线上购买的，那银行根本没有去进行不当推荐，是你自己主动购买的，所以这两者就产生了一个纠纷。那实际上朝阳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查明，就是通过查监控啊等等方式，看到这个王先生他多次去到了理财经理的这个办公室，去问他这个相关的这个基金它的相关的情况。那这个理财经理呢，他实际上在推荐的时候他是通过这个就是线下他去介绍说这个基金怎么样，但是最后引导他说你在线上就可以下单。那用这种方式呢，他就可以规避销售

0: 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述，所以我们不要轻信他们口头上说的，而是看这个书面文本对这个理财产品究竟是怎么描述的。然后包括在签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合同文本。然后如果是线上进行这种购买的情况，我们也要进行一个自行的操作，不要把设备交给这个销售人员去代为操作，有什么不懂的一定要问另外还要做一个提示，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那老人去银行去购买这些理财产品的时候，那包括统计出来这个老人可能是会出现这种这个购买错误理财产品的一个重灾区，所以我们家里有老人的话，一定也要跟他们说清楚，再去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要三思再三思，包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相关的合同条款，或者是这个一些对这个理财产品的描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另一个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我们投资者本身还是要有风险意识。像这几天的这个股市的震荡，包括这个整个投资市场的震荡，我觉得应该挺多人会深有感触的。就是市场它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往往可能在我们以为它会大涨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震荡。那在我们去进行投资的时候，那它可能在无意中就会得到一笔所谓的意外之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就我们自己要对市场的风险有所认知，不能说我赔钱了就要去找金融机构去索赔。你说这个基金当初你说这个基金能赚钱的，就我们还是要进到这种买者就是卖者尽责，买者自负，风险自负的这么一个心态吧，就保持好投资的心态。
1: 对，这不常说一句话吗，就是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那刚才你又说了那八个字，就是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在这八个字里边，这个证券机构啊，在介绍理财产品的时候呢，要客观，要准确。
0: 嗯，
1: 那在评估投资者这个承担风险能力的时候呢，也应该比较理性的去告诉对方，那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了，做规范了，那就会减少很多的麻烦和后续的这种纠纷。那投资者呢，自己呢也确实应该对行情啊，对整个金融的走向有自己的判断，这样呢减少这个购买以后亏本啊，或者是有纠纷的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好的，谢谢小趣的介绍。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嗯，谢谢小趣。其实刚才我听完之后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在此还是提醒一些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轻易的听信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或者说所谓的业内人士的一些建议啊。作为子女一定要做好这个做个提醒的义务，因为老人的这个钱啊不容易，然后很容易就被忽悠，因为现在信息更新太快，你有的时候一个新名词一个新概念一来，老人一懵，哎，又觉得为子女帮个忙吧，他就出于一种好心善意，但是往往会被一些个别人啊所利用，所以要严加小心啊。
1: 对，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41，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体育方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首先来关注5月9号上午，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在山西隆重举行。作为我国老年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健身盛会，本次开幕式简约庄重，特色鲜明。北京市代表团身着统一服装，整齐列队亮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彰显引领风采、传递健康理念的体育盛会。北京市代表团将在后续活动中积极参与交流 展示，充分展现北京老年人的健身风采，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5月13号到17号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正式开赛，刷新 MT400 级别赛事办赛规模，现场更有趣味网球嘉年华，诚邀球友到场参与。本次赛事为全国

0: 12号，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中创造的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纪录。这位清华学子成为男子一万米与半程马拉松两项全国纪录的双料纪录保持者。最后来关注最近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定向运动比赛在昌平滨河森林公园正式开赛。作为北京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赛事紧扣全民健身理念，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设置赛程组别，吸引全市专业运动员与爱好者齐聚昌平，全年龄梯队同台竞技，在林间识途寻踪，尽显定向运动智慧加体能的独特魅力。赛事全程组织严谨，保障到位，细节把控，精益求精，收获参赛选手一致好评。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U17 国足在先

0: 中超联赛第十二轮中，主场以4-2击败青岛海牛队，连续三个主场拿到2胜1平，国安的排名上升到积分榜中游。
1: CBA 半决赛首场比赛昨天晚上举行，北京北汽队在客场以82-87不敌上海队，在5局3胜的系列赛当中，北汽队先输一阵，但是呢，从落后20分到追到只差1分的比赛过程，让球队坚定信心，有能力与对手比拼到底。那明天呢，两队就将进行第二场对决，北汽队要迅速调整，力争打出更好的状态。
0: 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将于本月24号上午7:30鸣枪起跑，近万名全球跑者将齐聚石景山，沿永定河沿岸延伸的赛道是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起点终点都设在首钢园五一剧场南路与群明湖大街交汇处，赛道途经滑雪大跳台、群明湖、永定河等标志景点。
1: 本届赛事选手构成呢，具有国际化、多元化特征，吸引来自加拿大、美国、德国、日本等全球32个国家的选手报名参赛，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北京本地选手占比大约是80%。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昨天正式上线了，这首由拉丁天后夏奇拉演唱的歌曲《代代》将伴随球迷在今年夏天享受世界杯的足球盛宴。那么《代代》呢，在意大利语当中的意思是“加油，加油”。这首歌曲呢，融合了非洲节拍和拉丁元素，这也是夏奇拉职业生涯第3次献唱世界杯主题曲了。我们先来听听吧，好吧，听听这个《代代》。

0: 深受全球歌迷的喜爱，你看他代表作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咋没那没那，哎哎，我还记得那个旋律，哇卡哇卡，哎哎，对，还有电影《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等等等等啊。
1: 对，其中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哇卡哇卡》呢，成为了全球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啊。有网友开玩笑的说：“我高三那年世界杯主题曲是你唱的，现在我三高了，没有想到世界杯主题曲还是你。”
0: 这应该说的是我们80后吗？暴露年龄了，但是这个主题曲也定了，围绕这个主题曲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也是听一下北京日报记者关于世界杯的介绍，一起来听一下。
2: 早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他就唱响官方金曲《哇卡哇卡》，极具野性魅力的旋律成为无数球迷的青春。

0: 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1/4的赛事可能遭遇闷热的天气啊。
1: 国际足球联合会表示，将继续实行监测赛场气象，同步监测炎热指数等情况，一旦遭遇了极端天气，将立即启动既定应急处置预案。
0: 好在国足没去啊。好，我们再来关注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再来关注，下周一将迎来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那么以及国家自然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将正常对外开放，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观众可以通过各大博物馆公众号或官方网站预约参观。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重磅的展览啊，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举办。那展览呢将展出23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覆盖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秘鲁文化部等机构。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首博建馆以来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
0: 展览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3个展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大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啊都是第一次来京展出。
1: 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展品第一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板块有80%文物呢第一次来华，50%文物第一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大家呢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进入到购票页面来购买展览门票。
0: 北京的景泰蓝爱好者又可以大饱眼福了。北京市珐琅厂建厂70周年纪念传承大会昨天举办，首届精彩艺术会同步开幕，现场集中展示出1000件不同时期的景泰蓝精品，所有展品将免费对公众开放到6月15号。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3、2、1，揭幕！
4: 大会现场，七件珐琅厂厂庆专属纪念作品重磅首发，涵盖摆件、赏瓶、尊器等多种形制，工艺精湛，寓意吉祥。其中，万象尊作为核心献礼之作，由老中青三代共12位工艺美术大师于今年初联袂创作而成。作品以红色为主色调，瓶口饰有如意纹、凤纹、龙纹，寓意龙马精神。北京市珐琅厂设计部主任、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傅志华介绍，
5: 这件万象尊主体部分是以开窗式的装饰方法，以12生肖和12花神组合的12个画面，每个动物形象、传神、花卉跟生肖都是对应上的。红色主色调寓意着我们珐琅厂70年的辉煌，也见证了中国景泰蓝文化的传承发展。
4: 走进北京市珐琅厂3层的精彩艺术会展区，不同年代的景泰蓝佳作串联起一段段时代记忆。一组熊猫盼盼主题的景泰蓝礼品，瞬间把观众带回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一张刘晓庆、陈冲手捧大众电影百花奖奖杯的老照片，也让不少老观众重温起上世纪80年代的光影岁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介绍，
6: 那个年代景泰蓝做了很多体育文艺的奖杯，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陈冲他们那个奖杯都是我们来定制的。大家可以看到20多个体育项目，大牌、小牌，还有一些瓶子上面盼盼的体育形象，当时特受人们的欢迎，这次也给它整理出来，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传统图案、花鸟题材、牡丹花这些比较多，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作为熊猫这种现代题材应该是首次。
4: 首届精彩艺术会将免费向观众展出到6月15号，集中展出1000件传统老物件、创新文创与大师新作，涵盖我国出口创汇时期的藏品、实用文具、时尚首饰等。同时观众还可以在展区内通过裸眼 3D 技术现场体验景泰蓝的制胎工艺。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董燕娜表示，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非遗创新，同时升级厂区业态，让景泰蓝更好地走进当代生活。
7: 珐琅厂作为市级文创产业园区要做一个提升，年底会有一些改造，1层的文创产品空间有一些咖啡、饮品、甜品，2层的车间要有一些大师工坊，给这些定制产品的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让大家能一站式打卡不同的业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百老汇音乐剧中文版《长腿叔叔》将于6月到8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驻场演出50场。那么音乐剧《长腿叔叔》呢，改编自美国作家简·维伯斯特的同名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乔若莎与长腿叔叔之间充满成长、勇气和梦想的故事。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或者说是看一下大家晒出来的这个心仪的文创。
1: 嗯，
0: 泪落心田晒的是之前参加这个听听直播中奖的
1: 流沙
0: 冰箱
1: 贴，
0: 而且写的是北京古观象台。
1: 对对对，
0: 这个挺有纪念意义。
1: 这个场景确实是咱单位旁边的那个古观象台的二层上啊。
0: 对，很有纪念意义啊。
1: 对，然后我发现大家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冰箱贴较多啊，可能是出门旅游冰箱贴做个伴手礼还比较方
0: 便。
1: 对，我也收到过好多回这个旅游回来的朋友的冰箱贴啊。
0: 是，我最近也是我们看到还有网友晒的，这是我们北京台的瓦库库。
1: 嗯
0: 啊，瓦库库一个是瓦库库的手工世界，这是一个伴手礼啊。
1: 对，
0: 还有网友哎呦晒的这是福娃，
1: 哎呦
0: 呵，这5562说这现在是不是很值钱了？
1: 这个值得珍藏一下了啊！
0: 对，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您得收藏啊，
1: 嗯、
0: 收藏价值啊。
1: 嗯、还有博荣姐分享了一个心仪的文创，来自故宫的啊，很喜欢，做工很精致，而且它是一个香膏啊，能散发香气。
0: 哦，还有网友说了，其实过去是这种明信片啊、还有的地方呢是有校训的书签儿、文创的扇子、信封、扑克，还有我们雄安新区的地标铜书签儿，对，还有啊，沈阳故宫的冰箱。

0: 还真不少，
1: 对，
0: 去地儿真不少。
1: 1528也说了，就是旅游之地的特色文创产品啊，新颖、小巧易携带的书签儿和冰箱贴，都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一个绝佳选择、啊。
0: 对，我刚才看到一个网友说，每到1528说，不光

0: 给我来一个，
1: 来一个，大家积极的参加我们北京台的活动啊。
0: 嗯，
1: 在这预告一下，这个是不是18号李玲有个直播？
0: 应该是老博会那天。
1: 对，老博会那天。
0: 对，
1: 不知道他在现场会不会跟一些听友相遇啊，或者是偶遇？大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参与到这个线上的互动答题呀、啊，或者是聊天啊。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他那边也得准备点意思意思？还不知道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一般按照惯例来讲的话，听听这边的直播，哎，都还行啊，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小礼品。
0: 是的，哦，原来这帽子是兰儿姐发的。
1: 咱怎么没有？我怎么
0: 不
1: 知道？
0: 是不是我们那期？

0: 郑磊和这个孙畅还有李玲，给大家带来主播在线啊。那今天的主播在线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兼编辑秦倩、谭艳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友网友每天锁定主播在线啊，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话题讨论、获取最新天气资讯，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然后关注后回复“进群”俩字啊，就可以加入到官方的听友群了，一起来交流分享，听见彼此的声音吧。
0: 好的，大家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跟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啦。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0: 28家的潮玩企业都在里面汇聚，给大家打造了一个一站式能够购齐所有顶流的文创非遗产品以及我们潮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市集充分利用了朝阳公园和亮马河水系的景观，突破室内场馆限制，把场景做了拓展。引员说，
0: 公园内有特别丰富的业态，亮马河的这个水岸这样的一个特色中，我们规划了3区2线啊。这一次我们不仅是给我们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逛赏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文创文博企业做了一个商务交流的平台。
2: 啊，那个我有新的，
1: 包括故宫、国博在内的全国博物馆文创精品集中亮相。国博刚刚推出的网红爆款闹鹅金钗首饰刚一上架就引来了观众的抢购。国博演艺负责人廖飞告诉记者，这次国博带来了多个系列精品，
3: 带来了从24年一直到现在标火爆的凤冠系列的产品，那么今年年初我们开发的马年文创的系列产品，刚刚推出的围绕着李金迅和他时代这个展览打造的李金迅。

0: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以新潮邮趣、邮点东西为主题重磅参展，将传统集邮文化与年轻化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成为市集首日最火爆的打卡地之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它可能弹性比较大，您稍微轻一点，按三下。
2: 28岁的文创爱好者小林手中抱着一摞刚盖好章的明信片，兴奋地对记者说，
3: 四个颜色叠盖的，挺好玩的。这个是一个九色鹿的一个套装，它这边呢是一个明信片，也可以邮寄的，很漂亮。
2: 像小林这样意外入坑的年轻游客，在中国集邮展位随处可见。方寸邮票走出收藏册，百年邮政文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潮流姿态，吸引着新一代消费者的目光。
4: 您看它这三个针，一个是设计师之家，一个是邮博，然后这个邮呢也是甲骨文的邮，就是还是充满了文化韵味的。展位布置的非常的简洁明了，比如说我想买什么或者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可以很直观的、很清晰的了解到。
2: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员任萌向记者介绍，
5: 本次展位啊，精心打造了三大核心体验板块，既有厚重的文化展陈，也有丰富的互动玩法。其中我们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也精心策划推出了邮票上的文物专题展陈，这个现场设置了大型的邮票展示墙，集中呈现十组珍贵文物主题邮票，以方寸载体串联起中华5000年文明脉络。本次展会中国集邮带来了多款兼具文化性、实用性与收藏价值的原创文创产品，覆盖全年龄段需求，每一款都藏着独特的设计巧思。
2: 与年轻观众的潮流玩法不同，真正的集邮爱好者们则用最传统的方式表达着对邮票的热爱。5月15日下午，距离首位邮票设计师张杰的签售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半小时，中国集邮展位前已经悄然排起了长队。
6: 纪念邮票本册，我们俗称就叫大本册，都是推带来的，这是从和平门那儿买的。这个册子设计者张杰先生给签了字。
7: 我们集邮呢，就是对设计家签字这个挺感兴趣，做一个纪念。
2: 队伍中有头发发白的老邮迷，也有从外地专程赶来的资深藏家。在这群真正的铁粉心中，方寸邮票上的每一笔签名都是不可替代的珍藏。邮票设计师张杰说，
8: 跟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跟邮迷们接触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能够听取一下

五届月季花展昨天正式拉开帷幕，展期持续到24号。天坛公园以花为媒，以坛为韵，将月季之美与古坛文脉深度融合，300多个品种，超10万株月季竞

0: 在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与建设者夜以继日的奋战下，一号线支线接驳工作顺利完成。5月16号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三座车站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行间隔4分30秒，有效满足市民通勤出行需求，缓解客流压力。记者从大兴机场了解到，截至5月14号，大兴机场2026年累计迎送进出港旅客 2012.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4.75%， 提前6天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其中，日均保障进出港航班旅客分别达967架次、15.02 万人次，单日航班量、旅客量、峰值分别高达1133架次、19.25万人次，创开航以来单日新纪录。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0: 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换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

0: 生。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欢迎收听94.5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的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三部门扩为科创技改再贷款，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发布即日实施，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三部门扩为科创技改再贷款，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央行、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范围。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对于科技型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融资渠道将更加畅通，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有望得到缓解。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新设数量的稳步增长反

油车的市场空间正在加速收窄。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沪指、深成指均跌超 1% 机器人概念逆势爆发。15号市场震荡调整，沪指、深成指均跌超 1%， 创业板指盘中一度跌 2%。沪深两市成交额3.3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8亿。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逆势活跃，巨轮智能、雷赛智能、科利尔、中马传动、大业股份涨停。氟化工板块集体走强，宾化股份、中芯氟材、多氟多涨停。体育产业表现活跃，共创草坪、月传媒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集体调整，兴业银锡、山金国际、玉光金铅、湖南白银、盛达资源跌幅居前。光纤概念走弱，通鼎互联、长飞光纤等纷纷下挫。截至收盘，沪指跌 1.02%， 深成指跌 1.17%， 创业板指跌 0.56%。 来看北京方面，四类群体可领就业技能提升补助，最高可申领2400元。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市财政局会同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印发通知，本市户籍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及就业困难人员这四类重点群体，在取得本市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后，可申领800元到2400元不等的补助。符合条件的群体取得2025年4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颁发的证书，自证书核发一年内可申领。申请人可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或京通小程序填写申领信息。西单老佛爷百货27号闭店。源自法国巴黎的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这意味着这家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性商场即将退出西单商圈。闭店公告显示，西单老佛爷百货闭店后，顾客仍然可以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目前老佛爷百货在中国内地的线下门店还有上海陆家嘴中心店和深圳深夜上城店。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今天起，机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及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减半收取。此前800公里及以下收取60元，800公里以上收取120元，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苹果手机刚刚降价，华为手机宣布跟进。近日苹果手机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京东 Apple 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第一时间调价，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元，到手价6999元，迎来史上最低价。 iPhone 17也迎来上市后首次降价，多重补贴加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华为手机也宣布跟进，华为终端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降价，华为 Mate X7 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两款均可享受最多12期分期免息。京东物流一季度营收461亿元，外部客户收入占比创新高。京东物流发布2026年一季度业绩报告，营业收入461亿元，其中外部客户收入占比首次突破45%，创历史新高，表明京东物流服务社会化程度持续提升。一季度，京东物流已完成全国20个城市的智能产业园升级，分拣效率提升30%。公司表示，将持续拓展供应链解决方案服务，助力中小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片花过后，我们将邀请我台的财经评论员李戈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
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获批，这场12.6亿美元的

0: 交易对在线音频行业格局有哪些意味？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在今天节目中啊，咱们看到腾讯呢收购了喜马拉雅，而且获批了。这场交易达成了12.6亿美元。那么这会对在线的音频行业格局意味着有些什么改变呢？
3: 啊，确实从新闻中我们得知啊，2026年的5月12号啊，随着市场监管总局附加限制性条件之下啊，批准了腾讯正式收购喜马拉雅的股权。那么标志着啊，这一场历时将近一年、总对价高达 12.6 亿美元的世纪并购终于尘埃落定了。那么这个收购案，它不仅仅标志着喜马拉雅长达13年的独立征程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更意味着中国在线音频行业的竞争格局迎来了历史性的重构。对于腾讯本身而言，这场收购是补齐了它耳朵经济版图的关键一步啊，关键出手。在线音乐市场增长趋缓，字节跳动旗下的汽水音乐和番茄畅听强势崛起的这种大背景之下，现在的腾讯音乐是急于寻求一个新的增长曲线和动力来源。那么吞并拥有超过3亿月活用户的喜马拉雅，那么腾讯就不仅仅在瞬间啊拿下了国内长音频市场的半壁江山，更是把它自身原有的业务边界从听歌这个领域拓展到了有声书、播客、知识付费等等听一切的全场景。那么此外，在智能汽车成为新一代流量入口的当下啊，喜马拉雅在车载音频领域的先发优势也将能够帮助腾讯在万亿级别的智能座舱生态中抢占极具价值的战略地位。然而这场看似强强联手的交易啊，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走向一个啊绝对的垄断。因为什么？因为市场监管部门在批准的时候有一个附加条件的批准啊，为这个行业的未来格局发展它定下了一个新的基调啊，也是新的边界。那为了防止市场集中度提升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看到这次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要求合并之后的实体不得涨价，不得降低免费内容的比例啊，不得签署独家版权协议，而且不得向汽车厂商来搭售产品，或者是限制主播多平台的作品分发。那么以上说的这五条这个所谓的限制性条款啊，都非常有针对性啊，直接就是掐断了互联网巨头通过独家版权和渠道捆绑的形成一个生态闭环啊这种惯用的路径。那么此举就有效地保证了消费者、版权方和主播这三方的合法权益，将这个音频行业的竞争重新拉回到了以优质内容和服务水平为核心的一个良性发展轨道。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这场交易将能够加速在线音频行业的生态进化。一方面啊，腾讯成熟的商业化能力和 AI 的技术中台将能够有效地帮助喜马拉雅突破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盈利的瓶颈。另一方面呢，在监管打破了独家版权的壁垒之后呢，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降本增效将成为这个行业新的竞争焦点。未来在线音频行业的竞争将不再是单纯依赖于版权的堆积，而是转向了创作者生态的运营、 AI 技术的应用以及跨场景用户体验这三方面的这种深耕。腾讯和喜马拉雅的这种两者之间的联姻啊，揭开了一个千亿级别的耳朵经济的一个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啊，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2: 那市场监管总局附加五项限制性的条件批准收购，这些条件将会如何影响平台、主播和使用？

0: 用户呢？
1: 上一个话题其实我们说到了市场监管总局在批准了这项变更案之后啊，它是有五条限制性的条款啊。那么这五条啊，来自于市场监管总局的限制性条款，我觉着啊，打个比喻，它就像一道精准的紧箍咒啊，深刻的重塑了平台、主播和用户这三方在未来的发展关系。那么对于平台而言啊，就是要它从以往的跑马圈地啊，转向了一个未来要依靠精细化运营啊这样一个方向。因为这五条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限制性条款，就彻底的封堵了互联网巨头并购之后以往惯常使用的一个所谓的垄断打法啊。什么叫垄断打法？就是过去互联网头部的平台往往通过独家版权来构建一个自己的所谓的护城河，然后利用市场的优势地位啊，进行随意的涨价或者是捆绑的销售。如今啊，市场监管总局的红线就明确的禁止了这些行为啊。这样的禁止就意味着合并之后的腾讯音乐和喜马拉雅就无法再通过过去那种简单的资本手段或者是渠道霸权来实现一个躺赢啊。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放弃烧钱买断版权或者是生态封闭的这种粗放竞争模式。那么只能转向哪儿呢？转向将资源投入到平台的内容创新、技术研发以及精细化运营之中。虽然这样的一种限制性的条款让平台的经营自由度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与此同时也必将倒逼这些大的互联网平台在依法合规的这个框架之下，真正通过提升服务的品质来留住用户，来推动整个音频行业走向良性规范啊，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方式。那么对于主播和创作而言啊，这个打破了独家的枷锁之后会迎来一个空前的自由红利啊，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者是在这些平台上分发自己的某一个产品。这个条款是对音频的创作者最大的一个利好。因为过去啊，头部啊平台往往会要求知名的主播，那或者是不太知名的啊，都要签署一个独家协议啊。那么主播呢，为了流量，不得不放弃在其他一些音频渠道啊，这样导致他自身的议价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限制性的条款直接打破了这种人身依附式的绑定啊，保证了内容创作者的一个自由发展权益。未来啊，所有的主播们都可以灵活的穿插于腾讯、喜马拉雅、网易云或者是字节系的一些音频产品上同步分发内容啊，实现一个全网流量的最大化。那么这样的一种局面，不仅仅能够促进音频人才的良性流动，也极大的激发了内容创作的活力啊，从而有利于构建起一个多元共生、不再被单一音频巨头所裹挟的一个内容生态。那对于广大的用户而言呢，它的好处就是守住了一个普惠底线啊，保证了一个选择自由。因为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五个限制性的条款，从根本上、根源上为广大的消费者的权益筑起了一道非常坚实的防火墙啊，不得提高服务价格，或者是不得降低免费内容以及热门内容所占有的比例。这两个要求就直接守住了音频行业的普惠属性啊，杜绝了平台利用它的垄断地位肆意收割用户钱包的这种可能性。而禁止向汽车厂商搭售，则保证了用户在车载场景之下的一个自由选择权啊。这种选择权实现之后，所有的汽车的车主就不再被迫的使用啊预装的一些单一音频 APP， 而是可以根据它的体验自由的选择所有的竞品。那么对于用户而言，这种并购带来的它不是被巨头绑架的焦虑，而是丰富的内容库、更稳定的价格体系以及更加开放的使用体验。所以总体来看啊，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这五条限制性条款，在满足了腾讯作为一家企业商业整合诉求的同时，更加精准地平衡了市场的公平性啊，让平台回归于服务的本质，让主播们啊重获了更大的创作自由， 让广大的用户享受到了普惠的科技成果，为中国在线音频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法治基石。
0: 我们看到

0: 总局啊，为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案划定的这个三条啊限制措施，也就是不得独家授权、不得打手、不得限制主播多平台分发啊这样的一种条款，让中国在线音频和音乐平台的竞争逻辑迎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重构啊。那么这个三条啊限制措施直接是击碎了互联网平台过去十余年以来赖以生存的垄断三板斧啊，将音频行业从资本与版图的圈地运动强力拉回了产品与生态的贴身肉搏啊。首先我们看看啊，禁止独家版权将彻底终结版权护城河的时代，倒逼啊这个领域内所有的平台回归于内容运营，以科技赋能。过去我们都很熟悉啊，尤其是喜爱音乐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一点，就是各大平台不惜重金来买断一些热门的歌曲或者头部有声书的独家 IP 版权啊，以此作为排挤行业竞争对手、强行虹吸广大用户的一个终极武器。但是随着这次独家版权禁令的落地啊，所有的平台都站在了一个同一起跑线上啊，核心曲库和热门 IP 将成为行业共享的一个基础设施。那么当人无我有的资源壁垒被打破之后啊，平台就再也无法单纯的依靠囤积居奇来实现躺赢。未来的竞争啊，将全面转向人有我优的一个精细化的较量啊。这种较量就是特色，就是看谁的 AI 推荐算法更懂用户的耳朵，谁的自制原创内容更具差异化特色，那么谁的社区氛围和粉丝经济运营的更加出色啊？这三点实现之后，谁才能够真正的留住更多的消费者？那么其次呢，禁止打售打破了巨头的一个生态封锁，迫使平台从以往的捆绑销售转向单点极致体验的比拼。因为这次市场监管总局明确禁止了向汽车厂商搭售音频或音乐平台啊，这一条呢就直接切断了巨头利用生态优势进行降维打击的这种路径。过去那些大的平台往往都是试图将自家的产品作为一种全家桶的方式来强行的塞进智能汽车、智能音箱等等相关的硬件终端啊。那么这种布局一旦实现之后，就让同行的竞争者，特别是后来的竞争者，就无路可走啊。但是这一次的禁令之下，无论是腾讯的音乐还是其他的一些音频平台，在车载等新兴场景之中啊，将面临着完全开放的一个市场环境。车企和用户啊，拥有了一个绝对的自主选择权，而平台呢，必须依靠更加流畅的交互体验、更加适配的场景内容服务，去争取更多的预装和活跃用户，而不再是依靠资本绑定的这种霸王条款。最后呢，就是允许主播多平台分发内容，将重构一个创作者的生态啊，推动平台的竞争从以往的争夺存量转向于服务增量啊，角色就完全变了啊。因为不得限制主播多平台入驻啊，就是对创作者权益的一个极大的释放啊，解放，也改变了平台和创作者之间的一个博弈关系。过去呢，这些平台通过严苛的这种独家协议，能够把一些主播，尤其是头部主播，牢牢地锁死在自家的生态之内啊，以此来垄断大量的流量。但是未来主播啊，在市场监管总局的这种限制性条款的支持之下，将拥有跨平台分发内容的自由。那么这一条就极大的提升了创作者的议价能力啊，你好我就在，你不好我马上就可以走人，对吧？所以互联网的平台不能再做流量的地主，坐收过路费，而必须转型为为创作者服务商啊，这样一个新的角色。为了吸引和留住优质的主播，平台就需要提供更加高效的变现工具，更加完善的版权保护技术，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流量的扶持政策啊！用了这几条，人家才愿意留下来，是吧？总而言之吧，啊，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这三项限制条款，标志着中国音频和音乐行业野蛮生长时代的一个终极落幕啊！未来的竞争不再是看谁的资本更雄厚啊，谁更有钱啊，谁的 独家版权数量更多啊，而是要看谁的技术更先进，谁的生态更开放，谁的服务更贴心啊。那么这种良性透明的竞争新模式啊，最终将推动整个行业走向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的创新之路。
1: 我们看腾讯收购喜马拉雅后，能不能真正避免平台的内卷呢？推动音频行业的一个健康创新的一个发展呢？
0: 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腾讯收购喜马拉雅案啊，这个在被市场监管总局啊获批之后呢，能不能形成刚才这个问题啊？这是很多人在关注的一点点。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场千亿级别的耳朵经济的巨头之间的联姻呢，看似是加剧了市场的集中度，但是实质上它在某些方面恰恰成为了终结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内卷混乱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就是在市场监管总局，我们刚才在前三个话题一再说的，它有五条限制性的条款条件。那么在这种约束之下呢，这一场啊，腾讯和喜马拉雅之间的交易，它不仅仅避免了平台陷入一个新的垄断内卷，更将倒逼整个音频行业迈入以技术和内容为核心的一个创新发展之路。那么回顾之过去的情况呢，中国的在线音频行业的内卷，它实质上是一个低效的资源消耗战啊，一定要注意，它是资源消耗战。那么这种资源消耗战的特征就是各大平台为了争夺存量用户啊，它必然会陷入一个无休止的抢主播、砸版权、拼贴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格局不仅仅推高了全行业的一个版权成本，导致平台长期深陷盈利困境啊，包括腾讯、包括喜马拉雅都是这样的。那么更大的一个危害是造成了音频内容的同质化严重，创作者的收益被严重挤压等等相关的乱象。那么这一次呢，腾讯和喜马拉雅之间两大巨头的合并呢，它首先在供给侧就终结了这种零和博弈啊，双方从昔日的这种直接的一个啊主要的竞争对手，转变为了一个生态的共同体啊，这就直接消除了这两大音频巨头之间在版权采购和主播数量争夺上的一个重复投入和相互的消耗，让这个行业就从以往的恶性内卷转向了一个有序的竞合啊，这个一种形式。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也都意识到啊，腾讯和喜马拉雅的这个并购案，它不足以确保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这个确实是啊能够达到共识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担心它的合并之后啊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呢？会产生更严重的内卷？就是市场监管总局不光是批准了这个交易案，但是它还同时附加了五条限制性的条件啊。这个有了这五条，才能够避免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一个关键之举。因为监管总局的这五条限制条款就意味着腾讯在实现了合并案之后，它无法通过这种垄断顶级版权来封锁赛道啊，也无法利用车载等新兴渠道的捆绑来挤压其他中小平台的生存空间。那么也就意味着往后啊，就网易云音乐啊、番茄畅听啊、小宇宙啊等等相关的音频的竞争对手们仍然拥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啊。那么这个行业的格局将会呈现一个一超引领多强并存的一个良性的生态。所谓一超呢，就指的当然是喜马拉雅和腾讯合并之后，那它的地位还是非常大的，非常超级的，但它不会形成一个垄断了。那么在这种内转式的资源战被叫停了之后呢，那么中国的音频行业的竞争焦点就会转向真正的创新高地。那么这种创新高地又体现在当人无我有的独家版权不

必须深耕人有我优的这种差异化体验，哎，就是你这种超级的地位，市场地位是你自身的啊，既然得到了批准之后，是你自身拥有的特征啊和优势，但是呢，它不能形成垄断。那你要想形成一个更好的吸引空客户的这个平台，你就必须人人有拥有的情况下，你做得更优，做得更细，做得更好。那这个特征将极大的激发所有包括腾讯在内的平台在 AI 技术领域的一个创新活力啊，那就体现在利用 AI 大模型降低有声书播客的制作成本，提升个性化推荐的精准度啊，甚至开发一些 AI 语音助手等等全新的一个交互场景。同时啊，在这个领域内未来的竞争也将回归内容的本质啊，所有的平台将更有动力去孵化一些原创的 IP 啊，扶持一些垂直领域内的优质的创作者，而不再是依赖天价购买现成的版权。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再说了，这个合并案实行之后，腾讯在购买版权这块它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腾讯收购喜马拉雅不是这个音频行业创新的终结，而是一次发展方式的深刻的范式转移。在反垄断监管的强有力的护航之下，那么这场大交易成功的将音频行业从以往粗放的内卷式的版权军备竞赛之中解救了出来啊！未来一个更加开放、注重技术赋能和内容质量的健康的音频生态正在形成之中啊！这个格局将不仅仅让所有的音频平台

0: 还想听我们分析哪些财经热点，也欢迎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也请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啊、鸡排啊，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那是
0: 商业秘密，
1: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0: 不，
1: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 23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

0: 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啊。
1: 对，
0: 如果
1: 这个铝箔袋经过了上千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
0: 嗯，
1: 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0: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
1: 哎，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英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
1: 嗯，
0: 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

0: 515-515-4000-5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的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0: 是
1: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戚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0: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1: 哎，因为它经过了3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1: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援的松茸手撕鸭排。
0: 哎，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的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99元啊，小400块钱了。但是今年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金融服务白皮书发布，系统总结北京“十四五”金融业成绩单；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亮相副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世界杯转播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金融服务白皮书昨天在京发布，本次发布会由北京金融监管局、北京证监局指导，多家京城金融行业协会联合高校、权威媒体共同举办，

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昨天在京发布。零基 OS 项目从根源上重塑智能体软件新范式，提供可以按需取用、灵活组装的智能体基础设施，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提供安全可控的运行底座。下一步，北京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在政务、工业、医疗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

0: 漕运码头、双井天城打造三处主题鲜明的特色花园。
1: 这次打通了我们五处断点，是游人呢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行能够实现28公里的畅通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很多的服务设施，包括休闲草坪啊、帐篷区啊。
0: 副中心目前共有57个公园，近两年一直在打造无界公园。王岩说，
1: 有一些今年提升的在施的，比如梨园公园啊，4个公园没有实现，那么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域的公园的无界化，游人更畅通。
0: 北京通州站去年底通用后，已成为轨道上京津冀的重要节点。除了交通功能外，今年这里还将进一步集纳文化、产业等多重功能。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透露，
2: 交通枢纽上盖规划了高端商

0: 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
1: 鸿运铸魂，文创传新，红色文创产品展示活动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开幕。此次活动是第一届中国新文创

0: 王静清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红色文创琳琅满目，亮点纷呈。新四军纪念馆带来的其中一款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凭借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现场热门展品。
2: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智能文创，承载革命岁月的传统工艺文创也收获超高人气。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带来了复刻版红军草编鞋文创，
1: 等比例缩小的红军草鞋样式，整个尺寸的话大概是在5公分，还原的是整个的编织工。
0: 市民饶先生专程选购这款，他表示新时代红色文创贴合文商旅融合发展趋势，真正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可留存。
2: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

0: 各馆自主研发的一些
1: 人的纪念馆党委书
2: 目的啊。
1: 本次活动为期四天，业交流分享等多个核心板块，
2: 很多好的创意好的方法已经产生了很多好的成果，值得我们大家相互之间学习借鉴，我们再进一步向社会大众推出更多优秀的红色文创产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

0: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代表团身着统一服装，整齐列队亮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彰显银龄风采、传递健康理念的体育盛会。北京市代表团将在后续活动中积极参与交流展示，充分展现北京老年人的健身风采，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5月13号到17号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正式开赛，刷新 MT400 级别赛事办赛规模，现场更有趣味网球嘉年华，诚邀球友到场参与。本次赛事为全国同级别规模领先的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汇聚640名选手，880人次参赛，刷新今年 ITF 大师赛 MT400 赛事参赛规模纪录。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12号，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中创造的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纪录。这位清华学子成为男子10000米与半程马拉松2项全国纪录的

不见外。虽说我们这个单位啊，它的地址在建外，但是跟听众朋友们那可不能见外。那位说这是两码事。对，这个开场呢给您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节目。哎，那位说您还顺带手介绍了一下北京的胡同。对，百花深处，多么有诗意的名字。你看，所以说呀，让您不能不热爱，更加的热爱咱们的家乡北京，一座富于诗意的城市。这正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明朝嘉靖年案件聚焦，报道了头段时间上海的这么一桩官司，打官司告状了，后来呢法院判了，怎么回事？但是呢跟头些年某种习惯有关系，叫什么呀？叫做左行右立。哦，那位一听明白了，这个地铁啊，包括一些个公共场所，它不有那个扶梯吗？这扶梯上时间一长，人们就形成了一种啊习惯，你要是不着急，你坐这扶梯啊，你就站在那个扶梯的右侧，这叫右立。左行呢有急事。

一开始快递员做的很对，干嘛呀？他要先验货。您这个东西，哎，我得啊拍个照片，要验货。但是呢，他就忘了这东西价值昂贵。他一只手拿着，像那个你哪怕你搁桌子上、搁地上拍照，稳稳当当的，这没问题。他一只手拿着这个蓝宝石，一只手拿着这个手机，他要拍照。这个时候一不留神是啪嗒得，蓝宝石是摔落在地，裂了哟。人家这位女士不答应了，这不行啊，你这快递公司你得赔。咱们简单说啊，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快递公司

他是下套骗人。有，后来民警呢，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精准出击，哎，将这个嫌疑人成功抓获。经过调查了解一番之后，哎呀，在事实面前呢，哎呀，警察看了这个事儿啊，都觉得不可思议，更甭说林生，哎呀，把他给惊得真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啊？咱先说啊，这个林生，故事里头化名林生，他怎么跟那个他那女朋友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呀？对方啊主动添加了他的微信，林生不认识啊，跟这人之前没有任何的联系。这谁呀？不知道啊。这位女士，您找我有事吗？有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有可能啊我拿错快递了。谁的快递呀？你的，我看着像是你的啊。那不是，那您不认识我呀？对呀，但是我看这个快递上这个他那个单子呀，那写的好像是你，所以我就添加了你的微信呢。林生说，我最近没有买快递呀，没下单呢。哦，那可能弄错了啊，不要紧的，反正呢因为这个事儿，哎，机缘巧合，咱俩呀就算是认识了，交个朋友吧。行啊。于是呢，这女的就通过这个，以这个拿错快递为名，主动的与那林生搭讪。哎，慢慢的啊，这个聊天，这林生呢单身小伙子，他就跟这姑娘聊，你是干嘛的呀？啊，我还是在校的学生啊，我是一位年轻的女生。您是年轻的男生，我是女生。哦，几年级呀？大四了，大学四年级。哎，大学四年级可谓是风华正茂，青春年少啊。这姑娘跟这个林生说，她是大学四年级，哎呀，长得很漂亮啊。哈哈，跟这个林生呢，俩人一来二去的，你看年轻人啊，年轻男女聊着聊着，有就聊到了感情方面。哎，这么一来呢，这个姑娘啊，这位年轻的大四女生跟这个林生言道，因为我大四了，大四就四年级啊，大学四年级，这就马上面临着。林生也问他，那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吗？有啊，我呀，一不能靠家人，二呢我也不能靠朋友，第三呢我呀也不能在家里头闲待着，我得找工作。找工作是找工作，哎，我是这么想的，跟这个林生一商量，我也想听听你的这个建议，你看看我想的这个对是不对。林生说，你打算干嘛呀？我打算，嘿，自主创业，哎，自食其力，靠姑娘我的本事，我的这个聪明才智，我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呢还能够闯出我那事业的一片天。嗯，哎呦，林生一听这个，心中是暗挑大指，可以呀，年轻姑娘，哎，这不靠那不靠，靠自己的能力，要自主创业，闯出你事业的一片天。哎呦，你可以，你不是，你这是白手起家呀。啊，对对对，打算白手起家。但是呢，这您要知道，这个白手这起家说起来难，白手更难呐，尤其是白手起家呀，对吧？我这手白呀，哎嗨。白手起家是说呀，手里头什么都没有，哎，这叫白手起家，没错。这姑娘跟这个林生说了，我也不能真的手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我自主创业没问题，但是我多少得有点本儿啊，没本钱我怎么创业呀？对，林生一合计，你是应该，哎，有点基础。什么叫基础呢？就是你要创业的话，你得注入资金。你至少啊，
你做哪怕你做个小买卖，这个租一个小店面啊，卖咖啡呀、啊、卖这个什么果汁啊啊还是之类的，本小利微，那你也得有本儿啊。没有说这零成本的这个创业创不了。林生一琢磨，跟这个姑娘说，那你这个需要启动资金呢。没错啊，哎呀琳琅啊，要不怎么说咱俩人关系好呢。哎呀，我只能来求你了。林生一听，你找我干嘛呀？这样，这个咱俩人啊相处一段时间，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哎，那点意思你是明白的啊，这是你懂的。林生一琢磨一合计，那可不是吗，跟这姑娘啊经常聊天，俩人呢、啊、越聊越热乎，哎，奔着那个谈恋爱那儿去的。哎呀哎呀，我说亲爱的，我可以这么称呼吗？可以呀、啊、琳琅，你这个人呢、啊、我特别的喜欢，哎，有品味还很幽默。哎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要是自主创业，离不了琳琅你的大力的帮助啊。这位书生就问这个啊，男书生问女书生，那位说，您这故事讲的真是别扭，你看都是用化名咱们说这个事儿，这男的问这女的，那你需要我怎么帮助啊？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50,000多元的这个启动资金，多了我也不需要，很多的钱进去我这元足够了，这叫启动资金。哟，这位啊，这位林生这一合计一琢磨，坏了，我本身这个存性啊也不多，他的存款不够这数啊，但是呢人家姑娘跟我提出来了，关键是我们俩人关系好啊，哎，话里话外那意思那就是谈恋爱啊。那位说，您等会儿，谈恋爱是谈恋爱，话里话外是话里话外，咱别往一块儿扯行吗？您要谈恋爱就得俩人啊清清楚楚的说明白，哪怕是不好意思张嘴，小伙子没辙了，红着脸跟姑娘说，哼，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觉得你这人特好啊，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好，你这也是表白呀、啊、或者是给姑娘买束花，哎，这个买点礼物，买个蛋糕啊巧克力之类的，顺这个意思，哎，就把那自己那点意思哪怕再不好意思也给说出去了。姑娘一听这个，这脸腾，好家伙呀，瞬间跟红布似的，臊的呀，哎呀，你看你可真讨厌，你怎么说这些呀，真是的，我跟你说，你还看不出来吗，我早就答应了，哎，好吗，你看这不就是水到渠成吗。那位一听，您这是真有生活呀，嗨，我是看电影看的。

0: 转脸就找到了他的好哥们儿、好朋友陆生。
1: 哦，
0: 那位一听，嗯，这故事讲到这儿啊，这茶吃到这会儿算是吃出点滋味来了。受骗上当这位叫什么来着？林生。他那小伙子，他那好小伙子那好哥们儿、好朋友叫什么呀？陆生。对，还是个鱼猴。哎嗨，这又拐到水浒去了，不是，就那个意思。这林生找到他那好哥们儿，向他求助。哎，他那哥们儿一听啊，哈哈哈哈，真是正中下怀。嘿嘿，我就怕你不来，兄弟，嘿嘿，找我就算找对人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给你下套呢？那个不是我那个我怎么能给你提供帮助呢？差点把实话说出来。于是呢，他那朋友那哥们儿就说了，行，没问题，我负责给那位姑娘把她需要的资金转过去。不过咱们哥俩，林生一听，那甭问呢，这钱算我借你的，我该着你的钱，得嘞，有你这话就行了。哎，结果呢，就让这个小伙子，这位林生，年轻的男书生，他因为他这个女朋友啊，也是所谓的女朋友，年轻的女书生跟他要钱，不知不觉之间他就欠下了他这个好哥们的巨额债务，11万多元，前前后后加在一块儿。后来呢，这个民警经过调查了解，跟这位林生言道，案件已经嫌疑人都抓住了。这什么坏人，这是谁呀，干这种事儿，敢骗我，啊，非是别人。哎，真正的主谋啊，这个骗你的下套的那个女的，那个女书生，她只不过呀，她只不过是受人指使，后头那个，哎，那个才是幕后的黑手，给她出坏主意的。这人你认识，你还熟，而且你还欠她的钱。哎，谁呀？就是你那好哥们儿、好朋友陆虞侯。哎嗨，就别提水浒了，就那人，这整个

0: 于是呢，这女的就伪造身份，跟这个小伙子搭讪，跟他网恋，然后再骗取他的钱财。现在呢，这俩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追赃挽回损失及案件他进一步的其他的工作正在办理当中。您说说看，谁能想到身边最好的朋友竟然如此的阴损？咱就问一句，您说说看，哎，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咱们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哎，自己就树立法治的观念，不能轻信人言，尤其是在网络虚拟的环境当中啊，得多个心眼儿啊。接下来闲言少叙，咱们是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霍营交通枢纽工程这个主体结构封顶，未来服务地铁三线换乘。北京日报的消息，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再升级，汇集近百年地方文献资源。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旗，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下是广告时间。

0: 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

0: 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儿。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啊，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去。

0: 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成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

0: 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

那溥仪死活就是不答应，甚至不惜破了祖宗历法里满汉不通婚的规矩，娶了李怡亲，而且把他。

刚刚过两年，日本就投降了，伪满洲国也随之覆灭了。溥仪跟着日本人跑了，把皇后婉容和富贵人李玉琴这些内眷通通抛在身后。1945年底，八路军把这百十来号老弱妇孺都收留了，从此过起了辗转的生活，直到1946年四月，李玉琴才回到家乡长春。半年多的飘零终于结束了，但在李玉琴的心里却总是还感觉空落落的。时光流淌中，她会不知不觉地想起她的丈夫溥仪。她现在在哪儿呢？她过得还好吗？溥仪到底在哪儿？别说李玉琴不知道，就连溥仪本人恐怕都说不清。

对于这些复杂的地名，溥仪是说不明白的。他只知道在苏联的生活很不错，衣食无忧，待遇颇高。1946年8月

当年苏联的宽轨铁路，界碑的南面是中国的窄轨铁路，也就是说，苏联的火车到了这儿就得停下来换车了。1950年8月1号，一列从西伯利亚开来的闷罐列车，缓缓地停在绥芬河车站。全副武装的红军士兵从车上押解下了58个人，溥仪等人登上了中国的接收列车，从绥芬河一路南下。那么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儿，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这里原先是日本关东军修建的抚顺典狱，专门用来关押抗战反战人士的。在此之前，这里已经接收了969名从苏联来的日本战犯。不过今天的首要环境

长官，谷海忠之，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今天我们都说溥仪曾经是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那么操纵傀儡的又是谁呢？正是伪满洲国国务院。

0: 改造生活的点点滴滴，一起去看一下。
1: 羁押伪满战犯的地点是战犯管理所的四所，推开走廊尽头的铁门，右手第二间就是溥仪最开始被安排的67号监房。住同一间的有他的弟弟溥杰、岳父荣源、三个侄子。

每一个字，这也是第一次溥仪真正的意识到他自己的卖国行径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在《意见书》的最后一页，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声明是溥仪自己亲笔写的，是这样的：总结意见书经我看过，我认为完全是正确的，故我应负上述完全罪责责任。溥仪，1958年8月20日于抚顺。这里还有一个手印，是这儿，是他的右手指印。有媒体报道过，溥仪在侦讯意见书上写下过这样一行字：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意见书我们已经看过了，没有这样一行字，但是这话溥仪的确说过。

0: 最终如何？档案正在揭秘。
1: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房间依然保持着50年前的原貌，床上放着红绿色

天快亮了。玉琴，你说句话行不行？我过去对人民犯了罪，我对你也不好。

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呢？我等来的又是什么？我等来的不是一般的丈夫，而是一个伪满皇帝。你给我娘娘的身份，给我带来了多少痛苦？

他们的那个房间在这边，也就是说是一间办公室临时腾出来的，里面的家具被褥还都是管教员们向周边的旅社借来的。

普仪当然愿意了。所里的安排正好也符合他多年来的兴趣——中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当年帮助所里的医生给犯人们检查身体的影片。虽然只能干些凉凉血压这样简单的工作，但普仪已经很满足了。自从普仪参加了管理所医务小组的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把他叫做大废物了。

0: 我知道心里头非常激动，要说的话很多，可是现在您的激动现在也讲不出来。现在以后我有十几兄弟来对待党和毛主席，难得。
1: 听得出来，溥仪当时一定有很多感想要抒发，可是太激动了，说不出来。后来他把这些感想总结了成一份保证书，在出狱的当天把它留给了这个他度过十年改造生涯的地方。保证书：永远跟着我的母亲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直到脉搏停止，从不断学习和实际劳动中改造自己。

0: 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

0: 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
1: 儿。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姜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那不是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姜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姜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这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
1: 得到。哎，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姜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的这么一个组合。8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

0: 黄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

0: 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那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盒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旭哥。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0: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2: 哎，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炒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0: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
2: 哎，
0: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
2: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0: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2: 人有证明。
0: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2: 对，
0: 哎，有5个不一样的点。
2: 对，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也高，
0: 而且呢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2: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
0: 哎
2: 哎，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
0: 哎，
2: 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0: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5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5个字，松沙油细鲜。
2: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2: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0: 哎，
2: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说干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2: 哎，
0: 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2: 哎，
0: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

0: 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绿电市场化交易规模首超火电，河北四地绿电首次进京；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三座车站今天恢复运营；中东部大范围降雨将上线。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1到4月，北京市绿电市场化直接交易达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占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63.63%，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1500万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重要突破。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渠道市场化绿电跨省跨区交易占比近99.97%，绿电来自西北、华北、东北等14个省区，以风电、光伏为主。今年三月，河北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四地绿电首次进京，北京、首都、河北三家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完成交易，河北19家新能源企业送电1919万千瓦时，北京17家用户参与采购，覆盖公共交通、高端制造、医药、生态景区等领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今年起将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评价模式，深入京东、家政、慈爱家、爱农等行业龙头企业，开设内部考点，提供上门考评，开通优秀员工绿色通道，着力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提升北京家政品牌含金量，锻造家政服务北京样板。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

0: 道，在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与建设者夜以继日的奋战下，一号线支线接驳工作顺利完成。5月16号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座车站恢复运营。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公交方面，配合地铁停运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至5月18号末班车。自5月19号首车起，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等五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倒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请乘客留意站台变化。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昨天，北京排水集团举行防汛抢险大比武，展出多台套大型救援抢险装备。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抢险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走进北京排水集团大比武现场，记者首先看到多台套大型救援抢险装备正在展示，每小时抽车能力达3600立方米的高阳城排水作业单元，适用于隧道、地下车库等抽水作业的子母车排水作业单元等，令人应接不暇。走到一台多功能抢险车前，北京排水集团抢险一队队员刘兴旺介绍道：“
2: 这多功能抢险车前方是一个清障的，往前推，直接把这个障碍物推走。咱们呢还有后边这个，后边这是四个功能，有一个液压剪，可以剪钢筋啊之类的，还有一个破碎锤，还有一个挖斗是挖掘用的。咱们还有一个抓木器，比如说树木啊、木缝啊，它阻碍物可以把它捡起来抓走。”
1: 在大型装备展示的同时，大比武也在紧张进行中。来自集团八个单位、3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203名防汛骨干集结决赛赛场，同台竞技。
3: 现在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按压胸口1/3处，准备开始。01、02、03。
1: 正在进行的是溺水人员救援科目的笔试。据了解，今年大比武首次增加了溺水人员救援、被困人员救援、防疫桶安装三个科目，以检验提升救援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获得专业技能类一等奖的北排建设公司第3施工分公司施工员张学明说：“
4: 今年我们新增了被困人员在车辆积水区的救援，还有新增了一个现场心肺复苏的救援。这两个救援科目呢，就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大的实战作用。新增这两个科目呢，能让我们正确的去营救，及时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1: 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北京排水集团防汛办主任梁毅表示，目前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对特殊场景下的救援抢险也做了预案部署。
5: 针对这个积水现场的情况的复杂性，那么我们配备的这种支援的泵呢，都是10米到30米的高扬声泵，并且还有接力泵，这样呢能够适应积水现场抽排的复杂性。我们加强呢对我们抢险人员现场长时间持续作业的一个后勤保障，提高我们的抽水效率。
0: 昨天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对投资者来说，卖者尽责，买者自负，才能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而健康的投资环境也需要近期召开发布会，通报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审判工作情况，同时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的报道。
6: 5月15号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与此同时，投资市场的震荡却引发不少网友吐槽。市场情绪的背后是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在推荐理财产品时遵守适当性义务。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介绍，
7: 法律可以金融机构以了解客户、了解产品这样三方面的法定义务啊，例如咱们这个老百姓金融投资者在购买金融理财产品的时候，金融机构呢往往会要对金融投资者的风险等级进行测评，得出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的等级，去匹配相应产品的风险等级。
6: 2021年到2025年，朝阳法院审结相关案件共计151件。朝阳法院民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8: 从书面理由情况来看，原告投资者在诉讼中常出现的理由主张，包括金融机构未充分履行告知说明义务，进行不适当的风险匹配，以及虚假宣传、未履行风险测评义务、销售人员代笔签字等。
6: 值得注意的是，151起案件中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

0: 误的案件79件，没有违反的案件72件，两者相差不大。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这与金融产品纠纷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审判理念相关。
1: 围绕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
0: 其中一起案例尤其值得注意，王先生在某银行购买证券投资基金，最终产生本金损失。王先生诉至法院表示，银行理财经理在推荐这只基金时，既没有对自己进行风险评估，也没有告知这是高风险基金，违反了适当性义务。而银行却表示，亏损的基金是王先生通过网银或手机银行线上购买的，银行没有进行不当推介。朝阳法院审理查明，王先生多次来到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但经理却引导王先生通过线上渠道下单，由此规避推介基金时需要录音录像的义务，最终酌定某银行赔偿王先生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2: 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一定不要轻信这个口头的承诺，在签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文本，同时呢，如果是线上认购金融产品的情况，一定要自行的操作，不要把自己设备交给这个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3: 再来关注天气。即日起到本月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由于冷暖空气近期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带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移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海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较大，不少地方会从30摄氏度以上跌至20摄氏度出头。隔天如跨季，公众需根据天气变化着装，避免着凉感冒。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4: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5: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4: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5: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6: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7: 都市人
8: 累垮了，
9: 垮了，垮了。
7: 现代人
10: 虚透了，
7: 上年纪
11: 犯愁了。
6: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节目开班了，
7: 开班了。
1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6: 不苦修能吐槽。

0: 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
0: 听广播，
2: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这几天北京温度一下窜到了33-34度，火箭式升温，比盛夏还让人难受。天儿一热呀，心脏负担重，血压波动，浑身没劲儿，不爱吃东西，心烦，睡不踏实，这些呢都是高温对人体的影响。从中医看，暑热耗气伤筋，心火容易旺，湿气还容易困住脾胃。今天呢，咱们就从西医和中医两个角度，把初夏高温的健康隐患说清楚，再送上4款代茶饮和几道家常菜，帮您安然度过这个热得不一般的初夏。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倍儿香。哎呦，终于又见面了，想死您了。我
3: 过了节之后啊，我和梦梦也是头一回开始在采访当中见面，也是好久没见了。那么其实你看，这过个节之前还是暮春的，这会儿就初夏了。一到初夏，尤其是这两天北方，尤其北京啊，这个温度啊有点高的邪乎了，前两天说已经创下入夏来的最高温33度，本周呢就是这期节目播出这一天预计是34度再创高温。之前咱们也播报过啊，整个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发生了，那当然了，它这个时间不是说立刻就会有影响，可能今年一直到明年那整个温度都会是高的。所以说呢，入夏之后咱们最想聊一聊的就是怎么样能够面对30度以上这个高温还能够做好养生这件事儿。
4: 是的，而且原来立夏之后，我记得北京温度其实没有这么高，就一下突然就35度以上了，所以就是这种断崖式的升温。当然了，那次我们直播连线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说特别好笑，就说往下是断崖式，那往上呢，咱这叫火箭式升温，那对人体到底有没有这个伤害？因为正常来讲，那三伏天儿，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在初夏的时候，很少温度会一下上升的这么明显。今年的这个特点就是火箭式升温，初夏一下升温升的这么快，那它比盛夏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大的伤害？那这样的初夏高温对我们有哪些的健康的隐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初夏30度，不要让它成为我们身体的这种隐形的杀手，然后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中医西都是怎么看的呀，为什么说它甚至比盛夏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可能会更大，我们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一些办法，包括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我们应该选择哪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其实从自然界来讲啊，就是咱们现代医学对这个种温度的定义里面说，当环境温度如果高于30度，而且当湿度比较大的时候，人体的自然散热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其实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应激的状态。你想，就又热又闷，湿度又大，相当于，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初夏我们说阳气开始慢慢的从身体里浮跃出来了，这个时候有风热，然后有暑湿，这个时候对人体的影响，比如说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啊。最近来我这个门诊看病，大家就是感觉最近特渴特热，还一动就出汗，觉得劲儿有点虚啊，特别明显。尤其是在因为单独一例患者可能看不出来，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在这待一天80个人啊，其中有一部分说的这个症状，哎，明显都一样，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能出现的这种啊，大家的这种变化，就是看多了我们就感觉哎特别明显。你看今天来的都说，哎，一动就出汗，不爱吃饭，觉得最近特乏，特别累，然后特别明显这些症状。所以今儿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么对于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安然的让自己度过。那首先我们就聊聊这个高温对人体的这个损伤是什么吧。我们人体是这个体温是要恒定的，咱们的这个体温一般来讲是36.5到37.2之间，37.2以下都是正常体温啊，37.2以上我们算是这个发热了。所以当外界你想到达30度的时候，身体为了散热，你想它为了能散热，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其实是会扩张的，所以我们

0: 你的血，你想毛细血管扩张了，是不是血液就会往体表去流？体表的这个血液量就会明显的增加。
1: 对呀、
0: 啊。所以这个时候相应的就相对而言，内脏供血是不是会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心脏的跳动是会变快了的，因为它要加大力度去泵血，去维持住我们重要脏器的这样一个循环。所以当温度高的时候，一个是我们体表的毛细血管会扩张，这个人一热就发红。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吧？一热就给热的都发红。我跑个步一看脸上红，毛细血管扩张出去，所以心率普遍会加快。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心慌啊，那个面部潮红啊，感觉这一热的这个脸都红了。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比如说尤其对于这种血压血糖啊，这个或者动脉硬化有斑块的这类人群，血管弹性咱本身就没那么好，高温状态下血管这反复的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所以这个时候血压特别容易忽高忽低，容易有波动。所以天气热，第一点对我们来讲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脏的负荷比较大，血压的波动比较大，它影响我们的循环系统。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天一热，您是不是有那种特烦的感觉？
1: 对，燥。
0: 对对，特燥的话啊，对，就是因为咱们的大脑对温度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当体温升高的时候是会影响到我们脑细胞的一些功能的，所以就是大脑对温度很敏感，周围环境特别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脑细胞代谢有的时候会出现紊乱，所以我们会发现温度一高头晕头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莫名的焦虑啊，睡眠也会受影响，经常我们说睡觉哎给热醒了，哎感觉对外界的温度太高，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有影响。特别典型的就是，那温度一高是不是就容易出汗？
1: 对，出汗容易抽筋儿。
0: 嗯，对，出汗为什么容易抽筋儿？这于老师，
1: 电解质不够了。
0: 对，就是我们的电解质是紊乱的。也就是说，在30度的环境下，然后成年人在安静状态下，如果您周围的环境是30度，您每小时出汗会比温度低的时候要多啊。那每小时出3到500毫升的汗，会由我们的这个皮肤毛孔啊会代谢出去。所以就是，尤其如果您在户外在移动弹，比如说您再去买个菜，您再去骑个车溜达溜达，可能出汗每个小时要在1000毫升以上。那这个汗不止，对呀，大家说我平时不出汗啊，您以为咱出那个汗就是那个大汗淋漓从额头上滴的下来那个，不是，我们平时大部分的水液代谢是干嘛？是从皮肤挥发出去的，是说话的时候，对，所以就不是说只您单独流下来的那个汗，您平时哪怕您没流汗，您的皮肤也是不断的在往外有这个水分的流失的，对对对，当然您出汗这个就更明显了，而且汗没盖心正常的运转，所以这些电解质的特点就是高了也不行，低了它也不行，所以就是对，一旦它出现了紊乱之后，抽筋儿啦，乏力啦，然后觉得我们有一个说低钾叫什么，低钾叫外周麻痹，血钾太低了导致手麻脚麻，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拉肚子，这个患者说我急性胃肠炎，今儿一下拉了十几次，拉的我最后感觉手脚有点麻，对对对，它其实都是跟电解质紊乱有关，所以当为什么这就是说咱们高温之后不能只喝白开水，我电解质饮料啊，所以就是那么对，所以温度高对水电解质紊乱也有这个影响。那当然最我的老本行嘛，那除了高温，除了对心血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水电解质平衡有影响之外，消化系统也容易出问题，都说苦夏苦夏苦夏怎么来的，温度一高，人体的血液优先就供给了皮肤散热，供给了重要脏器，胃肠道的供血量减少了，这个时候胃肠道的蠕动会变慢，生理上表现就是不爱吃东西，尤其是不爱吃油腻的东西，越看油腻的东西觉得越消化不了，容易积食啊，所以那初夏的时候天气一炎热，这个时候就更不爱吃饭了，有的时候想吃点冰的东西就吃点凉的，最近有一个阿姨说最近吃不下去饭，但是每天能喝点冰西瓜汁儿，然后喝完冰西瓜汁儿之后又胃不舒服，其实就是一热这样吃点凉的，一吃凉的如果您平时胃又不好，就完了，这就恶性循环了，又热这样吃凉的，吃凉的胃又不舒服，胃不舒服又食欲不好又不敢吃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消化系统也有

0: 影响，包括那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对于皮肤其实甚至都会有影响。为啥呢？容易起痱子呀，容易被晒伤呀。而且大家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啊，晒太阳是件好事儿啊，晒太阳它也可以补钙，但是防晒也很重要。之前我记得，对，之前我还记得专门医生，我们还展开了一场在医院的一个小的趣味辩论赛，就是到底应该是防晒还是应该补钙？就是这太阳到底晒还是不晒？
1: 结果是，
0: 皮肤科的大夫肯定人家不主张您暴晒，因为比如说一些光过敏、一些这个晒伤啊、晒红啊、脱皮呀、痱子呀，甚至一些皮肤的恶性肿瘤都和这个阳光强光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大夫说，那你不晒的话，维生素 D 没有办法有活性，它对你这个骨关节又不好。那有的人他阳虚，他就得晒太阳，所以最后的得出的结论是得晒，但是得有这个巧妙的晒。这咱可以早晚这个太阳不强的时候晒，您别等着那12点中午出去晒，那谁晒谁晕，晒一个晕一个。对，
1: 对，
0: 所以
1: 一定咱们多强调这件事儿，因为去年咱们在做节目，刚做节目的时候，就是在我记得是武汉还是哪儿，反正就是南部一些地区哈，有的老同志就说，哎呀，听说晒背好，大太阳天12点到2点中间一晒，晒一个来小时，晒中暑了，那不行。
0: 是的，
1: 太难干了。这一定，各位得记好啊！我们得这几次三番的叮嘱，晒太阳是有作用。
0: 您上午9-10点之前，下午4点以后，这个时候啊，有朝阳，有这个斜阳，这个时候它没那么毒啊。所以就是说，那一个这个气温的升高，对循环、对我们的心血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整个电解质的代谢，包括消化系统和皮肤，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气温升高，年轻人可能感觉会弱一点，但是咱中老年朋友。就会特别明显感觉这个但凡气候一变化，这种风吹草动，身体有的时候调节能力跟不上，就容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中医怎么看升温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春夏得养阳，那中医是不是觉得哎呀太好了，你看这阳气多足，30来度。但所以中医里边认为初夏升温它有这种暑热伤津湿困脾胃的影响。首先我们说了，中医讲暑是阳邪，其性是生散的，它是这种蒸腾的。
1: 听那么多邪，阳也是邪呀、
0: 阳邪，对，它阳邪指的不是说阳也是邪，它指的是阳邪阴邪，指的是它的属性。阳指的是它是热邪里的之一。
1: 明白。
0: 风寒暑湿燥火里边有阳邪有阴邪，阴邪是偏凉的，这寒肯定是阴邪嘛，对吧？那火和暑那肯定是阳邪，因为它是偏热的。那热的那就是生散的，就是刚才还是之前那例子说热气蒸腾，这稍微有点底，大地变热了，环境变热了，有点水就变成水蒸气了。
1: 不家伙，太烫了这。
0: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暑是阳邪，这个阳邪最容易干嘛呢？容易耗气伤津，让您气虚乏力。我们会发现北京啊，这次这个气温突然升高，它是比较燥热的，它不是那种湿热，它是一种特别干热，因为北京昨天没下雨嘛，它是一种特别干热，而且没有缓冲啊，人体会干嘛？热，对，刚上去人会不会出汗，对吧？特别容易伤及气阴，典型的表现是啥？如果我说伤及气阴，您可能没概念，但是我跟您说说典型的表现，浑身特别懒倦，不爱动，不爱说话。稍微一动，哎呦，就出汗，恨不得那头发尖上都出汗，觉得口干舌燥的，而且还心烦胸闷，这些其实都是暑邪把我们的气阴耗伤了，导致我们气虚乏力了，和这个有关系。当然，除了暑邪对我们这种耗伤之外，四季里面对应夏季的是哪个脏器来着？于老师，
1: 心脏。
0: 对，肝、心、脾、肺、肾啊，木、火、土、金、水，春夏、长夏、秋冬。那么夏季对应的就是心，我们的心脏。当然，这个中医里的心是指的我们整个循环系统啊，不是说就是咱们砰砰砰。

0: 心火容易比较旺盛，所以心火旺容易心烦啊，口舌生疮啊，而且心火旺长口疮的地儿有特点，容易舌尖儿疼
1: 啊，
0: 容易在
1: 舌头是心苗是吧？
0: 对，也对，舌为心之苗，那它在舌头上面体现的区域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舌尖儿，所以心火旺盛的人特别容易舌尖疼，特别容易在舌尖上生溃疡，而且失眠多梦，睡不踏实，情绪也烦躁，所以有的时候最近如果您觉得夜里边辗转反侧，最近还容易发脾气，说是不是我肝火又旺了？您春天的时候这样有可能是肝火旺，最近这样有可能是因为您心火也亢盛了，
1: 心火烧了，
0: 对，心火烧，心火烧，这我可听过。
1: 不是，我这两天就特别明显，一个是失眠，一个是长口疮。我说这怎么了？那原来就是因为心脏闹的哈。
0: 于老师长口疮是因为吃的太横了，胃火也吃伤。
1: 你是因为烫着了，太嘴太急，然后它就没消下去，那泡开了就变成口疮了。
0: 对，大家是因为心火旺盛，那于老师这心火、胃火，我天哪！
1: 人都挺
0: 主要对，主要于老师这心火是来自于每写20多期脚本啊，这个累。
1: 哎，真的，我得转达一下，咱们有很多朋友其实是说那个咱们的后边一分钟养生笔记说有点快，或者他们记不下来，说能不能给电子版，或者说给总结下来？这我们还得提一下哈，就是孟大夫现在正在把我们这将近一年多的节目把它要集结成册，最后出版，到时候第一个早鸟价一定会给大家哈。
0: 哇塞，这主要就是于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养生平台，就确实有很多人来问我，我说这样，我说那个大家就当成一个枕边书一看，其实就能。每个不同的季节咱就知道应该怎么办，起码有一些小贴士吧，因为甭说大家了，我特别能理解，像我奶奶每天准时看一些养生节目，拿个小本儿，然后记不全
1: 啊，那肯定记不全，这难免，
0: 因为太快了，
1: 对，有线上的大家可以反复听，但其实说实话这个我能理解哈，就大家伙对于这越来越懒了，所以说大概在年前左右就有了，但是别着急，我们怎么着也得把这个节目攒一年左右，会相对来说出现一个类似于养生指南呢这样的小册子给到大家，
0: 是的，希望能作为大家的这个枕边书吧，能看看有哪些能够帮助您更好的，让您养生保健，我们一起吃，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吧。当然了，我们刚才说了，除了心火旺盛和暑邪耗伤心之外，那初夏我们也是湿热交织的一个季节啊。最近一个是北京干热嘛，然后但是五一刚过，大家的这个很可能出去玩也好，或者说朋友聚会也好，然后如果吃了一些比如说不太好消化的肥甘厚味，所以就特别容易，再加上这个季节我们说湿气容易困住我们的脾胃，所以有可能还会有这种湿热交织的情况在。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患者说，大夫您讲了很多不同的体质，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因为我发现我既怕冷好像也怕热，在热的房间里吧我也热，但然后我吃凉的吧我好像还拉肚子，
1: 觉得冷。
0: 其实说心里话，这种我们说叫虚实错杂寒热错杂的体质是临床里面相对来讲最常见的，为啥呢？是因为您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天热的时候您觉得热了，热了之后您可能会吃点凉的东西，但是凉的东西吃多了，或者是吹冷风吹多了，有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了，是因为有很多人的体质它属于有虚火啊，有寒，有外热，有内寒，有上热有下寒，其实是这种复杂的体质，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相对来讲小朋友的体质会相对比较单纯，我就越年轻他出现这个疾病了以后的这个致病因素相对来讲会单纯一点，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一个是基础病比较多，另外一个是养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生活习惯在您身上的积累身体像我说的，他记得您好好吃的每一顿饭，记得您生的每一次气，他都会叠加在这您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随着年纪的增加，身体里的这个病机变化就不是单纯的寒单纯的热，他可能有寒有热，可能有血瘀有湿热，它都有可能，所以那这个季节除了我们说心火旺盛暑热耗气之外，有可能会有湿热，甚至有可能会因为您比较喜欢吃冷饮又损伤了脾胃阳气，但是就属于有这种内里边是虚寒然后外面是这个虚火中表现，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今天也不能让我们家人朋友们这个没有这个收获，

0: 比如说您口舌生疮，尤其是舌尖疼，舌尖上面起溃疡，心烦失眠，特别容易怒，甚至口腔有异味的朋友们，您可以喝一喝，它其实专门就是清这个心火的啊，很简单啊，四个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经常听到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淡竹叶，淡竹叶三克，加上莲子心两克，菊花三朵，加上五克的麦冬，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淡竹叶三克，莲子心两克，菊花三朵，加上麦冬五克，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心泻火，养阴除烦，对于这种初夏心火旺盛导致的失眠烦躁，舌尖红，非常的有帮助。而且这个心火，它清心火的特点是什么？它能把这个心火从身体里边排出去，怎么排呢？从小便里面排出去啊，就是把这个心火啊从小便里边排出去。我们说淡竹叶其实就是一个清心火而利小便的一个药，所以这个药对于啊心火旺盛的人很合适。但是啊，注意就是，如果您平时比较怕冷，一受凉就拉肚子的人群啊，您就得少喝点了。哪怕您有心火，你也不能喝的太多啊，容易伤及您的脾胃，因为毕竟是清热的药嘛。这是第一款，叫清心降火茶。第二款呢，特别适合之前我们说的动不动就是出汗，哎呀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觉得气虚，我们给您推荐一款气消暑茶，哎，给您补补气提提气啊。它的特点呢是益气固表，补而不燥，特别适合改善这种气虚自汗、身体倦怠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对于初夏，我们说了暑气对阳气是会有耗伤的，那这个时候您可以考虑喝一喝。一般来讲呢，可以选择两三片西洋参，两三片西洋参加上五克的生黄芪，然后加上五六粒的枸杞，然后以及一块陈皮就可以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西洋参两三片，加上生黄芪五克，枸杞五六粒，加上一小块陈皮，有个三到五克就可以了。它其实就养西洋参和黄芪是养阴补气的，然后枸杞呢平补肝肾，然后加上陈皮呢啊，既能理气又能健脾，既能燥湿又能化痰，所以在补的同时，它也不至于有的说啊不敢补，一补就堵那儿了，就觉得啊，所以陈皮能不但把这个气给您自然的运行，而不至于堵在这里，所以它固表益气，补而不燥。对于这种您待着就容易出汗，一动就出汗，觉得浑身特懒特没劲儿，您可以试试这一款益一点。如果您最近血压特别高啊，一热血压等180啦，或者是最近上火特别严重，这正起着口疮呢，您就先别喝了。您喝这个，因为它比较偏温补，所以怕您上火。
1: 益气消暑。
0: 对，但是您说，比如说我平时都怕冷，那这个就特别的合适您。
1: 那第三个，
0: 吃的有点太嗨了，口苦、嘴黏、肚子胀、大便不成形，有点消化不良啊，这个湿气比较重啊，老几样，但是搭配出了新的含义，炒薏米、茯苓、陈皮加炒山楂啊，炒薏米五克，茯苓五克，陈皮三克，加上炒山楂，有个两三片都可以，它可以非常好的健脾化气和胃，而且特别适合促进消化。如果五一的时候吃太嗨了，陈皮炒山楂能够帮助我们祛湿化痰，促进消化，尤其是消化这个肉啊，乳肉的这个食积，肉的食积，然后啊茯苓薏米，然后能够祛湿。所以如果您口干口苦化不良，而且大便不成形的朋友，把陈皮炒山楂、茯苓炒薏米，然后一起喝起来，一起来帮助您健脾化湿、理气和胃。当然了，除了这三款代茶饮之外，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说，这个时候出门特别容易出汗，一出汗了之后，我们喝白水似乎啊对电解质平衡没有那么的合适。那么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就年轻人可能顺手就买了一个电解质饮料，但是啊我是肯定会买，但是像我爸我妈，尤其是像我妈就觉得你买饮料，那饮料不行啊，饮料不健康，她就觉得她想自己配。后来我说也行，就是如果您比如说您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您在户外活动比较多，您出汗比较多，容易比如抽筋儿啊等，那有没有这种家庭版的自制电解质平衡的这种茶饮，其实是可以的。您可以加两片柠檬，然后加点蜂蜜，里边加一点点的食盐，用温水冲泡，特别简单，两三片柠檬加点蜂蜜加一点点盐，温水冲泡，它就很快的这种对补钾钠平衡血，这个血液渗透。

0: 你想食盐、蜂蜜和柠檬，这是很常见的食物，但是它就可以一个简易版的家庭的一个自制的电解质一个平衡的一个茶饮您可以喝温的年轻人如果他喜欢喝凉了，也可以把它晾凉了喝，都是可以的。
1: 好，这是喝的，吃的有啥推荐没？
0: 哎呀，吃的，我是说我和于老师这太默契了啊！有的，首先第一个冬瓜薏米排骨汤，您可以安排上特别简单您用排骨炖汤的时候，里边您这个辅料加炒薏米和冬瓜就行了。这个季节清热利水健脾祛湿它有缓解我们高温状态下身体水肿沉重感的这种作用，祛湿又不伤脾胃，是初夏的一个万能养生汤。而且您可别光喝汤，您这里的肉也得吃，尤其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我这消化不好，我能吃肉吗？肉是动物蛋白，这蛋白质是我们身体里边无论是从修复还是从免疫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您可别千万不吃肉啊，咱的动物蛋白是很重要的。所以咱这冬瓜薏米排骨汤，咱可以安排喝上利湿健脾又清热。所以冬瓜薏米排骨汤，关键是它口感好。这我和于老师可能对于冬瓜薏米一般，排骨挺重
1: 排骨还挺感兴趣的，
0: 要。对。
1: 这个
0: 当
1: 地
0: 然
1: 瓜
0: 了，
1: 丁可，
0: 如果您没有反流的问题，比如说您没有反酸烧心，您也可以喝一点
1: 注
0: 百
1: 意
0: 合
1: 前
0: 莲。
1: 提啊，注意前提很重要，反酸烧心的、嗳嗳气、打嗝的啊，这
0: 都
1: 都
0: 少
1: 属
0: 喝
1: 于
0: 了。
1: 反流了啊。
0: 对，但是如果您没有反酸烧心、打嗝这些，您喝点百合莲子小米粥它就有清心安神、养阴除烦的作用。您用点小米、干百合和莲子一起熬粥里边如果您愿意改善口感，也可以少量的加一点冰糖。它既养胃又清心润肺，还有安神固气的作用。所以您如果心烦、失眠、食欲不振、口干舌燥，这一款百合莲子小米粥，您当晚餐其实就非常的清爽，而且也不会增加您的胃肠道的负担。当然了，除了安排了有肉了，也有主食了，那再来一道凉拌菜，
1: 凉菜儿，你看这一顿饭就
0: 对，
1: 有了。
0: 这一顿饭就有了。凉拌木耳，这木耳是好东西，干木耳泡发了
1: 简
0: 之后
1: 单吧？
0: 特简单，您就但是就注意拌这木耳的时候，蒜末得是熟的蒜末，对胃有刺激，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胃肠这个胃不好的这个朋友们，熟的蒜末加上泡发的这个焯过水的这个木耳，然后呢，您再放点生抽、香油，这么一拌其实木耳非常好，但是注意您得细嚼慢咽，不能咻噜打吞下就不行。那细嚼慢咽，它有很好的清热凉血清热解毒的这样一个作用。一个是它这个菜里的脂肪低，很清淡，解腻降火，特别适合高温天气去替代这种重油重盐的菜品。所以你看凉拌木耳，感觉特清爽。你看有冬瓜薏米排骨了，这有菜有肉了，再来个凉拌菜很清爽，主食来点百合莲子小米粥，又清新又安神，又祛湿又消肿，还清热凉血，还对我们的学步有好处。哎，这简简单单一顿饭，似乎好像就出来了。
1: 你看，说到这个，咱们要去这个消暑啊、清热呀。因为我自己平常玩文玩比较多嘛，我可能就会带上一些玉呀，或者说是这个玛
0: 摸起来凉凉的手感，
1: 是不是也合理呢？
0: 是合理的。对，我看之前这个录节目的时候，于老师手里一直也在那儿盘着的。其实对于这个季节，因为其实有很多这种玉石类，其实也是属于中药。原来在最底里面记载，这些玉石它要用火淬了之后，要把它磨碎磨成粉，这些粉是可以入药的，这属于矿石类药物。当然，现在蒙医对于矿石类药物用的比较多，中医对于矿石类药物，因为现在能选的这个可替代的药物其实太多了，所以这种矿石类药物用的相对比较少。但是也不是没用也好，玛瑙也好像玛瑙之前中医在古籍里边，玛瑙是可以把它磨成粉，是要喝这个粉的。它作用是干嘛因为你想它是红色的，红色的是不是入
1: 入心。
0: 心？入心，所以它有宁心除烦、安神的这个作用。但是您说现在咱不吃了，您摸着到夏天的时候它是凉的，所以起码您赏心悦目，您摸起来凉飕飕的，您心情也会好。
1: 好了，那这期节目也感谢梦梦哈，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0: 好嘞，我们回见。
2: 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首先说4款代茶饮。清心降火茶，淡竹叶3克，莲子心2克，菊花3朵，麦冬5克，适合舌尖疼、口疮、心烦、失眠、怕凉的人得少喝。益气消暑茶，西洋参2-3片，生黄。

0: 炒薏米五克，茯苓五克，陈皮三克，炒山楂两三片，适合五一吃嗨了肚子胀大便不成形的朋友。家庭版电解质水，柠檬两三片，加上点蜂蜜，一点点盐，温水冲泡，适合出汗多容易抽筋的朋友。那再来说三道家常菜，冬瓜薏米排骨汤，清热利水，健脾祛湿，排骨也得吃，补充蛋白质。百合莲子小米粥，切记啊，你得没有反酸烧心的情况才行呢。它的作用是清心安神，养阴除烦，适合心烦失眠、食欲不振的朋友。凉拌木耳，蒜末用熟的，清热凉血，解腻降火。最后你要注意啊，晒太阳选上午9:00之前，或者下午4:00之后，别大中午的暴晒。出汗多别光喝白水，补点电解质才重要。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是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

0: 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汤，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儿，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没错，
1: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
0: 对对对，
1: 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哎，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0: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
0: 哎，
1: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

0: 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
1: 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7: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8: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9: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时。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公园礼物文创产品亮相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北京市发廊厂精彩艺术会拉开帷幕。U17 国足击败沙特，挺进四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从昨天起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

0: 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潮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并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北京的景泰蓝爱好者又可以大饱眼福了。北京市珐琅厂建厂70周年纪念传承大会昨天举办，首届精彩艺术会同步拉开帷幕。现场集中展出上千件不同时期的景泰蓝精品，既有非遗大师最新创作的匠心力作，也有承载时代记忆的经典佳作。所有展品将免费对公众开放至6月15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3、2、1，节目。
2: 大会现场，七件珐琅厂厂庆专属纪念作品重磅首发，涵盖摆件、赏瓶、尊器等多种形制，工艺精湛，寓意吉祥。其中，万象尊作为核心献礼之作，由老中青三代共12位工艺美术大师于今年初联袂创作而成。作品以红色为主色调，瓶口饰有如意纹、凤纹、龙纹，寓意龙马精神。北京市珐琅厂设计部主任、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傅志华介绍，
3: 这件万象尊主体部分是以开窗式的装饰方法，以12生肖和12花神组合的12个画面，每个动物形象、传神、花卉跟生肖都是对应上的。红色主色调寓意着我们珐琅厂70年的辉煌，也见证了中国景泰蓝文化的传承发展。
2: 走进北京市珐琅厂三层的精彩艺术会展区，玩家座串联起一段段时代记忆。一组熊猫盼盼主题的景北京亚运会，一张刘晓观众重温起上世纪80年代的光影岁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介绍，
4: 那个年代景泰蓝做了很多体育文艺的奖杯，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陈冲他们那个奖杯都是我们来定制的。大家可以看到20多个体育项目，大牌、小牌，还有一些瓶子上面盼盼的体育形象，当时特受人们的欢迎。这次也给它整理出来，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传统图案花鸟题材、牡丹花这些比较多，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作为熊猫这种现代题材应该是首次。
2: 首届精彩艺术会将免费向观众展出到6月15号，集中展出上千件传统老物件、创新文创与大师新作，涵盖我国出口创会时期的藏品、实用文具、时尚首饰等。同时观众还可以在展区内通过裸眼 3D 技术现场体验景泰蓝的制胎工艺。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董燕娜表示，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非遗创新，同时升级厂区业态，让景泰蓝更好地走进当代生活。
5: 珐琅厂作为市级文创产业园区要做一个提升，年底会有一些改造，一层的文创产品空间有一些咖啡、饮品、甜品，二层的车间要有一些大师工坊，给这些定制产品的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让大家能一站式打卡不同的业态。
0: 从断头海，从出行不便到市集升温，副中心五河交汇处月亮河片区的这一变化，生动诠释以人民为中心，接力惠民生，用实众锦绣生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6: 月亮河小区居民魏秀华开车通过千河泄露桥去对岸的西海子公园参加活动。作为知名的网红打卡桥，千河泄露桥虽然早已建好，但只有行人能通过。四月底这座桥贯通后，居民出行就方便了。
7: 没修路的时候开车

0: 最多七八分钟。
1: 80岁的丁四新老人以前都要走去一两公里外的河边遛弯，自从千河泄露桥、月亮河东路、月亮河南街这三条道路陆续打通，他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而且也更安全了。
2: 过去呢也没有正经的人行道，填窄的人行道，而且有那个树坑，我这眼睛不敢走那个人行道，怕走到树坑里面，现在就不怕了，你看这路多宽。
1: 除此之外，月亮河片区的另一条主要道路芙蓉西路一期拓宽工程正在推进中，预计6月30号前完工，到时候片区内所有道路将全部打通。新华街道城市管理办规划负责人赵猛介绍，除了拓宽道路外，城市家具也全面提升了。
3: 您看这些所有这个城市家具、路灯、停车场这些全是新做的。这次呢，因为路也通了，人也多了，这边商业也起来了，所以就是把这些整个给做了一个整体提升。
1: 道路通了，环境也同步提升了。片区内一处闲置多年的地块，如今被改造成5.5公顷的阳光花海，这也带动了月亮河市集人气提升。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惠红斐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
4: 我们今年这个五一跟往年同期比呢，提升了15%的客流量，到访人次达到了12万，商家的这个营业额呢达到了800多万。对整个这个片区的吸引力和活力有了很大的改善。
1: 月亮河片区的变化也是副中心落实造福群众的政绩观的一个缩影，新官也要理旧账。惠红斐表示，下一步月亮河片区将和运河商务区统筹联动，在功能配套、商业氛围、休闲需求上持续提升，闲置地块也将启动建设，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4: 我们这届工委班子呢，接过上一任工委班子的接力棒呢，接着往前跑。接下来呢，我们要静下心来，拿出绣花的功夫来，织补城市这个环境的短板和弱项。带着辖区老百姓呢一块织就我们锦绣的这个生活。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1/4决赛， U17 国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追3球，最终3-1击败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挺进本届赛事4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将于5月24号在罗兰加洛斯球场拉开序幕。5月15号下午，中网四位球童代表出征法网仪式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来自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钻石社区的四位球童曹云策、刚瑞谦、郭千如、杨一诺将启程奔赴法网，作为中网球童代表参与到赛事服务中。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一听听 FM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首先来关注5月9号上午，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在山西隆重举行。作为我国老年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健身盛会，本次开幕式简约庄重，特色鲜明。北京市代表团身着统一服装，整齐列队亮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彰显引领风采、传递健康理念的体育盛会。北京市代表团将在后续活动中积极参与交流展示，充分展现北京老年人的健身风采，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5月13号到17号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正式开赛，刷新 MT400 级别赛事办赛规模。现场更有趣味网球嘉年华，诚邀球友到场参与。本次赛事为全国同级别规模领先的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汇聚640名选手，880人次参赛，刷新今年 ITF 大师赛 MT400 赛事参赛规模纪录。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12号，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中创造的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精华学子，成为男子1万米与半程马拉松2项全国纪录的双料纪录保持者。最后来关注最近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定向运动比赛在昌平滨河森林公园正式开赛。作为北京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赛事紧扣全民健身理念，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设置赛程组别，吸引全市专业运动员与爱好者。

0: 者齐聚昌平，全年龄梯队同台竞技，在林间识途寻踪，尽显定向运动智慧加体能的独特魅力。赛事全程组织严谨，保障到位，细节把控，精益求精，收获参赛选手一致好评。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锅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齐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齐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

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

0: 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

那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

百世行。2026年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阶段结束，94549人提交申请。北京保险业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

0: 没有发生重伤的交通事故。
1: 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织密了民生保障网，进一步拓展了风险减量服务的范围。就破解今年汛情地下空间防汛问题，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通过加装水淹风险监测设备，实现毫米级水位感知与秒级的预警系统。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风险减量服务部负责人王鑫说，
2: 主要是针对北京城六

0: 配置，赵睿也投进了全场首个三分球，周琦在内线尝试护框，但北汽失误偏多，上海队抓住机会连得八分拉开分差，首节战罢，北汽16-20落后四分。第二节北汽派上了威廉姆斯，他单节拿下10分，半场个人得分达到14分，成为了球队主要得分点，但在节末阶段慢慢因腿部不适被迫离场，北汽的进攻端受到了影响，对手则趁机加快转换速度，持续扩大优势，半场结束时北汽落后了12分。
1: 还是我们前期在开局或者上半时我们打得不好，主要是失误球命中率低，让对方打出了很多的快攻，直接得18分，其实说白了是我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局。

0: 成长。所以这回展会我觉得可以说是从面积、厂商的数量、新品的数量都是创下了可能近年来的一个记录。
1: 对，
0: P&E已经变成可能全球范围最大的面向消费者的展会了。因为可能过去的思路是在美国的消费电子展发布的都可能是便宜的民用的这种家用的产品，然后可能是在科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展和在日本的专业展呢发布一些高级的一个产品。但是现在的这些海外展会，有的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它的声量

0: 反应工艺制作的一个小包啊，这个
1: 是摄影包吗？
0: 是小的摄影包，但是样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摄影，就是比较时尚的包。其实 3D 打印这件事情大家现在已经不是那么陌生了，但是把它变成一个量产化的产品，其实我觉得这是这几年通过这个高速 3D 打印出现之后，大家才出现了比如说 3D 打印的床垫、 3D 打印的鞋。但这种东西呢，好像过去来讲跟相机或者是摄影附件，大家认为摄影附件可能比较传统的附件好像没有关系，但百诺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了一起。其实现场我们还看到了 3D 打印的一些给相机做装饰的外壳，但它和就是能量产化的包我觉得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然后另外呢，就是PGY 这家厂商它出了一个打印机和运动相机整合起来很像拍立得样子的这么一个产品哦，因为这两年大家都对什么是复古的产品啊，有种有这种情绪价值的产品很喜欢，而过去我们的产品可能是平，比如实用化的产品，运动相机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耐摔的样子，打印机呢就是一个薄薄的小小的方便携带的样子，就是便携打印机。但你把这两个组合起来，发现哎，它也变成了一个有点像是老相机样子的，但是它完全是基于数码的新的一个技术的去实现的拍摄。我觉得这种有趣的产品，其实往往是需要靠展会这种公开性的东西去发掘它的，而如果它直接抛到网上去，我可能看不到它，摸不到它，我是感受不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材质是它是弹性的，它是柔软的，这个产品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啊，就虽然我们作为一个基于网络的这个媒体工作者，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很看重这些线下展会的。而且就像刚才那个凯恩说的，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厂商们他们也有一个意识上的转变，就是我们可能通过网络的营销将用户带到线下去，但是让这些用户通过

0: 它的保护性又非常好，防又防光啊，又耐磨，然后各种各样的造型呢，都非常就都能够去成型。
1: 是，
0: 对，所以呢，这就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设计怎么我们这种摄影包。所以我们往后呢，可能会针对这一条方向，会继续的去研发一些新的好看的一些摄影包。因为我们也发现啊，在很多这种媒体的这个平台上面，就是搜关于摄影包的一些相关的这种话题。
1: 对
0: 对，其实很多的有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摄影包会那么丑？
1: 对对对，因为很多摄影包给我们的传统印象就是傻大笨粗啊。
0: 哎、
1: 我曾经买过。

0: 专业知识，你可能去算你的快门速度，然后还要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做了一款这样子的一个电子 ND 啊，它从 ND3 到 ND64， 对，都啊。就可以
1: 只需要一片，
0: 只需要一片，它是一个液晶玻璃。
2: 其实大家如果是坐那个有一些的那个飞机，就是应该是787那个梦想飞机，大家发现它那个
3: 机窗是
2: 那个舷窗，它是、哎、对，它是那个这种叫类似于这种东西，它这个是在这个舷窗上或者在一些手机上，我们叫电致变色，就是在那个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天花板上，就那个现在的就有那个电致变色这样工艺。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理解上我们以前看的？

0: 就是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可以直接。
1: 那咱们说到维多士，我记得在展会开始之前，维多士放了一个特别的神秘的一个海报哈，就是好像有10个产品吧，在这个黑色的这个海报背景上，说咱们今年要在展会上进行现场的这个发布的。那为什么今年会有这么多的产品

0: 刚好也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1: 内置镜头啊。
0: 对，这是我们的旗舰系列35毫米 1.2 NEB 系列的一个镜头的切半，然后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半置镜头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对焦的。
1: 哦，这个半置镜头是可以用的，
0: 可以用的，甚至可以拍照。
1: 哦，能看到这个对焦的一个变化。
0: 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一个镜组的设计是非常的。非常的精密。另外就是它的对焦系统是一个 VCM 马达，然后维卓仕是国内第一家可以自研 VCM 马达的厂商。它这里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有了一块超大口径超高精度的非球面镜片，所以可以让它的画质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现在维卓仕的镜头确实它的整个的产品线就是不同焦段覆盖面还是比较全面的。
0: 对，
1: 我甚至在一些这个国外博主发布的视频当中经常看到咱们的国产镜头啊，包括维卓仕的镜头。那现在咱们的这个镜头大概分哪几个不同的这个产品线
0: 因为维卓仕的品牌理念是让每一个人都享受摄影的乐趣，所以我们的产品线一共分为四。

0: 它是在 Air 系列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操控，然后提升了一点点画质，它就比较均衡。再往上我们有 Pro 跟 Nav 系列，它是面向更专业摄影师甚至更旗舰的摄影师，它的画质更好，光圈更大，可以去更严苛的环境下去使用，满足一线甚至是好莱坞啊、短剧啊跟电影的拍摄需求。所以
1: 对，我昨天在展会现场看到咱们也有不少的这个电影镜头在展会现场这个展出哈。
0: 对的，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两套电影镜头，一套是变形快幕镜头，然后这套镜头是最近不管是国内的一些电影还是最近好莱坞比较好的流行的一部电影叫挽救计划，都是使用我们那个镜头全套拍摄的。对，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套是30-300的一个超大的变焦的镜头，对，我们在国庆阅兵上面也有使用，然后包括在好莱坞的电影拍摄里面也都会有高强度的使用。对，
1: 对。那今年这个新品主要是哪些呢？
0: 今年的新品其实我们主要是分两个系列去走，一个是镜头，一个是闪光灯。我先介绍一下镜头，因为我们的核心是让每个人都享受摄影的乐趣。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所有的镜头都在追求轻量化、小型化。然后包括像 CCD 和的崛起，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并不是追求画质，我们会更多的追求，第一是摄影的乐趣，第二是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镜头。而且在小的时候，小镜头的同时，它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画质。这是一个26mm f/2.8的镜头，它是一个全画幅，它非常适合去扫街，包括它在配合相机。

0: 般不像大的闪光灯那么专业，
1: 闪光指数
0: 更核心的一个东西叫做高速同步，它没有高速同步，所以它对快门速度会有很高的要求，你必须得在2/1秒以下的快门才能使用。但我们这一支新的闪光灯呢，它就增加了高速同步的功能，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小的体积，但是它有一些适配大的闪光灯的功能。另外就是我们也给它增加了一个屏幕，它在开机的时候会有一个类似于表情包，也可以提供情绪价值，
1: 非常可爱。
0: 对，所以我们的核心就是让大家觉得摄影是一件有趣且好玩的事儿啊，是一个低成本你愿意去尝试的事儿。这是我们所有新品，我们所有产品的开发逻辑跟市场逻辑。对，
1: 是因为我们知道维卓是以往是深耕镜头市场的啊，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做这种闪光灯这个产品呢？
0: 镜头市场坦白说，它面对的人群还是稍微窄一点，比如说你必须得有相机，或者你必须得有相应品牌的相机才能使用。然后闪光灯的话，它会覆盖的更广一点，这是出于商业价值的考量。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也是坦白说，在 PE 展会跟其他的一些展会，跟线下用户面对面沟通交流，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做闪光灯呢？然后我们想说，哎，是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因为本身中国的制造业非常非常发达，然后维卓是本身又有一定的产品研发能力跟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所以我们就想说，哎，试一下。然后我们在过去发布了3-4款闪光灯，市场反馈都非常非常不错，所以我们今年也会加大闪光灯领域的一些投入，因为闪光灯这个内幕也是可以快速提升用户拍摄的质量跟水准的一个产品。对，
1: 是，对。刚才咱们这个白东和维卓士介绍了今年发布的一些新品哈，那童明老师结合您的观察，您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发布的一些新品或研发的一些新品，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对于影像行业的不管是爱好者还是从业者，他们的整个的需求的变化也

0: 你要有特别具体的生产部件，包括你可能还要引入一些国外的设备，你要把它做本土化，这个是一个很重成本的，而且是一个需要很强基础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当年来讲，我们觉得迈入到一个行业里去做一个产品不容易，而且可能如果你当年的话，你的对产品的这个生产数量是有很高要求的。如果你采用铸造方式，那么你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基数的，你不能特别快的灵活的去。

0: 因为这个镜头的问题，其实我也很想了解，就是我们现在做一个自动对焦的镜头，它的难点是什么？它技术的要攻克哪些问题才能做出一个自动对焦的镜头呢？
1: 嗯，了解。因为我们镜头其实如果做手动镜头的话，你只要把光路设计做好，就是镜组结构做好就可以了。但做自动镜头，首先你得有给自动对焦留出相应的空间，然后你得有很好的自动对焦方案，特别是高规格镜头的话，像这一支1.2光圈的，因为它的镜组结构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需要更大的推力跟更好的准确度，所以在马达上的要求也会更高。如果我使用传统的 STM 步进马达的话，

有一点要求的，就是我喜欢一些新鲜的玩意儿，对吧？我们会对针对目前就是市场用户的这个变化和需求的变化，针对性的去给他们做一些就是配套。对，从以前可能就说刚刚腾飞老师也说了。

0: 们说，你的产品最好就是能把所有的使用功能都直接印在产品上，让他拿到手就能快速的去用，对吧？很，我们说的可能是傻瓜化一些的，但这个东西可能和专业创作者来说，我们希望他有一个手册，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要知道我该怎么去处理，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情况。
1: 嗯，近些年就是有些观察，就是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使用更多之后，不同的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变焦镜头它的

0: 是在于我们的在基础的这个生产类的配套和我们国内这种研发的这种氛围上，我们大家之间无论是从这种竞争带来的还是从内部的一个内驱来说，大家的这个迭代速度都特别的快。
1: 对，
0: 我觉得这现在已经给很多日系的或者这种传统厂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了。
2: 对，
0: 我们今天昨天在展会上，其实我看到了一些日方的这样的他们的研发也好，他们的这种管理的领导也好，在每一家挨个的去关注他们的产品，而这个东西其实相对啊，我说这些厂商还是反应快的，还有一些其实过去的一些我们可能老排列的一些做支撑类的品牌，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当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您现在走出来，去到展会里，进到哪一家去，你摸一摸，你就知道哦，原来你其实已经跟世界脱节了。
1: 对对对，不管是老品牌还是咱们。

0: 或者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好，去共享的方式也好，去体验产品啊。当然我也看到了，其实像这个维州市场上也可以在很多非影像展会上出现，让大家可能付一个押金也好，做一个抵押也好，让你去可以现场体验产品，这个我觉得都是就是让大家能用到感受乐趣的方式，购买并不是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1: 对，而且我也经常看到有人

0: 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

0: 处可留存。
1: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0: 本次展会汇集全国各地红色文博文创成果，件件精品都是各馆自主研发，贴合红色历史，兼具文化性与创新性的匠心之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本次活动负责人王叶新介绍，活动聚力整合全国红色文博资源，搭建优质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红色文创的创新活力。
2: 邀请了全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提供了724款红色文创产品，都是各馆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的精品。
0: 红色文创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新载体，更是革命精神传播的新窗口。谈及本次活动的举办初衷与核心目标，中国人民抗日

2022年再进该赛事四强。中国队将会在19号的半决赛当中迎战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国际方面，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

0: 化带的回响。
1: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北京大运河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

0: 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旗，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见别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脑组织。研究还发现，纳米塑料占总塑料负荷的比例超过一半，这也意味着更小尺度的颗粒可能更容易穿透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那对于这些塑料颗粒为什么会出现在脑组织内，目前研究团队提出了两种可能假说。一种呢是塑料颗粒可能主要停留在脑部血管系统内，而另一种呢血脑屏障或血流屏障受损，可能为塑料颗粒穿过屏障进入脑实质并累积下来提供了机会窗口。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陈晓林表示，这次研究发现的微纳米塑料在人脑中的分布特征及其病理屏障状态、肿瘤增殖指标之间的相关线索，不能直接证明它会导致脑肿瘤发生、发展或不良预后。未来研究团队还将在这一领域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探索。再来看看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近日呢公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将支持儿童高发疾病的创新品种、多联疫苗以及儿童用药适宜剂型的研发。新规聚焦儿童重大疾病和用药负担，旨在填补儿童用药的空白，满足临床急需，同时还鼓励开展儿童用药监管所需的新工具、新方法、新标准研究，特别是儿童罕见病和儿童重大疾病防治研究。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儿童用药存在品种少、剂型单一、临床试验数据缺乏等问题，而这次八部门联手出台的实施意见有望系统性地解决儿童用药保障难题，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再来关注，四川省日前宣布上线第二批无人机扫码飞试点空域，这是继首批试点之后低空经济管理的又一重要举措。通过统一的数字平台，合规无人机操作者只需要扫码请和飞行报备，大大简化了传统审批流程。这一管理模式被业内称为扫码飞，也标志着低空经济管理正朝着数字化、便民化迈进。业内专家指出，随着无人机应用场景从消费级向工业级拓展，包括物流配送、农业植保、便利巡检等高效便捷的空域管理将成为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并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国际方面，根据马克·古尔曼最新的文章透露，苹果公司内置摄像头的 AirPods 已经进入了开发后期阶段。这款产品被视为苹果面向 AI 时代的首款可穿戴设备，已经开发了约四年时间。据介绍，新的耳机将通过摄像头实现视觉感知功能，能够看见周围环境，并根据用户指令做出响应。比如用户指向某家餐厅时，耳机呢可以自动查询营业时间和评价。苹果内部原本计划今年上半年开售这产品，但由于新版的 Siri 发布时间不断延后而受到了拖累。尽管如此，业界普遍认为这款产品一旦上市将开创可穿戴设备的新品类，进一步巩固苹果在智能硬件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这也标志着 TWS 耳机从单纯的音频设备向 AI 交互终端进一步演进。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Roombot 扫地机器人的联合创始人 Colin Angel 近日推出了一款名为 Familiar 的 AI 宠物机器人。这款四足机器人大小相当于一只斗牛犬，它呢拥有小鹿一般的眼睛和熊仔一般的耳朵和爪子，全身覆盖了可触摸的仿生毛皮。当用户靠近它时，它会做出伸展动作求抚摸，就像一只真实的宠物。 Familiar 搭载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识别家庭成员，学习日常习惯，并主动进行互动。创始人 Angel 表示，这款产品的设计初衷是为那些无法饲养真实宠物的群体，比如老人，比如过敏人群，来提供情感陪伴。他也坦言，这种栩栩如生的机器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iRobot 刚成立时是不可能实现的，是 AI 技术的进步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

0: 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价和缺货，高盛研报指出呢，我们正面临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芯片供应短缺。在这个背景下呢， A 股存储产业链上的公司业绩却在爆发，多家企业的股价涨幅超过 100%。 就这个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2: 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内存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成为电子市场的热门话题。
3: 可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涨势了。32G， 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 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基本上涨了接近300%左右。
2: 内存价格翻倍上涨，不仅直接推高了整台电脑的成本，还传导至下游智能手机产业。存储芯片在智能手机的物料成本占比已从此前的10%至15%上升到30%至40%。在此背景下，多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调价，部分机型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
4: 因为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势必会影响终端消费品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2: 事实上，内存的涨价更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巨大变化。某智算中心负责人季黎俊表示，内存价格的上涨和 AI 需求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投产的5000卡一期项目因为设备增值而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后续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5: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 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2: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6: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1.5到2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4: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1: 了解到这个新闻背景之后，我们不禁要问，15年来最大的存储芯片短缺是怎么来的？这次国内企业凭什么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高盛研随着 HBM4 预计占比达到 43%， 那就是在2026年会成为主流。那这到底是机会还是门槛呢？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包老师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包老师，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该怎么看这次存储芯片的量价齐涨？
7: 好的。其实国内的这些上市公司还不算特别的惊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上啊，三星半导体和 SK 海力士他们的股价以及业绩都涨疯了啊。然后呢，而且也给员工发放了巨额的利润分红的奖金啊，着实令人羡慕。那么如果剖析这个存储市场的量价齐升的问题呢，我们首先啊要追本溯源，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产品现在严重缺货。我们说大家现在基本上说存储呢分为两种，在使用用途方面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存内部存储，一种是外存外部存储。简单的说，外部存储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包括但不限于硬盘，不管这个硬盘是移动硬盘还是嵌入到电脑机箱或者机壳里的硬盘，这都属于外部存储啊。外部存储呢也包括过去的

0: 用磁道啊磁性的物质来记录的硬盘，也就是磁盘，以及呢现在正流行的用半导体的存储颗粒来进行的存储，这个呢我们一般称之为闪存，对吧？大家说，哎，买个 256GB 甚至 1TB 的闪存啊 ，1TB 的闪存，这基本上都属于外部存储。
1: 嗯，
0: 与外部存储相对应的就是内部存储。为什么要分内存和外存呢？因为外存呢是指断电之后数据依然被保留的存储，它就称之为外部存储。它不是易失性的，易是容易的易，失是失去的失，它是永久性的。当然这个永久性呢也要加一个前提啊，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外界的温度湿度以及它的本身的这个存储介质的有效性和这个生命周期。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呢，应该说数据存储在外部存储上，断了电继续保留继续存在，可以作为永久性的备份啊。
1: 嗯，
0: 而内部存储呢就是属于通电的时候它是可以存储和交换数据的，而断电以后呢内存就清空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哎，电脑内存不够了，重启一下机器啊，重启就是断电的加电，你一断电呢内存的数据就清空了，这就叫内存啊。应该说啊，内存呢主要应用于任何计算设备，包含但不限于计算机、手机，还有现在的智能家电，包括智能汽车啊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设备它要运行操作系统，就必须把相关的操作系统的代码数据加载到内部存储里，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进程的调用来实现很多的计算的功能啊，人工智能的功能。总体来说就是内部存储和外部存储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息存储这样一个大类的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
1: 嗯，
0: 这次的涨价用一句话解读就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兴起吃掉了大量的高端存储的产能，导致了整体的存储产品的产能急剧的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所以说你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不应求它意味着是什么？涨价嘛，对吧？
1: 嗯，但其实啊就是 AI 的蓬勃发展，业内人士更有预期，其实他们的嗅觉应该是更敏锐的，为什么还是在当下出现了芯片的量价齐升呢？
0: 我们再仔细分析为什么人工智能的兴起就吃掉了大量的产能呢？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前啊，使用存储产品的设备或者使用存储的元器件的设备大概无非就这么几类，刚才我们提到过了啊，电脑、手机、家电啊、汽车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的出货量是相对稳定的，对吧？比如说每个季度、每年、全年的电脑的销售在全球啊，手机的销售规划的这样的产品的数量级，而且已经相对稳定了。因为无论是电脑的升级换代和手机的升级换代，革命性的创新尚未来到啊。在上一波的革命性的创新之后已经稳定了十几年了，比如说手机从功能手机走向智能手机，对吧？然后这个电脑呢也是从这个过去的这个性能一般的现在普遍升级到了更强大啊， CPU 更强大， GPU 更强大，然后内存更多。也就是说在这些市场中呢我们可以预计它的产能。对于产业链的环节来说，上游的存储半导体的厂商它基本上可以实现计划生产，我需要在未来的几年中投入多少成本扩大产能，每个财季每个财年生产多少东西来补充产能，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很可以预期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很可以预期的事情呢，整个产业链就会显得比较平稳，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可是呢，人工智能的兴起之后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需要这一波人工智能叫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是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阶段啊，过去有符号逻辑阶段啊，这个专家系统阶段，深度学习阶段，现在进化到了生成式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的一个基本的行业规律叫规模效应，也就是 scaling law， 不断的扩大数据训练的规模，不断加大数据训练的强度，它就能涌现出更强的智能。好，那么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知道了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天天要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对吧？大数据的这个训练以及大数据的推理，在训练和推理的过程中，第一运行过程中，那么对内部存储的需求，内存的需求就变大了，然后你训练好的语料库也越来越庞大，那么对外部存储的需求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

内存和外存的市场。AI 的兴起都提出了巨大的新的需求。好了，那么这些巨大新的需求，就据我了解啊，这咱们说点内部的情况，这我专门向三星半导体 SK 海力士的朋友咨询过。实际上呢，对于这样的一个 AI 兴起带来的需求暴增，大家是有预计的，是有预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有预期的前提下，却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利益使然，商业的谈判没有谈拢。过去啊，在平稳的发展的阶段，基本上下游的整机厂商啊，无论是电脑、服务器还是手机厂商，向上游订货的时候啊，基本上大家都比较稳定嘛，也都是老朋友了，在商场上也都是合作多年的伙伴了，彼此非常信任啊。这个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3年1签这个合约。比如说，您是上游的内存供应商，我呢是下游的手机厂商，我一般跟你签约就是签三年啊，签三年。然后这三年中呢，甚至于如果我们是长期合作伙伴，您都不需要我交纳定金，您就每年给我备好货啊。然后如果有突发的情况，我这边机器卖火了，那么你会给我再调一批产能过来。像大家都不涉及到交纳定金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彼此信任了啊。因为说实话，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产业链交易的厂家屈指可数，对吧？供货商就那么三家啊，全球主力的就那么三家啊，美国的美光、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半导体啊，那么下游的厂家呢，也是屈指可数的。你想，无论是电脑行业、服务器行业，还是手机行业，还是家电行业，基本上已经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这个留存在牌桌上的玩家就这么些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相安无事。可是啊，这要说但是了，AI 兴起之后，突然冒出了一些有钱又很疯狂的玩家，比如说，包括但不限于 OpenAI。对吧？就是 ChatGPT 的研发的公司 OpenAI 啊，Anthropic Cloud 的研发公司 Gemini 啊，谷歌的是它的母公司啊，还有呢 Grok 啊，马斯克啊，还有英伟达，对吧？还有 AMD 啊，

0: 那发展了八十年了，这八十年中应该说四次轮回啊，已经走完了三次完整的轮回。那么第四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一定已经达到了终极的目标呢？不好说。现在美国股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股已经被炒到极高的位置了，大家都在担心风险，对吧？
1: 对。
0: 那么在商言商很正常，你给我付定金吧，至少 35% 的定金，你给了定金，我拿着你的定金，然后再配合上我自己的自身投资，我去扩增产能，我给你锁定未来五年的投资。再一个，为什么要交定金？如果破碎之后我都给你生产出来了，这些产品我卖给谁去？没有人买呀，没有人接盘呢，对吧？所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商业的一种的博弈。但是呢，下游厂商呢，这就很鸡贼了。下游厂商一方面拼命的鼓吹人工智能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要走向通用人工智能 AGI 和超级人工智能 ASI， 对不对？然后可是呢，真要付定金的时候，咱们论技不论心，他不掏钱了，你知道吧？所以说，那么下游不掏钱，上游就不敢扩增自己的产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
1: 也是比较大的成本压力，对他们来说。
0: 动辄是上千亿美元啊，这可不是小成本啊。尤其你刚才提到的 HBM 就是高速人工智能训练的，因为日常的普通的服务器啊、网络服务器啊、超级计算用不到那么快的速度，就是为了人工智能训练才开发的 HBM， 从 1.0、2.0、3.0 到 4.0 啊，现在是 4.0 缺货，对吧？那就是更好、更快的内存、更高端的，它更贵，成本更高啊，你又不给我付定金，做买卖没这么做的，说白了就是这个点。很多媒体没有关注到这个点，因为他们不在这条行业之中，你知道吧？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高端的商战啊，也要回归到这个朴素的一些商业逻辑上。那么的确，大家普遍认为 AI 算力需求的激增是这一轮短缺的关键。那以前我们谈 AI 更多的是谈 GPU 的算力啊，大家现在忽然发现，哎，存储成了最大的瓶颈。那也有人提到，就是有观点提到说 AI 运行面临着要装得下、位得上、端侧增量这三重的存储压力。那对于我们非专业的听众来说，也请鲍老师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就为什么像这个存储的容量还有存储的带宽都有如此高的要求。
0: 其实刚才我已经简单介绍了，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将大量的数据啊喂给算法，然后算法呢对这些数据呢进行处理，具体的处理过程我就不展开了，因为那太专业太技术了，可能不喜得传播啊。但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把一大堆的原材料啊喂给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呢把它们抽象升维，然后压缩成一组具有相互概率判断的东西，这就叫做向量数据库啊。这个向量数据库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向大模型提问，或者用这个 agent 智能体来执行的时候，大模型每听我们一句话，它就会在自己的向量数据库里进行概率的碰撞，它就会预判这句话后面我应该怎么回复你，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的训练量越大，压缩的算法越巧妙，生成的向量数据库越完备，那么这个大模型的效果就越好，对不对？这是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吧？
1: 是的。
0: 那么这里面的最基础的第一性原理就是你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这个训练。足够多的数据要不要存储？足够多的数据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要不要与内部内存进行频繁的数据交换，对吧？因为你计算和压缩升维都是需要计算的嘛。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就需要内存具备更快的速度，你才能够提高训练的效率？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要跟得上，对吧？你的速度要跟得上。同时呢，端侧这个

参数啊，也不算太小，但是呢，它可以轻松的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汽车啊、智能汽车这些终端、智能家电这些终端。那么这时候，终端原有的配置也不够了，也得升级，对吧？你的 CPU 要升级，GPU 要升级。

0: 也其实传导到消费端了。我们之前想是那些 AI 厂商啊，他们在大量的用这种高价值的芯片，其实我们普通消费者也在换机啊。
1: 对，
0: 要提到就是高盛研报这次特别指出，就是您说的这个 HBM 4.0 在今年会成为主流，而且他说预计占比都要达到 43% 了、接近一半了。那的确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头部的厂商 SK 海力士啊、美光等，他们在持续受益、但是国内企业在 HBM 的赛道上就是目前我看总体上就是判断说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竞争能力，

0: 长江啊、长鑫啊这些，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呢？
1: 我觉得最好的机遇应该是趁着资本市场比较认可以 AI 为核心的你的产业，加大融资力度啊，因为你没有资本弹药的话，你无法支撑像三星半导体过去20年的逆周期投资，对不对？正该你下力气结硬债的时候，你没

0: 形成自己新的专利池，这个才是目前从半导体存储芯片到这个 GPU、CPU 芯片，总体的创新的最高的难度所在。
1: 是的，所以需要长时间的发力和投入。对，
0: 中国的很多的这个硬科技产业呢，有急功近利的情况，股市上涨，创始人套现，这种情况我们看的太多了。
1: 的确，这种硬核科技的突破不是一日之功，要有一个持续的投入。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更关注，比如说我近期就有换机打算，或者是我想买个新电脑、新手机，大则说我要买一个新能源汽车，

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方面，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从4月16号8点开始，已经在5月15号20点结束。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从今天开始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再来关注，在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宣布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涉及车险、农险、家财险、企财险等重点领域，展示了北京保险业从传统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事中减损转型的系统性成果。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

量子通信网络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的技术路线。专家指出，这一成果为分布式量子计算、量子互联网等前沿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未来可以广泛应用于金融安全、政务通信等对信息安全要求极高的领域。再来看看，根据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的步伐逐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尤为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同时，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持续攀升。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国产机器人凭借性价比优势和技术创新，正在打破欧美品牌的垄断格局，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今天我们节目对话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曹颖，听他为我们讲一讲北京地区的主要地质灾害类型和特点，以及如何让响应更有效。

0: 察工作是地质灾害防治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基础的一项工作。
1: 对，这个我们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去做体检，
0: 是
1: 对吧，人体人去每年去做体检，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脑部啊，然后肺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肝脏啊等等，就是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血液啊等等，咱做个全方位的调查，然后医生会提示你可能你有哪些个地方啊，你是需要半年一复查的，还是需要一年一复查的，还是需要当下马上去这个专业的科室再进行检查，这个紧急度是不一样的。长时间的我们的地质调查的这些工作人员在做的工作，就是在看我们地质的这些环境当中哪些风险点，然后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应对，下一步怎么去解决问题，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您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恰当。
1: 对，就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0: 变形地质灾害，地面沉降类似
1: 大类，然后都会有专门的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好，我们的这些调查人员也好，我们的技术人员也好，来对这两类风险进行不同的评估和应对。
0: 是的，
1: 刚才。

0: 就是要在它上汛之前，雨季来临之前，我们要掌握它的这个动态变化的特点，险户有没有变化呀？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岩石岩土体稳定性有没有变化呀？就提前掌握它的这个变化特征，我们才可以及时有效的采取提前的防治啊。
1: 对，这个提前甚至要提前到年初，
0: 是的，
1: 就可能离汛期还离得老远的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
0: 是的，这个工作会在三四月份的时候要集中完成，包括我们的人员为了应对汛期的防治工作，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汛前的。那么上汛以后呢，我们会根据每一场降雨开展它的应对工作。比如说未来2到3天之内有发生这种降雨的天气，那我们通过气象的这个预报的落区要开展预警工作。预警发布完之后呢，如果达到了一定的降雨量级，我们就会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警通过

0: 发地址灾害应急调查队，我们的地质灾害的防治研究所，同时呢也是北京市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大队。
1: 对，防治是前面，然后这个一旦出现问题了你们还得去做应急工作。
0: 是的，当灾险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到达灾害现场，对灾害的特征情况、发生的原因、下一步的发展趋势、防治措施建议都要给出专业的意见，为我们的抢险救援、为我们的这个道路打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这是灾害发生之后的，所以从防治工作贯穿着整个全年，从调查评价排查到这个监测预警，到综合治理，到后边的应急处置它是一个体系的工作。
1: 对，曹英老师刚才跟我们非常细致地介绍了这样一个体系4个环节啊，它这个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有前期的防，有一旦出现之后我们的应对，也有就是怎么样去在现场的这种评估等等。我们抓一些重要的点哈，再跟曹英老师讨论。一个是说这3000多台套的设备，我理解这些设备它是要收集数据，然后这些数据现在是能够及时的第一时间的就反馈到我们这些专家老师的手里，然后大家再分析，对吗？
0: 是的，它是实时传输到我们的监测预警系统平台，由专业的人员24小时值守，开展专业的这种分析研判。
1: 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在第一时间马上到达现场。

0: 手段，也帮助我们现代的这些专家老师做这个地质灾害预警防范的这些老师们，哎，可以更轻松或者更容易更快速的收集到这些数据，然后再根据这些数据做决策，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1: 是的，主持人说的特别的对。所以我们说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这些装备使我们的灾害来

0: 跟那个就是监测天气那个还不大一样，对吧？
1: 嗯，不太一样。
0: 嗯，
1: 我们的这个专业监测设备主要布设在山区的隐患点的周围和它的周边。
0: 嗯，
1: 比如说降雨量、泥石流的降雨量的监测，主要集中在它的中上游地区的山脊的地方。然后刚才老师讲的那个是土壤含水率具有一定土层厚度，我们布设一些含水的这种设置来监测土壤的这种含水程度。
0: 嗯，
1: 因为它含水量大的时候，当一场降雨的激发，就有以这种地表径流的形式产生。

0: 次的这种突发的灾害可能出现的不一样，地点也不一样，可能影响也不一样，迅速要做出专业指导，这是不是这工作也挺有挑战的？
1: 我们全所是100多名应急调查队员，当有这种降雨条件或预警条件以后，我们会派出10支应急调查分队入驻山区的10个山区，以保证刚才说的工作效率。如果一旦某一个区某一个乡镇有这种灾害发生了，它要

红色还是橙色还是红色，大家都参考一套标准，然后积极的按照标准下面的这些指导意见行动起来。所以这个是不光可能老百姓听到的就是说啊，我们

0: 一样哈，但肯定也就是降雨的那个降雨过程的那几个小时而已。嗯、所以我们的这个老百姓难免会有这种侥幸心理啊、然后全国呢也发生过由于这个居民啊他的防灾减灾意识淡薄造成人员伤亡的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误区，就是老百姓会有这种侥幸心理，我们对于防灾减灾这个救灾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的了解啊，他的防灾的意识还是比较欠缺的。
1: 对、首先他认不认可这件事儿，
0: 是
1: 他觉得这事儿重不重要啊？这个可能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他接受新事物或者这些新的这个知识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心，或者是他愿意接受、但有的人可能相对他比较固执，就像曹老师说的，他说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跟我说这些我不信，那可能也存在一部分这样的群众，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可能更多的就是要怎么样去打破他对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怕麻烦啊或者这种侥幸心理

具备这些知识了，我怎么运用这些知识？关键时刻我通过我的分析判断调动我的知识储备，然后最终的目的是做决策去指导我的行为，对吧？那这些能力的这个足够了，然后可能才在这些突发的一些灾害面前才能有迅速的去判断反应和做决策的这个能力。所以这是曹老师说的这几个字儿，总结起来就

0: 坏了坏了坏了，你瞧我怎么
1: 错过了，
0: 错完美错过了、呼呼大睡了、关键是凌晨的时候吧，三点多钟我还醒了起夜，你没看成好吧，
1: 是、
0: 出乎意料啊，完全应该向他们表示祝贺，一会儿咱们再细聊。
1: 好，那5月14号的时候 U17 女足是在亚洲杯半决赛当中2-4不敌朝鲜队，结束了本届亚洲杯的征程。梁老师怎么评价 U17 女足在本届亚洲杯上的表现呢？因为朝鲜女足其实挺硬的。
0: 对，这个刚才说男足啊 ,U17 男足是出乎意料。那么 U17 的女足是意料之中。因为朝鲜队，那当那天我们输给朝鲜队之后，我还在想，朝鲜队不接触外界，很少有比赛的机会，也没有什么外教，就是他们自己琢磨，他怎么琢磨出来的。所以
1: 对客场是以82-87不敌上海队，这个我不跟您讲啊，您来说。
0: 这个也是意料之中，因为咱们在上星期的节目中已经说过了哈，也说过了，就是咱们进入四强之后会相当，因为当时咱们还没进入四强呢，对吧？那时候还和广东有一场呢，我觉得能跟广东那场能拿下来，但是这场比赛我当时就说会，如果进入了，我们想赢上海队也会是，我用了三个相当，我记得就是相当相当相当困难，昨天就看出来了，我们是相当的吃力。
1: 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美加墨世界杯赛程即将到来，央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宣布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转播权，梁老师怎么看这个最终的结果呢？等于是6000万拿下了两届男足加女足世界杯的转播权。
0: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其实我们先不管吧，这个非要去说那么咱也不说那唯美的话哈，就是你前面那个不是烟雾弹啊，不是烟雾弹，那前面那个嚷嚷出来说怎么贵2.5亿，哎、那是为后期的广告的营收进行了一个炒作，是吧？所以央视这回赚了一个盆满钵满，是吧？但是我现在还不敢准确的说，你说的这个6000万美金拿下两届世界杯，那比上一届还要便宜，还要便宜的多呀。
1: 因为咱们好像上次说到了给印度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价格。
0: 啊，最后
1: 待会儿咱们详细新闻的时候再来介绍啊。我们来看看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啊，大家都在给我们打招呼啊，见到大家非常激动，就嘴瓢了。北京老尔去了潞县故城遗址公园，然后北京老尔还说梁老尔这个睡眠质量比较好啊，所以睡醒了也没想起球来。
0: 对。
1: 金鱼草的味道说 U17 男足是意外惊喜，未来可期。孙东玲说U17 国足战胜对手进四强创惊喜，陈明迪胜一败可以接受，没错，都在意料之中嘛。
0: 对，
1: 那另外这个用户 7850AU 的朋友说，问问叔，您说北汽会不会被横扫呢？这个咱有点悬念，一会儿再说啊。
0: 对，
1: 我们下面进入下一个板块了。
2: 爱拼才会赢，
1: 足球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 U17 男足。当地时间15号，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上，中国队是以3-1逆转战胜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度晋级这项赛事的四强。那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共有16支球队参赛，分成了4个小组。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取得了1胜2负，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位居 B 组第二，成功。

0: 罗圈架，不是罗圈架，三个队罗圈架，
1: 对
0: 对吧？
1: 咱们还有个卡塔尔是提前已经进去的，对吧？
0: 对，卡塔尔人家是东道主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日本队啊，又能够就是三战三胜是吧？人家那实力是超群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原来想的就是最关键的那场比赛是对印尼，只要你赢了印尼就差不许多了。结果你0-1输给了印尼，觉得这一点戏都没有了。结果最后2-0赢了东道主了。嗯，
1: 说这个 U17 国足赛后被调侃为只赢一场就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入场券
0: 啊，对啊，这就赢一场你就拿到了。
1: 嗯，
0: 所以应该说我们的就是效果啊，我们的效果我们的结果还是非常好的。那进入了八强之后，我觉得就算是孩子们是吧，就是我们经常说孩子们发挥不稳定，但是他这时候心放下来了。那个跟印尼那场比赛我看了，你就觉得这些孩子呀毛毛躁躁啊，这个跟长了翅膀似的啊，这个屁股后边有尾巴似的，
1: 嗯，
0: 而且尾巴还让人点了把火，
1: 嗯，
0: 就烧着，就火急火燎的。哎，你打这个东道主这一次，打沙特这一次，反而是心静下来，0-1落后的情况下，他依然可以反败为胜，是吧？而且在最后时刻，我后来起来赶紧看集锦呢，要不今儿不知道说什么呀。
1: 嗯，
0: 最后那十分钟啊，对方是狂轰滥炸，但是我们依然保持了这个后防的这种稳定，所以这支队伍呢，应该说，在大主导敏什么导敏
1: 辅导敏
0: 辅导敏，
1: 嗯，日本教练，
0: 对对对，辅导敏，在辅导敏的这个指导下呢，这支队伍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刚才你再往前，就我刚才说的，我那时候当时在北京举行的叫16岁以柯达杯，还就是那柯达照相纸啊，柯达杯16岁以下世界青年这个足球锦标赛，当时高峰文啊，是主教练，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啊，比如谢玉新啊，就是他们就是那一批的这个队员，这那一次我们是进入了八强啊，我们是在决赛阶段啊，我们因为你是东道主嘛，你可以参加，我们在决赛阶段进入了八强，这也是非常好的。那后来我们就一直在没有机会了，是吧？这个现在我们依然。说一个20年以后又是条好汉，是吧？
1: 嗯，我们又杀回来了。
0: 对，05年我们这杀回来了，然后又这些年又一直在那阴着不行，是吧？
1: 嗯，
0: 其实呢，本来10几年的时候有机会，这个中赫国安的这个总经理李明率领的16年是吧？率领的这队伍就是啊，对吧？这个你想想，他那支队伍那些队员怎么构成的？实际上呢，后边有足球圈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必须是签什么经纪公司的，必须是什么什么样的啊？那些经纪公司，那你经纪公司那就是让家长签我呀，对吧？我就签经纪公司应该是我经纪公司给家长钱，
1: 嗯，
0: 现在是要家长给经纪公司钱，是吧？所以那经纪公司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当时的这支国少队的主教练那是非同一般的关系啊！回头这故事咱们
1: 这算是内幕吗？
0: 那就回头再讲这内幕啊，这个内幕，因为第三批禁足人员啊，第三批禁足人员的名单就要公布了啊！我们很熟悉的一家大俱乐部的前任总经理也会在这个禁足名单当中啊？
1: 是吗？
0: 嗯。这个
1: 我们那个准备看一下
0: 啊，等吧。
1: 梁老真的应该开一个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每天在上面说一说这些后台的这些故事，
0: 幕后的故事啊，
1: 很精彩。
0: 就是，哎，现在我们说这支队伍哈，就刚才说意料之外，既然能进了这个四强，能够很放松的在8进4的比赛中战胜了对手，那继续放松啊！我觉得这个进入到四强的半决赛，甭管是澳大利亚队还是越南队，你碰越南队，你就跟他打身体了，对吧？你身体肯定比他强。你碰澳大利亚队，你就跟他打技巧，因为辅导敏，我记住了，
1: 辅导敏没错，
0: 辅导敏，
1: 嗯，
0: 这个辅导敏他肯定是传承了日本足球的这个衣钵，是吧？所以他肯定是日本足球那一套。那我一直多年叫嚷的就是。叫喊，我上班的时候天天就喊的就是我们的青训就是学日本足球，谁也甭学，
1: 嗯，
0: 哎，只有学日本足球你才可能发展，因为日本足球的体系是非常适合亚洲人，而尤其适合

东亚人啊，就是适合中日韩都适合，所以我们拿人家的这一套学来就可以了。那福岛敏呢是肯定非常，就他就在日本足球体系内，所以他的这个教练组大家已经看到这些孩子们包括一些规矩平常的一些礼仪也都学的是日本的队员，所以希望他们能够真正青少年足球训练的这个真谛，也希望无论这支队伍是吧我们这次亚洲杯的成绩最终是不是就截止到第四名了，还是能进入决赛等等吧。你包括你下一紧接着你要去卡塔尔参加真正的世少赛，那我希望还是福岛敏来带领这支队伍呢，也将来我觉得既然他有成功的地方，那中国足协就应该聘请福岛敏来作为中国就是这个16

0: 我们不缺人，现在有人，但是呢原来的机制就是黑幕太多、
1: 哎、
0: 是吧，现在这辅导敏我听说的辅导敏选帅的选队员的时候谁也不管。你谁也、
1: 哦、只听他自己的，
0: 我就听我自己的和我的教练组的、
1: 嗯、
0: 就是只听我自己的，我们教练组的、嗯、就是谁就不可能你给一个外国人写条吧，他根本不可能认这个，所以现在这些孩子就是啊，我们目前全国比较好的孩子，
1: 嗯，实打实的哈。我们再来看看 U17 女足，5月14号晚上，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争夺。中国队呢是以2-4不敌朝鲜队，结束了本届亚洲杯赛事的征程。那其实呢，这次中国 U17 女足其实已经圆满完成了首要目标，就是成功挺进 U17 女足世界杯。那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晓旭也是坦诚的说到了两队之间存在着差距，因为朝鲜女足确实实力比较强，在2008年。至今的9届 U17 女足世界杯当中，5次进入四强，4次进入决赛，2008年、2024年和2025年3次夺冠啊。
0: 嗯，你请注意哈，这有两个概念哈，我说的快、
1: 啊，
0: 刚才您再听一下哈。我们现在这次是进入的亚洲杯啊 ，U17 亚洲杯女足半决赛。
1: 嗯，
0: 人家朝鲜女足是连续9届 U17。女足世界杯，
1: 对，
0: 女足世界杯当中啊，有5次进入四强啊，4次进入决赛，对吧？而且人家这支女足在08、24和25年3次夺得了U17世界杯的冠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呢，而且呢，他们在这个U17的亚洲杯当中，自从07年。其啊8届比赛他全都进入了决赛啊，而且这个8次有3次夺冠是吧，嗯，剩下就基本上就是日本是吧，他就是他和日本其实不分伯仲，应该这么说是吧，
1: 嗯，
0: 在我们面前肯定是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他现在这个朝鲜队里有9名队员就是参加了去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这个球员。球员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啊，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支队伍就刚才你说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了、
1: 哎、
0: 你碰到的这是这个朝鲜女足
1: 世界高手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你说特别准确，他是世界高手，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们你要过亚洲，所谓可是话说回来，亚洲高手就是世界高手， 对吧？日本女足、朝鲜女足，这都是世界高手。问题就在于，是吧？我们其实
1: 有差距嘛。用马晓旭的话来说，就是两队之间存在差距。
0: 就是马晓旭这话说的呢，还不够。我不知道，这咱们只看到这编辑只给咱们编了这句话哈。
1: 对，
0: 你应该加上两个字，中国这文字不太有明显的差距。是吧，或者有巨大的差距，你光是说有差距好像那意思有差距，但是我们可以，其实如果我们运气好我们可以弥补，不是的，你是跟人家有根本性的差距。我觉得中国足球圈哈，你说亚这个男足我们要学习日本，女足我们倒应该研究朝鲜，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尤其这个青少年足球哈，你平常这个大比赛的机会很少对吧，那么朝鲜女足呢，那出来比赛的机会就更少了，
1: 对
0: 对吧，他们的经费有限，他们的和别人接触的这个环境大环境有限，那他自己在家关起门来自己练，谁教给他们的呀，
1: 他们的主教练也是朝鲜的队员对吧，这个智尹男是攻破过巴西球门的一个。
0: 对, 对, 对是就是他们这传承下来的，谁教给他们的、
1: 嗯、
0: 他怎么研究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潮流，原来当初我们中国女足在上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初期啊，一直到90年代中期，甚至铿锵玫瑰的时候，一直到这个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啊，这个是99年的世界杯啊，我们都保持着这个世界第二、前2名、前3名的这个水平。但是后来，欧美国家就是借助他们男足的这个优势啊，所以什么巴西呀、德国呀、这些国家的足球也都起来了是吧，
1: 嗯，
0: 包括现在的西班牙女足、英格兰女足是吧，都起来了，荷兰女足，就欧洲就原本 男足发达的这国家和地区，人家也都起来了，所以了男足的那个光环，也不是光环，就是人家就是足球发达国家。那么我们当初女足兴起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刚刚人家还都没太重视，而且还没有进入职业化，运动员女子垒球运动员，哎，都纳入到这个，就是田径运动员，女子垒球运动员，基本上是以他们来构成的。
1: 嗯，
0: 但是后来人家都玩起来了，我们就不行了，那就说明呢，我们还是对这个项目的规律的把握不行呢。你说朝鲜，它男足是亚洲顶尖的，但是女足它怎么做到呢？除了苦练，就刚才我说了，他比赛环境不如我们，他训练环境也不如我们，训练条件也肯定不如我们。
1: 嗯，
0: 那他怎么练成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国足。北京时间5月10号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国足作为第三档球队参与，跟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分入 C 组。那日本呢是在 F 组遭遇了卡塔尔，韩国在 E 组碰到了阿联酋。所以我觉得咱们这次的分组真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咱们跟这个叙利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过往交手都有胜绩，那争取小组第二或者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还算是比较现实的一个目标啊。
0: 嗯，这个我觉得，不是原来我们老说，中国队碰到谁啊都是死亡之组，没有什么上上签。但是这次亚洲杯啊，你说你要去参加世界杯，那叫就是死亡之组。
1: 嗯，
0: 但是你这一次亚洲杯，你分到的这个组，你碰见吉尔吉斯斯坦和叙利亚，你确实你是有着非常好的这个结果的，这太明确了，是吧？我觉得这非常好。我们碰到的这两个队吧，对吧？就是说，你小组出线应该
1: 没问题吧。
0: 第二，小组第二起码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嗯。
0: 你现在就是叙利亚，我们当然当年这个高洪波率领的那支国家队参加亚洲杯之前。我记得那应该是一三年、一四年哈，在西安那时候，要五个条件啊都满足以后啊，我们才能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现在打叙利亚、打吉尔吉斯斯坦应该问题不大啊。小组第一先别想。
1: 我们再来说说国安吧。5月15号晚上，2026赛季中超第12轮，北京国安主场4-2战胜青岛海牛，拿下了关键的三分，而且近四轮是保持不败。梁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呢？因为刚才说了嘛，是意料之中的一场胜利哈。
0: 对，因为赛前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好像都说因为青岛队，不叫雪藏，就是他们的那个主力，他们的主力啊，主力外援就是后腰队员。就是说他横扫一大片的那个队员根本就没来北京。
1: 嗯。
0: 哎，就是是名绝对主力，就像我们前几场哈、前些场的时候，我们的锋线队员是吧，也没有机会出场受伤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这整个队伍就不行了是吧。那么人家的那名后腰队员呢，确实这个在他们当中是非常突出的，就是说他能控制中后场的80%的面积，这么一个队员。因为我看了人家有一个技术统计，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就是打我们这一轮之前，他们不是就是4连胜嘛，四连胜那一场，他平均都是11,500，那这个数字就相当高了啊，作为一个后腰队员。而且上一场啊，他是13000米的跑动，那这家伙就确确实实就12公里啊，这一场跑了12公里，对吧？你想你跑12公里，你就几乎他就没停顿，就几乎在场上就在跑着。所以这名队员没来，大家开始就说人家就是来还去年的情了。我前面最先开始说到了，因为去年呢，我们在主场啊是2-4输给的对手，当时就有人提出啊，这个比赛质疑这个比赛，现在咱们这比赛已经过去了哈，
1: 就可以说说了是吗？
0: 不是，也没，不是，都是揣测，啊，我们只能说点敲锣边的话，
1: 我们就是聊闲篇，

0: 聊闲篇，谁没朋友啊？
1: 嗯，
0: 是吧？谁不得交个朋友啊？
1: 对
0: 啊，这不是个江湖嘛，是吧？你这个江湖的时候，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天不见明天见，今年不见明年见，对吧？
1: 不能把事儿做太绝。
0: 哦，是你这你说的啊。所以去年，这个他们正是李霄鹏作为指导哈，作为主教练，而青岛海牛呢，去年正是要劲儿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家都认为。国安历来啊都是不好，不好，是吧？所以就2-4，就是当然赢的输的很难看，所以昨天呢又是4-2啊，把这去年的账呢给找补回来了。
1: 但人家踢的还行，不难看
0: 啊，不难看。对，我们就确实你在4-0领先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所谓的低级失误，就是你派上去那么一个毛头小伙，然后从来没上过场，第一次登场，那肯定他会出现一些误差，是吧？
1: 对，
0: 对一些误差。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因为4-0遥遥领先之后，队员出现了一些松懈，这也是。
1: 正常的
0: 啊！昨天我听这个，因为我昨天没在现场看，因为必须赶回家，两台倒着看，看篮球也得看足球啊，啊！听到这个张欣也在说，因为他是非常有实战经验的这个职业球员，他说了，他说大比分领先之后，这个有些松懈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昨天呢确实有些松懈。
1: 我们再来看看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大家说了什么。用户 1528GE 说，每次听梁老师分析各个赛事，虽未到场却似亲临观赛，讲得真棒。北京老二说，
0: 谢谢，
1: 感觉每次抽签手气都不错，这说应该是亚洲杯那个抽签哈。
0: 对，
1: 那错的是什么呢？
0: 错在自己是吧？
1: 实在人乐乐说，要学习人家的优点，估计刚才谈到这个朝鲜女足的时候来谈的。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板块，
2: 赛场直通车。
1: 赛场直通车聚焦篮球方面的消息，来说说 CBA。5月15号晚上 ，CBA 半决赛第一场比赛打响，北京北汽客场82-87不敌上海九世。在5局3胜制的系列赛当中呢，先丢一局，上海队作为常规赛冠军，本赛季的战绩达到38胜4负，胜率是90.5%。常规赛主场21战全胜，已经拿下了常规赛、潜力赛、CBA 俱乐部杯3项冠军，也是本赛季总冠军的最大热门。那北汽队虽然阵容齐整，但是常规赛2次交锋都不敌对手，这次又是连续客场作战，其实面临的挑战也挺大的哈。梁老师怎么看昨天这场比赛呢？
0: 这场比赛实际上，正像你前面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帽哈，你想一想，他恐怖的38胜4负，他没全胜啊，这四负还都是开赛的前10轮输掉了3场比赛啊，所以我们面对这支队伍啊，肯定是相当困难。他只输了4场比赛，而且人家主场一场没输过啊。本来我们是主客场双败，本来来我们这儿打这场比赛的时候，对方的2名主力都没有来，对吧？这个霍夫顿没来。大白边也没来，所以他实际上他这那天那个，又就觉得又就是我们今儿肯定能拿一场胜利了，结果依然没有拿下来。当然我们那场小曾也没在，是这个曾帆博也没在啊，不是
1: 赵瑞也没在，
0: 赵瑞和曾帆博都没在啊，那场比赛确实我们也缺了2个主力啊，但是你周琦在啊，说外援在啊，是吧？所以呢，大家说昨天这场比赛应该是双方啊都阵容齐整，而且双方都是经历过几场比赛了，是吧？就是大家都经过磨合了。当然实话说，人家的外援的磨合要比我们强得多。而更主要的是，他就是这个阵容吧，这个所谓的恐怖的几十连胜，都基本上在这个阵容之下。啊，所以他的外援没有怎么做调整。而我们的外援调整确实比较多，同时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昨天我看了很多这个自媒体，包括就是谁发一条什么以后留言，

0: 主教练都给诟病了。
1: 就是我今儿上午发您那个是吧？
2: 上午发我那我没看。
1: 我发您那个就是说、啊、
0: 怎么说？
1: 应该是上海球迷说，就把两边都诟病了，就是也就是赶上了谁谁谁
0: 啊
1: 啊，所以才没被搬回来。
0: 啊，对，
1: 等于把两边都诟病了吗？
0: 对，就是说，也就是赶上了这个北京队的这主教练，因为首先是他们的主教练做错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就是做这个，然后就是他们前面是对的，他们主教练，卢伟前面是做的很好的，是吧？因为最多的是我们落后人家19分、20分、
1: 20分，
0: 我们最多落后20分，那我觉得是吧？但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就开始有一点起势，是吧？但是第四节确实我们已经差个一分了啊，就差距就最后5分钟就差一分了。实际上一鼓作气，你就应该能够赢下来，能够拿下这个。我当时觉得哎有希望了，但是呢，我们确实就是周琦犯错了，
1: 嗯
0: 啊，这个
1: 走步啊
0: 啊，周琦走步了，然后这个陈英俊也犯错了，然后失误了，
1: 然后那个张振林那个远投还是很
0: 关键，
1: 张
0: 对很关键，就是我们实际上当然从这个落后二十分一直追到只差一分，还是展现出了队伍没有丢失信心的这个韧性啊，这个对我们下一场比赛会。提升我们的士气吧，关键是这怎么用人。当然现在这个小外，到底这个伤情是他是临时的硬伤，腿疼啊，还是真的伤筋动骨了？现在还没有知道这个消息，给我们提供一下。我还真是没有得到准确的这个消息，是吧？
1: 我看看聊天室
0: 啊，看看聊天室。哎，那么如果这种状态下，现在就刚才不是有人问吗？是不是会被横扫？
1: 嗯，
0: 已经被扫了。也这个3/3了，是吧？你要三下让人打三下，你就没戏了。
1: 关明儿还是人主场啊？
0: 啊，对，就明天还是人主场，明儿还是人主场。
1: 嗯，
0: 我是这么想，就是我们出看到昨天那个架势，我们最后能够胜出啊？你是3-1胜还是3-2胜？因为你现在肯定有一个一了，是吧？
1: 对，
0: 你是3-2还是3-1胜啊？如果这个概率大概在40%以下，
1: 嗯，
0: 那么人家。战胜我们应该在60%以上，就是双方六四开，但是横扫，我觉得我们主场这两场，
1: 明天是第二场比赛，
0: 所以这个第二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呢，就当然后面我们在比赛结果出来以后啊，再看、嗯，但是昨天你已经这个阵容了，当这个北京队出现了一些改变啊、特别是在这个二。

0: 这个办法，就是我们老师说老话叫什么？以我为主啊！这个北京队过去，几任主教练都是这意思，就是以我为主。你是要以我为主，你打你的，对吧？但是你也得根据对手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呢，昨天确实调整的不够及时。如果你在第二节就进行了调整，那就给对手继续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在第三节就会很困难了，所以我们没有能够更早的给对手一打击，所以我们给后面挖了很深很深的大坑，要补起来确实难度很大。你别看就差这一分，就这半口气儿，你往往碰到这么强的对手的时候，你可能很难翻过来。所以啊，明天这场比赛我依然还用三个那个叠词啊，相当相当相当困难。
2: 体坛嗨翻天，
1: 来看看乒乓球。5月12号，中国乒协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那亚运会是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乒乓球5月20号到28号共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以及混合双打7个项目，每个代表队呢最多可以报男女运动员各5名。那么男队方面呢，男团的选拔标准就是5月25号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排名最高的3名运动员直接入选。二是除了已入选者之外，双打和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1人直接入选。最后一个名额呢，是由教练组来根据各方面的因素来确定。女队方面跟男队略有不同的就是，排名最高的2个人直接入选。二是除了已入选者之外，双打和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1人直接入选。第三呢，是为了锻炼新人，2004年1月1号之后出生并且单打排名最高的1个人直接入选。那最后还有一个名额是由队内选拔赛成绩来确定。
0: 这届的亚运会啊，因为在就是先看世界杯是吧？因为大家可能过一阵除了这个中超，然后 CBA 就是世界杯了，6月份马上就开始了哈。
1: 是。
0: 但是世界杯歇一口气儿之后啊，这个亚运会在9月份要举行，而这次亚运会呢，确实它叫爱之名古屋，就是因为名古屋是爱知县的首府是吧？大概离东京一个。就是坐他们的叫什么高铁啊，他们的高铁，新干线，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还是比较近的哈。名古屋呢，这个它并不是它所谓名古屋，它也不想为这个亚运会呢有更多更大的投入，所以一些重要的比赛呢，有些你比如说水上，就是游泳啊、跳水啊、花样游泳啊，这水上的这些项目都是在东京。这个水上中心来举行，因为这是为2020年的，后来是2021年举行的，就是吧？就是东京奥运会来准备的场地，所以这场地也不能浪费啊。所以这个比赛呢，像比如游泳比赛啊，就在那儿。而名古屋呢，这也确实那个虽然咱们刚刚进行的这个世乒赛，这个日本男女队吧，都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威胁，而中国男队呢，也被其他的队伍给韩国队也给了威胁啊，等等吧。
1: 瑞典队
0: 给了威胁，所以说我们现在当然这强队更多的也都是在亚洲是吧？我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呢，确实这些年鲜有败绩，但是人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应该想到名古屋，这是中国队重新崛起的一个地方，因为特殊的原因，66年到76年的特殊原因，中国发生了重大的这个政治变化，所以呢这个期间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就是29届、30届，因为28届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卢布里亚纳举行的这28届世乒赛之后啊，中国呢，就65年之后啊，就连着2届六几这个29届和30届世乒赛，我们都没有参加。后来我们31届世乒赛就是在名古屋举行的，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乒乓球的世界大家庭，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男女团体是男子单打冠军是吧？我们那次也是取得了4项冠军啊，所以那也应该是中国乒乓球队重新站到世界舞台的一个福地，所以也希望这一次中国队依然有这样的好运气。
1: 我们再来看排球方面啊，5月12号，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的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对，

0: 杨老比较熟悉哈，对。
1: 对对对对对，排球这个圈子，这也是因为前一任的是吧？
0: 嗯。
1: 中国排球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任的主席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所以他现在改选之后呢，这个赖文来，现在他已经是中心主任了嘛，所以他来做这个排协主席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他也不是说一个大家老说这个要什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他就是排球运动员，对吧？也是国家队队员。虽然他在运动员时期没有特别突出的战绩，他是赶上了中国队啊，从那个五连冠之后啊，到再一次崛起这之间，他赶上了这个时间，但他那也时候也是世界强队中国女排的主力队员、主力副攻。嗯，
2: 动感排行榜。
0: 一周体坛趣闻，我们来聊聊世界杯转播权这个事儿。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关注哈。5月14号下午的时候，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还有执行办公室主任丹尼尔·奥图尔是率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在中国足协副主席杨旭的陪同之下，莅临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参观考察。那中赫集团还有北京国安俱乐部的相关高层也是接待了参观团，并且进行了共同交流。那根据了解呢，这个格拉夫斯特伦一行来到北京首要任务就是跟中国足协以及央视就足球合作还有世界杯转播权的事宜展开会谈。那在5月15号的时候，中央广播电视总裁与国际足联正式达成了新周期版权合作，那这也是本次国际足联代表团访华的核心成果。那总台确认获得了2026年以及2030年男足世界杯、2027年以及2031年女足世界杯的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售权利，涵盖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平台。根据透露，仅仅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就高达6000万美元。
1: 啊，那还是一项6000万，不是你说的两届。哎，
0: 是
1: 获得了两届的这个转播权，但是那不是仅美加墨世界杯，也就是说两届还是1亿2000万美金，对吧？1亿2000万美金，那总比他这个一届就要2亿5000万还是要低得多，就是。不是网上都透露了吗？
0: 嗯，
1: 对吧？央视开始的时候，他们认定的就出6000万美金。
0: 嗯，
1: 六七
0: 就是一届出6000万是吧？
1: 对，一届出6000万，
0: 哦、
1: 6742啊，4亿5000万人民币
0: 也不少啊。
1: 啊，4亿5000万人民币，但是上一届啊世界杯，这个央视是虽然也是花了几亿人民币，但是它广告费有20多个亿啊。
0: 哦，
1: 对吧？
0: 对，赔本的买卖也不能
1: 做。央视是绝对不会做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也正常。我说了，人家上个星期咱们不是就说了嘛，对吧？我说最后肯定能达成协议，所以人央视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说我就赔了，我就让你们大家看，是吧？
0: 关键也没中国队啊。
1: 啊，没准对，是没中国队，但是那有中国球迷啊，
0: 对，
1: 对吧？大家还是想看的。
0: 嗯、
1: 问题就在于昨天我们还热烈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时间不老合适。这个无论是美国、加拿大还是还有墨西哥是吧？和我们都有个时差的问题。美国和加拿大都分东西部是吧？都分东西部。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东部的时间和咱们差这个12小时转针啊，比如说多伦多呀，华盛顿呐、啊，就这一、东部的这一带是吧？这都是。差12个小时，
0: 所以很多比赛是在咱们的早上来进行。
1: 对，比如说人家晚上8点的比赛，
0: 对，
1: 就是早上8点，你得上班去了呀，对吧？
0: 对，
1: 他们要是下午的比赛，那是咱夜里呀，对吧？
0: 不像上一届，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呢，你要么就是你如果再往美国的西部，对吧？什么洛杉矶啊，什么这个加拿大温哥华呀，就往这边来的时候呢，跟我们又差16个小时，你说。这就当不当正不正的这么一时间，对吧？他的晚上也是我们的凌晨，对吧？就是差16小时，就你得算这时差，就得算半天啊。所以呢，其实我不知道他能有多大的受众啊。这个，但是他得较这劲，他得拿下这转播权，他得为这从2亿5我就能降到6000万，是吧？这个早就想到了，这也确确实实，但是央视吧这么闹，开始大家说可能是为了提高这个。
0: 知名度比赛的
1: 知名度的比赛，同时呢，也是为他们的广告的营销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那我觉得人家会不会跟他厂家，就是广告公司会不会跟他，哎，你这么便宜拿，原来我们准备你2.25亿，我们也准备买的，但是你现在只花6000万，咱谈谈你给我们的广告费也降点吧。
0: 啊，就看合同签没签了。
1: 啊，对对，就看合同签没啊、哦，对对对，有的可能已经都早就签了，
0: 对对对，
1: 世界杯的合同，
0: 因为今年嘛，是
1: 啊，对，今年世界杯，所以
0: 所以他更得拿下这转播权了，
1: 对，他必须拿下来，不拿下来不是双方都得拿下来，
0: 嗯，
1: 我不是上个星期说了吗？
0: 是，
1: 对吧？你这联想，什么牛奶，什么他中国的赞助商的钱都花出去了，对不对？他怎么面对中国的赞助商啊？
0: 嗯、
1: 你央视不转播，那这个中国的观众怎么看见他的联想的这个？人努我那个是吧？
0: 对，
1: 怎么看那牛奶、啊、
0: 然后我这个国际足联得考虑，那下次说不定就不投了，因为咱们不也提到了吗？有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企业给他赞助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你中国队老进不去也不行啊，得想点招啊，对吧？
0: 所以人特意来了一趟，聊的效果还不错，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睿，代表实习编辑刘一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北京体育赛。

首先来关注5月9号上午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在山西隆重举行，作为我国老年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健身盛会，本次开幕式简约庄重，特色鲜明。北京市代表团身着统一服装，整齐列队亮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旭克。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王毅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表示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政治共识。
2: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到20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三座车站今天恢复运营。
2: 今年北京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
3: 神舟23号计划最近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
2: 日本版星链军事侦察网启用，并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地对舰导弹。一系列军事松绑举动，日本意欲何为？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

0: 那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会中断，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包括金融体系的稳定。所以可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就是世界性的。
1: 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信任，管控分歧，为未来更多的合作创造空间。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与摩擦，中美互信的建立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以行渐严的过程，而未来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将双方的共识落到实处，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2: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 FSR 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 再把目光转向北京，阔别六年，一号线苹果园站终于正式换新回归。今天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其中苹果园站可以实现一号线、六号线、S1 线三条地铁线的便捷换乘。同时因为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仍然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列车即将到达苹果园站。
5: 16号一早，焕然一新的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站内，不少家住附近的市民和地铁迷朋友正在一面怀旧风的装饰墙前拍照打卡。
6: 停了六年，终于开通了，
7: 每天都盼着早点啥时候开通，专门早早起来就是为了来坐一号线。
5: 这座开通于1973年4月的车站是中国最早的地铁站之一，对于很多北京市民来说，它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
6: 那个时候来乘车哪有这么好的环境啊，一排排出去好远。
7: 以前每次是上楼下楼爬台阶那么多，太累了，现在都是电梯，特别方便。
5: 2020年4月，为配合苹果园交通枢纽建设，一号线苹果园站封站。六年过去，当闸门再次拉开，这里已经实现一号线、六号线、S1 线三线的无缝换乘，并且通过苹果园交通枢纽和快速公交、常规公交一体化衔接。北京地铁工程管理公司一号线苹果园站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刘志广介绍，
8: 改造后啊，一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构建起了地下的通勤、地面的换乘、空中的连通的立体化交通模式。同时呢，我们站内的所有的闸机和安检机都钻入地下，解决了客流拥堵的一个重大难题。
5: 去年6月和今年2月，一号线支线接线工程启动，八角游乐园、古城和八宝山三座车站也先后采取封站措施。北京地铁建维公司副总经理叶立斌告诉记者，古城、八宝山站的改造坚持了修旧如故的原则。
9: 我们在保留车站历史风貌的原则下，对古城和八宝山两站进行了全面的老旧设施的消隐，车站外立面以及站内的墙顶。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0: 防疫桶安装三个科目，以检验提升救援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获得专业技能类一等奖的北排建设公司第三施工分公司施工员张学明说，
1: 今年我们新增了被困人员在车辆积水区的救援，还有新增了一个现场心肺复苏的救援。这两个救援科目呢，就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大的实战作用。新增这两个科目呢，能让我们正确的去营救，及时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0: 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北京排水集团防汛办主任梁毅表示，目前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对特殊场景下的救援抢险也做了预案部署。
2: 针对这个积水现场的情况的复杂性，那么我们

0: 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和创新实践去展现保险业如何运用科技赋能，将风险化解于萌芽，将损失降低于未发，真正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关键作用。
1: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海关监管进口冰鲜水产品3.3亿元，4465吨，分别同比增长38%和38.7%，市民餐桌上的美味更加丰富了。
2: 进口的冰鲜水产品增长的背后啊，既有

0: 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1: 作为本届新闻创市集的会场之一，朝阳公园内的微博印野立场广场变身潮牌和文创 IP 的海洋，包括黑神

0: 狼厂总经理董燕娜表示，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非遗创新，同时升级厂区业态，让景泰蓝更好地走进当代生活。
1: 珐琅厂作为市级文创产业园区，要做一个提升，年底会有一些改造，一层的文创产品空间，有一些咖啡、饮品、甜品，二层的车间要有一些大师工坊，给这些定制产品的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让大家能一站式打卡。

在昨晚开打，北京北汽奔赴客场对阵上海队，对手在第二阶段未尝败绩，在八进四的比赛中2-0横扫山东，率先晋级，也被认为是总冠军最有实力的争夺者。在首发阵容方面，上海队的主帅卢伟变阵，派出双小外援首发，由张镇麟、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福格组成首发阵容，而北京北汽则延续了季后赛的常规首发，周琦、杰曼、斯佩尔曼、陈英俊和雷蒙五人登场。北汽在开局阶段有些慢热，2分钟之后，赵睿替换雷蒙登场，调整为三后卫的配置。赵睿也投进了全场首个三分球，周琦在内线尝试护框，但北汽失误偏多，上海队抓。

0: 14分，成为了球队主要得分点。但在节末阶段，曼曼因腿部不适被迫离场，北汽的进攻端受到了影响，对手则趁机加快转换速度，持续扩大优势。半场结束时，北汽落后了12分。
1: 还是我们前期在开局或者上半时我们打得不好，主要是失误球命中率低，让对方打出了很多的快攻，直接得了18分，这说白了是我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局面。
0: 许黎明指导也在赛后回答了曼曼的最新情况。
1: 我让他上了嘛，上了以后他感觉不是很好，那么还考虑到后面的系列赛和将来他的运动生涯嘛，我们经过医疗诊断以后再做出决定。
2: 您好，这个麦基。
0: 下半场北汽一度落后20分，好在第四节北汽采用周琦麦基的双塔战术开局，强打内线改变战局，迅速将分差缩小至4分，也让上海队派上了怀特塞德和王哲林的内线组合应对。周琦投进3分后，北汽将分差缩小至1分，但随后张哲林找回3分手感，周琦走步失误，只能遗憾输掉比赛。
3: I think we were looking.
4: 上半场也是尝试了一些不同的这个阵容。在我来到球队以后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以全阵容去跟上海队去过招，所以呢，我们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系列赛还有4场比赛，我们可以去找到去尝试不同的东西，找到最好的方式，把这个今天的这个5分的这个输掉的这个比赛变成下一场5分的这个5分的胜利。
0: 就像麦基所说，这是北汽第一次以完整阵容对阵上海，从落后20分到追至只差1分，也展现了北汽自身的实力。5月17号将继续在上海主场进行系列赛的第2回合。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神舟23号计划最近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天转运到发射区。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今天神舟23号

0: 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
1: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0: 那么什么是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呢？它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让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2023年，我国以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

已经连续进行了3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这些也都会反映

0: 应。
1: 针对今年第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
0: 新闻广播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了解到，今年四月我国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7.8 万辆和 39.7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19.7% 和 18.5%， 同比分别增长 4.4% 和 8.1%。
1: 再来关注今年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消费买百元开票就可以扫码抽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还有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通

0: 记者查询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出行机票价格，以北京到深圳航线为例，在此期间均价不到500元，只有五一、十一等高峰期出行价格的四分之一左右。
1: 目前国际及地区航线销售较快，首尔、吉隆坡等国际短程航班销售较为理想，国内热门出行地如北京、乌鲁木齐等地的航班也提前出现了强劲的销售势头。今年端午节是6月19号，但出行高峰一般在节前的一天。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5月12日至14日预订端午期间6月19日至21日起飞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80%。
2: 一般来讲，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高峰会在节前1到2周，但目前高峰期有所提前，而且机票价格相对比较低，提前订机票

和二五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八八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啊去进行接盘。那菲律宾军队啊，它的这种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比较弱。此前呢，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如果在大批量的接收，日本淘汰的八八式反舰导弹，那么。

0: 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做强做优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0: 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灌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

0: 品质会有所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

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 98%， 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 99%。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

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

0: 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这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1: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2: 她跟医院

0: 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医院去约一检查，这样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就可以避免骨疏松的发生。
1: 这个比如说双能 X 线的这些检查，它也是选取我们人体当中的某一节骨头啊来进行检测的是吧？
0: 对，一般的选择主要是三个部位，一个呢就是腰椎啊，这也是老年人群中最容易出现骨疏松性，做一个屁股墩儿，然后呢腰椎就骨折了啊。那还有呢就是股骨颈啊，那这个股骨颈的。

0: 最高的骨折，所以一定要测它。
1: 嗯，
0: 还有一个髋部骨折啊，它是反映我们的功能状态。比如说这个大胯骨这个地方，如果要疼得很厉害，我们是走不了路的。
1: 嗯，
0: 所以呢，看看它的骨密度，这样对我们后期的治疗和进行一些康复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哎，所以这三个部位啊，来进行。

0: 的指标叫 BMD， 就是骨密度。
1: 嗯，
0: 然后 T 值呢是跟同龄年同性别人比较出来的数值，就是我跟您比啊，我有没有比你更差。
1: 嗯，
0: 那还有呢，这个 Z 值是跟年轻人的时候相比较的骨密度的一个差异值，就看我跟我最好的时候比有没有更差。
1: 哎，
0: 当然不同的数值呢是用来判断不同的年龄，比如说一个年轻人50岁以前，女性绝经以前，我们是看 Z 值。
1: 嗯，
0: 那如果到了老年了啊，我们今天讲的母亲节，啊，这个妈妈啊，她呢就看 T 值，所以呢，不同的人我们用的诊断标准会
1: 不
0: 一样
1: 啊。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看某一个，比如说50岁之前要看 T 值，是不是临床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0: 对，
1: 是吧？啊，所以这个可能根据不同的年纪啊，来选择一个不同的标准。当然了，医生可能会根据您的检查报告当中给您做一个解读哈。除了 X 光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检查机构，包括像咱们医院的内分泌科，也可能会抽一些血哈。
0: 对，
1: 这个抽血检查是不是也能够来判断一些更为细致的骨质疏松的一些这个指标？
0: 对，骨疏松呢本身是一种我们叫对疾病的一个描述啊，像大部分的患者会表现出骨。

像相对比较常见的内分泌的疾病，我们刚才提到了女性绝经以后男性也有性激素减少的状态，还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我们还有一种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症，这些人呢都会导致骨疏松。那像因为这个骨头呢它也会受到肝肾功能的影响，所以肝功能不全和肾功能不全也会导致骨疏松。还有一大类的疾病叫结缔组织病，就是风湿和类风湿这类疾病也会引起骨疏松。还有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很多疾病也会引起来消化系统。

0: 不活跃，我们就促进成骨，这样呢后期的治疗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啊，当然呢医生还会安排血钙的检测，因为毕竟我们后期还要给他补充一些钙质啊，维生素 D 也会测定，因为大部分的北京的人啊，可能维生素 D 减少和缺乏的这个比例非常非常高啊。我们研究也发现有90%以上的人都是减少或缺乏，因为咱们是北方地区，所以医生会常规做25枪维生素 D 的检测，来指导后期的生活方式干预，包括喝奶呀，照太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干预的目标。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想问您了啊，这生活当中说到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正的确诊和老百姓所谓的我缺钙，是不是还是不是一个概念，是吧？
0: 是的，大部分患者来看病的时候，他会以这样的主诉，比如说潘大夫，我最近在抽筋儿，我是不是缺钙啊？但缺钙呢，只是其中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病因。我们还有一种骨疏松症。

0: 都砸碎了，炖上两三个小时，最后也含钙量也非常低。
1: 哦，
0: 啊，因为它那个主要的形成是个羟基磷灰石，基本上是胃肠道吸收不了的，
1: 吸收不了的。哦，
0: 而且呢，那种炖出来大部分
1: 喝这个葡萄汤啊来进行补钙哈。
0: 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了说这些补钙的食物当中，我们知道了啊，这个比如说喝牛奶非常好，为什么很多大夫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晒太阳啊？这个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0: 对，其实这个钙啊要进入到体内，它要维生素 D 帮它的忙，相当于我们把维生素 D 形容成一把钥匙，把肠道的这个钙的门打开，它才能引入到血液里。所以呢，维生素 D 的水平就非常重要。刚才我也跟李凯老师提到了，我们要查25强维生素 D， 它反映我们体内这个维生素 D 的储备量啊。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呢，大部分的这个工作状态下人都没有时间，
1: 对，都是室内啊。
0: 对，而且呢，咱们的绿化环境越好啊，遮阴的地方越多的话，这个照的能力就会越差。
1: 哎，
0: 还有就是有些年轻女孩子喜欢涂防晒霜，也会影响到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
1: 就是美白了，但是其实影响吸收了，
0: 对
1: 吧？对啊，
0: 那这种状态我们会鼓励老年人啊，尽量的这个暴露皮肤，去多晒晒太阳，来增加内源性。

0: 哎，这个外源的补充的钙就超标了，超标了就会导致他肾脏的特别的不舒适感。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骨质疏松的话题，也是非常感谢啊，潘教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谢谢李凯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是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琴，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此次活动是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全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王进清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红色文创琳琅满目，亮点纷呈。新四军纪念馆带来的其中一款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凭借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现场热门展品。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2: 新颖的设计，复古的质感，让不少市民驻足观赏连连称赞。
3: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要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
1: 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除了科技感满满的智能文创，承载革命文创，也收获超高人气。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带来了复刻版红军草编鞋文创，
2: 等比例缩小的红军草鞋样式，整个尺寸的话，大概是在5公分，还原的是整个的编织。
1: 市民饶先生专程选购这款，他表示，新时代红色文创贴合
4: 和文商旅融合发展趋势，真正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可留存。
2: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1: 本次展会汇集全国各地红色文博文创成果，件件精品都是各馆自主研发，贴合红色历史，兼具文化性与创新性的匠心之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本次活动负责人王叶新介绍，活动聚力整合全国红色文博资源，搭建优质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红色文创的创新。

0: 全面的老旧设施的消影，车站外立面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这些进行了精细化的整修，盲道系统全面进行了更新。
1: 需要注意的是，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后续施工，目前八角游乐园站仍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这次一号线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行间隔4分30秒。
2: 新闻广播消息，为净化网络环境，北京警方持续加大对网络乱象的打击整治力度。近日，警方通报3起典型案例，涉事人员因虚败之底，通过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 ，V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

0: 之前的实验室记录。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上。所谓物质纠缠呢，是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核心基础。要实现远距离的量子网络，关键在于克服量子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衰减问题。这次突破意味着我国在构建远距离量子通信网络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的技术路线。专家指出，这一成果为分布式量子计算、量子互联网等前沿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未来可以广泛应用于金融安全、政务通信等对信息安全要求极高的领域。再来看看，根据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的步伐逐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尤为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同时，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持续攀升。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国产机器人凭借性价比优势和技术创新，正在打破欧美品牌的垄断格局，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再来看看医疗领域，我国医疗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里程碑的事件。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试推广的智能应用胸部 CT 图像辅助诊断软件，近日成功进入了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是全国首款进入该审查通道的大模型多病种 AI 医疗产品，标志着医疗大模型在加速迈进临床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个产品呢，是由上海研发团队开发，能够辅助医生快速识别肺部多种病灶，大幅提升诊断效率和准确率。业内人士认为， AI 医疗产品的审评绿色通道将加速更多创新产品落地，惠及广大患者。最后再来看看国际方面，根据报道，哈佛大学科学家近日设计出了一种受大象启发的 3D 打印线材，专门用于软体机器人领域。研究人员啊，从大象灵活而强韧的鼻子结构中获得了灵感，开发出具有特殊力学性能的新型打印材料。这种线材能够在保持柔韧性的同时提供足够的支撑力，使软体机器人能够完成更复杂的抓取和操作任务。这一创新啊，有望推动医疗康复机器人、工业柔性夹爪等应用的发展。哈佛团队表示，仿生设计正在成为软体机器人技术突破的重要方向，未来将会有更多从自然界获取灵感的创新成果不断问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这一周也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随着近些年来气候的不断变化，地质灾害也出现了增多的迹象，公众急需认知和了解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到底该如何防治。那据了解，北京地区每年80%的地质灾害都发生在汛期，虽然目前还没有入汛，但是我们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北京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都会有哪些类型，背后有什么样的成因和特点。研究灾害防治不仅是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去形成瞬间响应，同时普通群众也需要在日常积累相关的知识。借着防灾减灾周的宣传契机，今天我们节目对话北京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曹颖，听他为我们讲一讲北京地区的 主要地质灾害类型和特点，以及如何让响应更有效。首先呢，请曹颖副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北京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有哪些？比如说大家日常听到的像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呀，这些是不是属于地质灾害类型？具体在专业上又是如何划分的？
2: 北京市比较常见的地质灾害呢，有两大类，一类是突发性的灾害，还有一类呢是缓变性的灾害。从它这个定义上，就大家就可以理解，突发性的往往发生比较突然，时间比较短，缓变性呢可能是我们在生活过程中感受不到的。您比如说这个突发性的就有这种崩塌、滑坡、泥石流、还有地面塌陷、发生时间就是根据降雨的影响或者是地震啊这些极端工况的影响，发生的很短，时间很短。另外一种呢就是缓变性的地质灾害，像地裂缝啊和地面沉降呀、这些就是发生的时间会很长，相对于刚才讲到的四个灾种。那咱们北京市现在的已经查明的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是集中在山区。它的隐患点的数量呢达到了9000多处。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北京市的山区面积也就才1万平方公里。那么我们用这1万平方公里再结合我们刚才说的点的这个数量密度已经是很高的了。所以山区的这个突发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也是比较紧迫的。
0: 对，多问一句哈，9000多个风险点是我们的地质调查人员一点一点的去现场进行一些专业的调查
2: 是这样的
0: 监测，然后才把它列为风险点，对吗？
2: 对的。我们

0: 精度1:20,000的，到现在比较详细的1:10,000的，包括主点的这种勘察，
1: 嗯
0: 啊，通过这个几十年的工作啊，还有就是不同尺度的、不同区域的、不同栽种的这种大量的调查，
1: 嗯，
0: 使我们的这个台账更加的清晰，
1: 嗯
0: 啊，威胁类型是什么，威胁对象是什么，然后包括这个每一个隐患点它的基本特征啊，比如说范围呀，比如说这个主沟长度呀，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地形地貌特征啊，啊，就这些相关的我们都开展了这种调查。那调查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风险底数更清楚，
1: 嗯，
0: 我们才知道风险点在哪里，知道之后呢，我们才采取后续的这种防治手段，
1: 嗯，
0: 啊，是说监测呀，
1: 啊，然后医生会提示你可能你有哪些个地方啊，你是需要半年一复查的，还是这个紧急度是不一样的。长时间的我们的地质调查的这些工作人员在做的工作，就是在看我们地质的这些环境当中哪些风险点，然后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应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您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恰当，
1: 哦，对，就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这9000多个风险点，这是跟我们第一类的突发型的这个灾害是有关系的，对吧？
0: 嗯，是的，
1: 嗯，
0: 这个9000多个隐患点呢，按照刚才讲的这个四大类，主要还是以泥石流隐患和道路沿线的崩塌隐患为主。
1: 嗯，
0: 这两个灾种呢，也是我们北京市地质灾害防治的一个重点。那么从灾害发生的这个数量啊特征来看，也是以道路沿线的这种小型的崩塌为主。
1: 嗯，
0: 这几年80%左右的都是这种小型崩塌。
1: 嗯，
0: 那么泥石流的灾害呢，近几年呢是在23期和25期的时候，受这种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还是有一些这个少量的发生的。
1: 嗯，这是说到泥石流和崩塌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出现的情况。
0: 嗯，
1: 因为咱们知道北京它有山区嘛，
0: 嗯，
1: 就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有感受，比如我们开车去郊区自驾游的时候，
0: 嗯，
1: 你比如说咱那个山，它都会拿一些网子就是给兜上，
0: 嗯，
1: 然后会说会提示说这个前方可能有这种
0: 崩塌落石，
1: 对，落石，然后让大家要小心驾驶等等，它会有提示，包括导航有的时候也会蹦出来说前方容易发生这个落石，然后请谨慎驾驶等等，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在前期工作基础之上然后做的一些预警提示。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道路沿线的一种挂网，就是它的一个工程治理的手段。
1: 嗯，
0: 这是道路沿线崩塌隐患常用的一种防治措施。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沟谷里，针对这个泥石流隐患，也开展了大量的这种排导呀、拦挡呀这些措施啊，也开展了大量的治理工程。
1: 嗯，
0: 目前全市超过60%以上的泥石流隐患点都开展了治理工程。那么我们道路沿线，
1: 嗯，
0: 大家去山里玩的时候开车，就像您讲到的开车过程中也会看到大量的这种治理工程。那么治理的目的呢，就是要减轻和避免灾害的发生，给我们的人员造成伤亡，给我们的财产造成损失。
1: 嗯，对，这个第一大类可能是一旦出现它是时间比较短的。
0: 是的，
1: 然后可能影响也会比较大的。
0: 嗯，
1: 那您说的这第二类是不是它相对就像我们一些慢性疾病，
0: 是的，
1: 什么三高啊，可能就是没有那么
0: 容易察觉。
1: 对，然后就是也比较隐蔽。
0: 是的。
1: 那这第二类它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特点，我们又针对这特点该怎么去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呢？
0: 第二类的这个地质灾害呢，就是这种缓变性，主要是发生平原区。

0: 地面沉降类似于刚才您讲的比较缓便，很难发现，但是对我们的城市交通呀还有这个建筑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些地裂缝对房屋结构都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单位主要是从事这个突发型的，所以对缓便型的这个地质灾害也是有专门的技术支撑单位开展大量的这种研究啊和治理工作。
1: 一个是针对山区，然后一个是针对平原区。可能山区它更多的是结合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些地理地貌特征，然后包括降雨的影响和一些人为活动的这个影响。但平原区可能就跟我们的这种建筑啊，我们的地面交通啊，我们人的这种生活的轨迹对环境的影响它就更密切一些了，所以这是两大类，然后都会有专门的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好，我们的这些调查人员也好，我们的技术人员也好，来对这两类风险进行不同的评估和应对。
0: 是的，
1: 刚才曹英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介绍，不管是刚才说到的这种突发型的还是这种缓变型的，那它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什么样的特点会导致这种突发型或者是缓变型的地质灾害的发生。
0: 那我还是拿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人生病了去体检，其实我们每个人生病跟他自身的体质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可能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差一点，更容易生病。那把它转就是移植到我们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有的隐患点它本身受这个地层岩性的影响就结构就比较松散，比较容易发生这崩塌。那有的地方呢，它的岩性可能比较坚硬，比较稳定，它不容易发生这种崩塌灾害。所以呢是根据它的这个自身条件内在因素有关系的。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它也受到这个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在同一个区域同样的地层啊构造啊地形地貌的背景下，有的地方下的雨超过了常年的这个认知，有的那么受到极端降雨的影响它就更容易发生灾害。所以地质灾害的发生包括它的内部的原因，也包括它外部的影响，同时呢还有我们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你比如说像我们切坡修路、切坡建房原本是比较稳定性的一个山体岩土体，那么再有外力的这种影响情况下，它的稳定性就会降低，那么它更容易发生这种崩塌呀泥石流啊这种灾害所以是在内因外因还有外部的我们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共同作用容易发生这个崩塌灾害。
1: 这是一个综合性作用的结果。
0: 是的，
1: 其实就跟一个人他的这个体质和他跟疾病发生的这个风险是有关联的，就是挺像的，我们可以这样类比。说到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那可能体弱的朋友就
0: 容易感冒，
1: 对，我们说一老一小哈，咱就得多加防范，你可能跟体质有关系。那这种地质灾害其实也是，它也跟季节或者它有一定的这种高峰期，就所谓的淡旺季吧，咱们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也看到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咱们北京的一些这个地质灾害就80%发生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的汛期，每年到了6月1号前后就可能这个汛期要到的时候，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不管是应急的部门还是像曹老师所在的这个单位哈，我们可能都会在突发状况出现之前我们就要做一些应急预案。所以是不是在每年的7下8上的主汛期，咱们的这种防汛啊防地质灾害的工作就特别的重，这工作任务特别的重啊，我们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怎么去预警，怎么去响应啊，真的出现问题了咱们到底该有没有一套特别规整的机制啊，这块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确实是我们每年的灾害80%以上都是发生在这个汛期。汛期我们北京市的汛期是从6月1号上汛，9月15号下汛。
1: 三个多月
0: 。这个三个多月之中呢，我们有主汛期，就是7下8上的主汛期，7月下旬、8月上旬这也是降雨集中的这些区域和时间段。
1: 是
0: 也是我们防治的重点。当然我们的工作量也会比较大也比较重。但是整个防汛工作，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确实是贯穿着全年的。比如说我们年初就开始准备上汛的这个汛前的准备工作，要对全市9000多处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汛前的排查。排查的目的就是要在它上汛之前，雨季来临之前，我们要掌握

员的。那么上训以后呢，我们会根据每一场降雨开展它的应对工作。比如说未来2到3天之内有发生这种降雨的天气，那我们通过气象的这个预报的落区要开展预警工作。预警发布完之后呢，如果达到了一定的降雨量级，我们就会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警通过咱们的应急部门啊，还有这个预警中心啊，把我们的预警产品传达给全市。那么传达下去之后呢，我们的基层根据预警的落区就要开展相应的响应行动。就像刚才您讲的，蓝色的预警我们要开展什么样的行动，黄色的预警开展什么样的行动这也是为了当降雨来临的时候好能更好的去有效的去应对。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如果我实况下的这个雨量和我预报的雨量有偏差的情况下，那我

0: 到达灾害现场，对灾害的特征情况、发生的原因、下一步的发展趋势、防治措施建议都要给出专业的意见、为我们的抢险救援、为我们的这个道路打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这是灾害发生之后的，所以从防治工作贯穿着整个全年，从调查评价、排查到这个监测预警，到综合治理，到后边的应急处置啊，它是一个体系的工作。
1: 对，曹英老师刚才跟我们非常细致的介绍了这样一个体系，四个环节啊，它这个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有前期的防，有一旦出现之后我们的应对，也有就是怎么样去在现场的这种评估等等。我们抓一些重要的点哈，再跟曹英老师讨论。一个是说这3000多台套的设备，我理解这些设备它是要收集数据，然后这些数据现在是能够及时的第一时间的就反馈到我们这些专家老师的手里，然后大家再分析，对吗？
0: 是的，它是实时传输到我们的监测预警系统平台，由

0: 眼线吗？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是我们国家比较有基层特色的一种监测预警的手段，就是群测群防源。我们把每一个隐患点调查出来之后呢，在当地的这种乡村山区选一些群测群防源，让他在雨前呀、雨中啊或雨后啊开展日常的这种巡排查。如果一旦有这种灾险情出现的时候第一时间上报，然后由我们专业调查的队伍在现场再进行一个技术勘查，来保障每一个隐患点确实是

0: 台套那是技坊机器哈，技术技坊帮我们来仿，那现在就是人仿啊。我们这带着引号的眼线，其实他们是一个在基层的培训出来的专业的队伍，然后也帮助我们在后面的这些专家老师更好的去发现问题，然后去反映问题，然后我们再去做决策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再追问一下曹颖老师，您说到作为我们这个单位的一个性质，有一个应急处置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一旦发生了灾害之后，应急员是要在现场要给出专业的
1: 意见建议。
0: 就是这个工作我也比较好奇，因为可能每一次的这种突发的灾害可能出现的不一样，地点也不一样，可能影响也不一样，迅速要做出专业指导，这是不是这工作也挺有挑战的？
1: 我们全所是100多名应急调查队员，当有这种降雨条件或预警条件以后，我们会派出10支应急调查分队入驻山区的10个山区，以保证刚才说的工作效率。如果一旦某一个区某一个乡镇有这种灾害发生了，他要下沉一线以后会更靠前值守。

0: 要跟气象部门进行联动。那比如说和气象部门会商之后，那发布了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判断一下等级，还要进行这种转移，预判到风险可能会出现，就要进行人员的转移。这种转移的决策也是几个部门要会商最后做出的决定嘛。
1: 首先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警的目的呢，就是要对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发生的空间，还有它的这个风险大小进行预测。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个比较关心我们的预警产品，包括汛期，我们公众就会收到这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短信。都是在什么时间范围之内，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发生哪类灾害的风险。风险有大、较大、高、较高的这种等级。这是我们气象风险的内容。那么发布完以后呢，它是我们基层响应行动的一个主要依据。您比如说在蓝色预警等级下，就要求基层要做好转移的准备。黄色的时候呢，就是要启动这些高风险区域内的人员进行转移。那么橙色和红色范围之内呢，我们台账上的这些威胁到险户的这些人群呢，就要开展这个转移工作。那么这个不同等级下的预警转移的工作呢，是由我们基层来组织的。但是它的这个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呢，是由咱们地质灾害的这个专职组织开展的。转移的标准呢，都是由我们这个市防办发布的防汛预案，还有突发地质灾害的响应预案啊、进行相应的响应行动啊、不仅仅是我们基层的转移，还有我们这个地灾分值下属的，比如说文旅呀、交通呀，这些部门都要开展相应的防雨响应行动。
0: 对，就等于大家参考的是一套标准。就一旦我们的专业气象部门地质灾害防范的这种风险预警发布了，是对应的蓝色、黄色还是橙色还是红色，大家都参考一套标准，然后积极的按照标准下面的这些指导意见行动起来。所以这个是不光可能老百姓听到的，就是说啊，我们通过一些渠道说，哎呀，现在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发生等级比较高啊，建议大家不要前往这个
1: 山区游玩
0: 啊。那文旅部门也会发一些提示，包括我们有些景区就会说我们现在今天要关门了，您就别去了，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大家集体联动。

我是主持人张燕。刚才呢，我们请曹颖副所长给大家讲了讲咱们北京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有哪些，同时呢也说到了我们的汛期应急响应预案啊，究竟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做一个决策和应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结合刚才提到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关于全民科普的这么一个

0: 护是配合的，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呢，他就会觉得我长期生活在这个山区，我的这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
1: 我更了解这儿，
0: 对，我更了解这儿，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崩塌的发生啊，还有这种泥石流的发生啊，
1: 嗯
0: 啊，所以他们。

0: 淹塞湖形成以后呢，它的上游就会大量的水流的这个积蓄。堰塞湖溃坝以后呢，对我们下游的这个险户啊或居住的区域啊就会有影响。
1: 嗯，
0: 那么泥石流发生之前还有一个主要的征兆，就是山谷中会突然变得昏暗，有这种像火车轰隆隆的这种声音。
1: 嗯
0: 啊，但如果这些知识我不给它正确的传播出去的话，或者是老百姓不能够正确的掌握这些石灾避险的技巧啊，它就有很难发现。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知识的正确的传播啊，对于我们公众，对于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世界
2: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5: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潮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四月商用车销量39.7万辆，同比增长8.1%。北京保险业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大兴机场首条直飞里斯本航线6月22日开通。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抢险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

0: 广播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了解到，2026年4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7.8万辆和39.7万辆，环比分别下降19.7%和18.5%、4.4%和8.1%。2026年1至4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50.8万辆和151.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和6.5%。再来关注，在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今天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宣布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涉及车险、农险、家财险、企财险等重点领域，展示了北京保险业从传统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事中减损转型的系统性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出的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曲斌说，
2: 针对北京700万辆机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我们推动行业开展常态化车辆安全检测和道路救援服务，面向近200万新能源车主及近万家营运企业开展驾驶安全教育，车辆加装主动安全设备，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
1: 同时，平安财险北京分
3: 行的4个一套红绿灯、一条减速带、一个防护栏和一个凹面镜，改造前跟改造后是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截至到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数据，是没有发生重伤的交通事故。
1: 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织密了民生保障网，进一步拓展了风险减量服务的范围。就破解今年汛情地下空间防汛问题，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通过加装水淹风险监测设备，实现毫米级水位感知与秒级的预警系统。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风险减量服务部负责人王鑫说，
4: 主要是针对北京城六区具有高风险的居民小区、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和政府公益性机构，通过安装物联网智能水淹传感设备，一旦有水进入地库呢，它能第一时间除了发出预警声音，还能向系统内登记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信息，马上去放置挡水沙袋，安装挡水板。
1: 据了解，在家财险领域，依托北京普惠家财保，北京保险业聚焦火灾、暴雨、燃气泄漏等高频风险，提供电线安全检测、燃气隐患排查等五选一服务。产品上线以来，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0,000亿元，完成风险减量服务20,000多次。另外，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北京保险业聚焦绿色能源、一带一路等重点领域，提供一站式风险减量服务，护航中资企业出海。这次北京保险业推出的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既是对北京保险业在风险减量领域积极探索的检阅，更是对公众的郑重承诺。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邵燕说，
5: 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和创新实践，去展现保险业如何运用科技赋能，将风险化卷于萌芽，将损失降低于未发，真正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关键作用。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新海航首都航空在葡萄牙驻华大使馆成功举办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将于6月22日开通北京大兴直飞葡萄牙里斯本的国际航线，航班班期为每周一直飞。作为北京大兴机场首条直飞里斯本的洲际航线，该航线也是新海航首都航空继开通北京大兴往返科伦坡、马累之后打造的第三条首都非首都黄金空中通道。此次新开的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直飞航线，既是首都航空第二条中途直飞航线，也是其完善欧洲洲际航线版图的关键落子。再来关注，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5月15日举行防汛抢险大比武，展出多台大型救援抢险装备。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抢险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走进北京排水集团大比武现场，记者首先看到多台道大型救援抢险装备正在展示，每小时抽出能力达3600立方米的高阳城排水作业单元，适用于隧道、地下车库等抽水作业的子母车排水作业单元等，令人应接不暇。走到一台多功能抢险车前，北京排水集团抢险一队队员刘兴旺介绍道，
7: 咱们这个车是多功能抢险车，前方是一个清障的，往前推直接把这个障碍物推走，咱们的还有后边这个，后边这是

0: 四个功能，有一个液压剪，可以剪钢筋啊之类的，还有一个破碎锤，还有一个挖斗是挖掘用的，咱们还有一个抓木器，比如说树木啊、木缝啊，它阻碍物可以把它捡起来抓走。
1: 在大型装备展示的同时，大比武也在紧张进行中。来自集团八个单位、3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203名防汛骨干集结决赛赛场，同台竞技。
2: 现在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按压胸口1/3处，准备开始。01、02、03。
1: 正在进行的是溺水人员救援科目的笔试。据了解，今年大比武首次增加了溺水人员救援、被困人员救援、防汛桶安装三个科目，以检验提升救援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获得专业技能类一等奖的北排建设公司第3施工分公司施工员张学明说，
3: 今年我们新增了被困人员在车辆积水区域的救援，还有新增了一个现场心肺复苏的救援。这两个救援科目呢，就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大的实战作用。新增这两个科目呢，能让我们正确的去营救，及时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1: 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北京排水集团防汛办主任梁毅表示，目前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对特殊场景下的救援抢险也做了预案部署。
4: 针对这个积水现场的情况的复杂性，那么我们配备的这种支援的泵呢，都是10米到30米的，还有接力泵，这样呢能够适应积水现场抽排的复杂性。我们加强呢对我们抢险人员啊现场长时间持续作业的一个后勤保障，提高我们的抽水效率。
5: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9: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8: 听见国粹魅力。
9: 听见韵味曲艺。
8: 戏剧人生，
10: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9: 听见经典交响，
8: 听见歌舞悠扬，
9: 文化之都逛北京，
8: 演艺之都看京城。
7: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1: 累垮了，
12: 垮了，垮了。
8: 现代人
13: 虚透了，
8: 上年纪
13: 犯愁了，
7: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8: 开班了。
1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8: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7: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5: 这几天北京温度一下窜到了33-34度，火箭式升温，比盛夏还让人难受。天一热呀，心脏负担重，血压波动，浑身没劲儿，不爱吃东西，心烦，睡不踏实，这些呢都是高温对人体的影响。 从中医看，暑热耗气伤筋，心火容易旺，湿气还容易困住脾胃。今天呢，咱们就从西医和中医两个角度，把初夏高温的健康隐患说清楚，再送上四款代茶饮和几道家常菜，帮您安然度过这个热得不一般的初夏。
1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倍儿香。哎呦，终于又见面了，想死您了。我
11: 过了节之后啊，我和梦梦也是头一回开始在采访当中见面，也是好久没见了。那么其实你看，这过个节之前还是暮春的，这会儿就初夏了。一到初夏，尤其是这两天北方，尤其北京啊，这个温度啊有点高的邪乎了。前两天说已经创下入夏来的最高温33度，本周呢就是这期节目播出这一天预计是34度，再创高温。之前咱们也播报过啊，整个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发生了。那当然了，它这个时间不是说立刻就会有影响，可能今年一直到明年，那整个温度都会是高的。所以说呢，入夏之后咱们最想聊一聊的就是怎么样能够面对30度以上这个高温还能够做好养生这件事儿。
12: 是的，而且原来立夏之后，我记得北京温度其实没有这么高，就一下突然就36度以上了。所以就是这种断崖式的升温。当然了，那次我们直播连线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说特别好笑，就说往下是断崖式，那往上呢，咱这叫火箭式升温。那对人体到底有没有这个伤害？因为正常来讲，那三伏天儿，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在初夏的时候，很少温度会一下上升的这么明显。所以那今年的这个特点就是火箭式升温，初夏一下升温升的这么快，那它比盛夏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大的伤害？那这样的初夏高温对我们有哪些的健康的隐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初夏30度，不要让它成为我们身体的这种隐形的杀手。然后还是我们中医西都是怎么看的呀？为什么说它甚至比盛夏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可能会更大？我们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一些办法？包括针对不同类型的，我们应该选择哪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其实从自然界来讲啊，就是咱们现代医学对这个种温度的定义，温度如果高于30度，而且当湿度比较大的时候，人体的自然散热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其实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应激的状态。你想，就又热又闷，湿度又大，相当于，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初夏我们说阳气开始慢慢的从身体里浮跃出来了，这个时候有风热，然后有暑湿，这个时候对人体的影响，比如说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啊。最近来我这个门诊看病，大家都是感觉最近特渴特热啊，一动就出汗，觉得不爱吃东西，浑身啊还挺没劲儿，有点虚啊，特别明显。尤其是在因为单独一例患者可能看不出来，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在这待一天80个人啊，其中明显都一样，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能出现的这种啊，大家的这种变化，就是看多了我们就感觉特明显。你看今天来的都说一动就出汗，不爱吃饭，觉得最近特乏，特别累，然后特别明显这些症状。所以今儿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么对于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安然的让自己度过。那首先我们就聊聊这个高温对人体的这个损伤是什么吧。我们人体体温一般来讲是36.5到37.2之间，37.2以下都是正常体温啊，37.2以上我们算是这个发热了。所以当外界你想到达30度的时候，身体为了散热，你想它为了能散热，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其实是会扩张的。所以我们的血，你想毛细血管扩张了，是不是血液就会往体表去流，体表的这个血液量就会明显的增加。
11: 对呀、
12: 所以这个时候相应的就相对而言内脏供血是不是会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心脏的跳动是会变快了的，因为它要加大力度去泵血，去维持住我们重要脏器的这样一个循环。所以当温度高的时候，一个是我们体表的毛细血管会扩张，这个人一热就发红。
11: 对吧，
12: 一热就给热，就热了都发红，我跑个步一看脸上红，毛细血管扩张出去，所以心率普遍会加快。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心慌啊，那个面部潮红啊，感觉这一热的这个脸都红了。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这个或者动脉硬化有斑块的这类人群，血管弹性咱本身就没那么好，高温状态下血管这反复的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所以这

0: 的时候，血压特别容易忽高忽低，容易有波动。所以天气热，第一点对我们来讲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脏的负荷比较大，血压的波动比较大，它影响我们的循环系统。第二个呢，就是天一热，您是不是有那种特烦的感觉？
1: 对，燥。
0: 对对，特燥的慌啊，对，就是因为咱们的大脑非常敏感的，所以当体温升高的时候，是会影响到我们脑细胞的一些功能的。所以就是大脑对温度很敏感，周围环境特别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脑细胞代谢有的时候会出现紊乱，所以我们会发现温度一高，头晕、头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莫名的这种烦躁啊、易怒啊、焦虑啊，睡眠也会受影响。经常我们说睡觉，哎，给热醒了，也就对，把空调关了，结果睡着睡觉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外界的温度太高，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是紊乱的。也就是说，在平时大部分的水液代谢干嘛？是从皮肤挥发出去的，是说话的时候，对，所以就不是流下来的那个汗。您平时哪怕皮肤也是不断的在往外有这个水分的流失的，对对对。当然，您出汗这个就更明显了，而且汗里边不只是水，它还有这些钾、钠、镁、钙、锌这些。我们说的人体的电解质也叫微量元素，那这些电解质平衡很重要，它要干嘛呢？它要维持神经肌肉系统的一个正常的运转。所以这些电解质的特点就是高它也不行，所以就是对一啊。然后觉得我们有一个说低钾叫什么？低钾叫外周麻痹，血钾太低了导致手麻脚麻，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拉肚子，这个患者说我急性胃肠炎，今儿一下拉了十几次，拉的我最后感觉手脚有点麻，一查。血钾，对对对，它其实都是跟电解质紊乱有关。所以呢，为什么这就是说咱们高温之后不能只喝白开水，我们还得喝点这种现在的这种电解质饮料啊。当然了，之后也会教您怎么配电解质饮料。那所以就是那么对，所以温度高对水电解质紊乱也有这个影响。那当然最我的老本行嘛，那除了高温，除了对心血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水电解质平衡有影响之外，消化系统也容易出问题。都说苦夏怎么来的？温度一高，人体的血液优先就供给了皮肤散热，供给了重要脏器，胃肠道的供血量减少了，这个时候胃肠道的蠕动会变慢啊，所以生理上表现就是不爱吃东西，尤其是不爱吃油腻的东西，越看油腻的东西觉得哎越消化不了，容易积食啊，所以那初夏的时候天气一炎热，这个时候就更不爱吃饭了，有的时候想吃点冰的东西，就吃点凉的，最近有一个阿姨说，哎呀，最近吃不下去饭，但是每天能喝点冰西瓜汁儿，然后喝完冰西瓜汁儿之后又胃不舒服，其实就是一热这样吃点凉，平时胃又不好，就完了，这就恶性循环了，又热又想吃凉的，吃凉的胃又不舒服啊，胃不舒服啊，又食欲不好又不敢吃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消化系统也有影响，包括那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对于皮肤其实甚至都会有影响，为啥呢？容易起痱子呀，容易被晒伤呀，而且大家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啊，晒太阳是件好事儿啊，晒太阳它也可以补钙，但是防晒也很重要。之前我记得，对，之前我还记得专门医生，我们还展开了一场在医院的一个小的趣味辩论赛，就是到底应该是防晒还是应该补钙？就是这太阳到底晒还是不晒？
1: 结果是
0: 皮肤科的大夫肯定人家不主张您暴晒，因为比如说一些光过敏、一些这个晒伤啊、晒红啊、痛肿瘤都和这个阳光强光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大夫说，那你不晒的话，维生素 D 没有办法有活性，它对你这个骨关节又不好。那有的人他阳虚，他就得晒太阳。所以最后的得出的结论是得晒，但是得有这个巧妙的晒，就咱可以早晚这个太阳不强的时候。晒，您别等着那12点出，中午出去晒去，那谁晒谁晕，晒一个晕一个。对，
1: 对，
0: 所以就是
1: 咱们多强调这件事儿，因为去年咱们在做节目，刚做节目的时候，就是在我记得是武汉还是哪儿，反正就是南部一些地区哈，有的老同志就说，哎呀，听说晒背好，大太阳天12点到2点中间一晒，晒一个来小时，晒中暑了，那不行。
0: 是的，是的，
1: 这太难干了，这一定各位得记好啊，我们得这几次三番的叮。晒太阳是有作用，但是别那么强烈，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0: 对，您上午9-10点之前，下午4点以后，这个时候啊，有朝阳，有这个斜阳，这个。

0: 时候它没那么毒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那一个这个气温的升高，对循环、对我们的心血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整个电解质的代谢，包括消化系统和皮肤，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气温升高，年轻人可能感觉会弱一点，但是咱中老年朋友就会特别明显感觉，这个但凡气候一变化，这种风吹草动，身体有的时候调节能力跟不上。中医怎么看升温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夏该养阳，那中医是不是？觉得哎呀太好了，你看这阳气多足，30来度。但所以中医里边认为，初夏升温，它有这种暑热伤津、湿困脾胃的影响。首先我们说了，中医讲暑是阳邪，脾性是生散的，
1: 等
0: 它
1: 会
0: 是这种升腾的。
1: 听那么多邪，阳也是邪呀、啊？
0: 阳邪，对，它阳邪指的不是说阳也是邪，它指的是阳邪、阴邪，指的是它的属性。阳指的是它是热邪里的之一。
1: 明白，明白。
0: 风寒暑湿燥火，里边有阳邪，有阴邪，阴邪是偏凉的，这寒肯定是阴邪嘛，对吧？那火和暑那肯定是阳邪，因为它是偏热的，那热的那就是生散的，就是刚才还是之前那例子，说热气蒸腾，这稍微有点底，大地变热了，环境变热了，有点水就，变成水蒸气了。
1: 好家伙，太烫了这。
0: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暑是阳邪，这个阳邪最容易干嘛呢？容易耗气伤津，让您气虚乏力。我们会发现北京啊，这次这个气温突然升高，它是比较燥热的，它不是那种湿热，它是一种特别干热。因为北京昨天也没下雨嘛，它是一种特别干热，而且没有缓冲啊，人体会干嘛？热，对，刚上去人会不会出汗，对吧？特别容易伤及气阴，典型的表现是啥？如果我说伤及气阴，您可能没概念，但是我跟您说说典型的表现，浑身特别懒倦，不爱动，不爱说话。稍微一动，哎呦，就出汗，恨不得那头发尖儿上都出汗，觉得口干舌燥的，而且还心烦胸闷。这些其实都是暑邪把我们的气阴耗伤了，导致我们气虚乏力了，和这个有关系。四季里面对应一个脏器来着，于老师。
1: 心脏。
0: 对，肝、心、脾、肺、肾啊，木、火、土、金、水，春夏、长夏、秋冬。那么夏季对应的就是心，我们的心脏。当然，这个中医里的心是指的我们整个循环。系统啊，不是说就是咱们砰砰砰跳的这颗心，不是咱们狭义上解剖意义上的这颗心，它包括这颗心，但是也包对应了我们整个循环系统。初夏阳气是往上浮的，心火容易比较旺盛，所以心火旺容易心烦啊、口舌生疮啊，而且心火旺长口疮的地儿有特点，容易舌尖疼
1: 所以
0: 容易
1: 说舌头是心苗是吧？
0: 对，也对，舌为心之苗，那它在舌头上面体现的区域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舌尖儿，所以心火旺盛的人特别容易舌尖疼，特别容易在舌尖上生溃疡，而且失眠多梦、睡不踏实、情绪也烦躁。所以有的时候最近，如果您觉得夜里边辗转反侧，最近还容易发脾气，说是不是我肝火又旺了？您春天的时候这样，有可能是肝火旺；最近这样，有可能是因为您心火也亢盛了，
1: 心火烧了，
0: 对，心火烧。

0: 是因为心脏闹的哈。
1: 于老师长口疮是因为吃的太横了，胃火也吃伤。
0: 你是因为烫着了，太嘴太急，然后他就没消下去，那泡开了就变成口疮了。
1: 对，大家是因为心火旺盛，那于老师这心火胃火，我天哪，
0: 人都挺
1: 好。对，主要于老师这心火是来自于每写20多期脚本啊，这个累。

0: 早鸟价一定会给大家哈。
1: 哇塞，这主要就是于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养生平台，就确实有很多人来问我，我说这样，我说那个大家就当成一个枕边书一看。

比较单纯，我就越年轻，他出现这个疾病了以后的这个致病因素相对来讲会单纯一点，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一个是基础病比较多，另外一个是养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生活习惯在您身上的积累，啊，身体像我说。

一喝一喝，它其实专门就是清这个心火的，很简单啊，四个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经常听到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淡竹叶，淡竹叶三克，加上莲子心儿两克，菊花三朵，加上五克的麦冬，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淡竹叶三克，莲子心儿两克，菊花三朵，加上麦冬五克，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心泻火，养阴生津，还可以安。

能够帮助我们祛湿化痰，促进消化，尤其是消化这个肉啊，乳肉的这个食积，肉的食积，然后啊，茯苓薏米，然后能够祛湿。所以如果您口干、口苦、口黏、腹胀，然后消化不良，而且大便不成形的朋友，尤其是这五一吃的有点 happy 了，您不妨把陈皮炒山楂、茯苓炒薏米，然后一起喝起来，一起来帮助您健脾化湿、理气和胃。当然了，除了这三款代茶饮之外，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说，这个时候出门特别容易。

健脾祛湿，排骨也得吃，补充蛋白质。百合莲子小米粥，切记啊，你得没有反酸烧心的情况才行呢。它的作用是清心安神，养阴除烦。

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解搜养成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少时。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0: 途径国难难逃。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国。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狗。
2: 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3: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4: 菩萨的您一定会幸福，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前四个月，北京航空口岸离境退税申请额 5.87 亿元，京市发廊厂建厂70周年，北京发布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随着免签入境、支付、通信、交通等服务便利化措施的落实落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带动了离境退税业务的增长。新闻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验和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 5.87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3.69 亿元同比增长 59.6%。
1: 七件发廊厂厂庆专属纪念作品重磅首发，涵盖摆件、赏瓶、尊器等多种形制，工艺精湛，寓意吉祥。其中万象尊作为核心献礼之作，由老中青三代共12位工艺美术大师于今年初联袂创作而成。作品以红色为主色调，瓶口饰有如意纹、凤纹、龙纹，寓意龙马精神。北京市发廊厂设计部主任、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傅志华介绍，
2: 这件万象尊主体部分是以开窗式的装饰方法，以12生肖和12花神组合的12个画面，每个动物形象、传神、花卉跟生肖都是对应上的，红色主色调寓意着我们发廊厂70年的辉煌。

0: 也见证了中国景泰蓝文化的传承发展。
1: 走进北京市珐琅厂三层的精彩艺术会展区，不同年代的景泰蓝佳作串联起一段段时代记忆。一组熊猫盼盼主题的景泰蓝礼品瞬间把观众带回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一张刘晓庆、陈冲手捧大众电影百花奖奖杯的老照片，也让不少老观众重温起上世纪80年代的光影岁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介绍，
2: 那个年代景泰蓝做了很多体育文艺的奖杯，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陈冲他们那个奖杯都是我们来定制的。大家可以看到20多个体育项目，大牌、小牌，还有一些瓶子上面盼盼的体育形象，当时特受人们的欢迎。这次也给它整理出来，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传统图案、花鸟题材牡丹，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作为熊猫这种现代题材，应该是首次。
1: 首届精彩艺术会将免费向观众展出到6月15号，集中展出上千件传统老物件、创新文创与大师新作，涵盖我国出口创汇时期的藏品、实用文具、时尚首饰等。同时，观众还可以在展区内通过裸眼 3D 技术现场体验景泰蓝的制胎工艺。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董燕娜表示，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非遗创新，同时升级厂区业态，让景泰蓝更好地走进当代生活。
3: 珐琅厂作为市级文创产业园区，要做一个提升，年底会有一些改造，一层的文创产品空间、咖啡、饮品、甜品，二层的车间要有一些大师工坊，给这些定制产品的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让大家能一站式打卡不同的业态。
4: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灵机 OS 项目在北京发布。灵机 OS 从根源上重塑智能体软件新范式，提供可以按需取用、灵活组装的智能体基础设施，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提供安全可控的运行底座。下一步，北京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在政务、工业、医疗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智能体应用落地见效，真正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民生。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日白天至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5月16日，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宣布，当地发现较大规模野生松露群落，填补了北京地区该物种分布的空白。权威专家论证指出，这是首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体现，也为临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已经超过2000万袋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

0: 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情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热。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流民图，惊心动魄，赵皇帝倒王换马。皇帝赵顼离开玉堂，怒气冲冲地用脚踢开内室的门，厉声斥去前来解袍卸冠的宦士，挥手赶走捧来梳洗浴盆的宫女，自言自语地骂出声来：无法无天，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说着奔进寝室，把手中密封的画卷和奏表猛地摔向几案，扑倒在床榻，仰面闭目，合衣而卧，胸脯一起一伏地出着粗气。这是赵顼即位七年来第一次不避宫人的失态，宫女宦士吓呆了，能让从玉堂返回的宦士才能卸去皇上心头这团怒火，便悄悄地轻步离去禀报皇后去了。皇帝赵顼确实被王安石的狂卷玉堂里他已是竭力苦中的惊诧不笑，多亏宦职及时呈上了奏表，自己才借机离去，避免了一场一笑于臣下的尴尬。哎，王安石，你是骑在朕脖子上的一尊天神吗？他闭目回忆着与王安石八年来的交往，真是风雨雷电多于晴空旭日。尤其此时在头脑里闪现的，不再是质朴简素的王安石，不再是超凡脱俗刚正清廉的王安石，不再是锐意进取刚强坚毅的王安石，而是刚愎自用，执拗偏颇，倦侠少荣，恃才傲物，不听人言，不懂人情，专断骄横，好为人师的王安石。赵顼突然想起王安石曾写过的一首诗：此时少壮自负世，意气与日争光辉，成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醒旁人讥。哼，诗为心声，文若其人，朕多年来不解的玄机终于在今天通悟了。意气与日争光辉，这是自命不凡，在这六年的变法中，卷传神的写照。

变法以来的一切风波几乎都是源于这脱略不醒的执拗心灵，是他王安石刚愎自用，赶走了元老重臣欧阳的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也是王安石的恩师啊。是他王安石排除异己，赶走了持有不同政见的苏辙、孙觉、刘班、刘树和一批谏官御史。这些人何尝反对变法，只是不满王安石的自以为是。是他王安石卷狭守容，容不得一个司马光，容不得一个苏子瞻。哎，政治不聪，宠信一人，权力尽付一人之手，终于酿成今日伟大难调之势，连朕之权威和后宫之尊严也难以保全。皇帝赵顼愈想愈气，将变法以来的一切晦气事都栽在王安石一人头上。听了宦事惶恐而如实的禀报，皇后一颗心一下子崩到嗓子口。几天来一直忧虑的君臣失和终于发生了。他一大不及拢，连头上的朱花，一身藕荷色宽裤锦衫寝宫装，不带侍女搀扶，便急急走进内室，低声安抚了贵服待罚的宫女宦侍，吩咐他们在内室外侍候，并叮咛他们别高声喧哗，别重步走动，不许一切官员进入内室。面闭目的皇上轻轻地唤了一声官家。皇帝赵顼睁开眼睛看了皇后一眼，口啮成疾，你也不是转达朕的心意吗？他会不会因朝廷呢？他会不会以停止变法作为返回京都的条件呢？皇后听在耳里，知道他的官家分明是在盼望司马光归来，他的心里一片狐疑。虽说他是靖，但司马光执掌朝政就一定能是王安石遴选的，管阁六监就都有王安石的支持者，日益成熟之处，自己也只能尽一个妻子的职责，柔心柔情地为丈夫消忧解愁了。皇后又轻轻叫了一声官家，俯身丈夫把头贴在丈夫的怀里。赵顼用手爱抚着怀中的妻子，口里仍在自语，去也，留也。王后的低声说道，臣妾知官家悯民至深，思治至极，已知官家忧在今日，虑在未来，愿官家精心筹划，细心思虑，必能以万全无失之策，忠心社稷大业，操收放予取之权，自会深知。圣宫安适，圣意欢愉，就是臣妾最大的心愿了。赵顼果然中断了思路，回过神来，他突然发现妻子身着藕荷色宽裤锦衫，身上无佩瑶，头上无珠花，越发天然俊美，这才是朕居颖王府时的恩爱妻子啊。他抚朕怀念颖王府里那段欢愉舒心的岁月，卿卿我我，我我卿卿，谈无人相扰，无事相烦，岁月悠悠，其乐无穷。俱为七年不再有昔日之宽裕，也不再有昔日之情怀了。皇后请看，刚到的紧急奏状又堆在机案上，等待着朕去批阅。皇后以为赵顼是说要理朝政，劝其离开，她又在丈夫怀里偎了一会儿，脱身站起，却被皇帝赵顼一把抱住。朕不让卿离去，愿卿如昔日在颖王府为朕诵读文书，朕将闭目养神，听清朗朗如玉之音。皇后心里如蜜，甜甜笑道，官家不忘昔日颖王府，臣妾知足知恩了，请官家闭目养神吧。说着顺手移来被

0: 帝钦坐枕，皇帝让须舒适的仰卧在背卿上，嬉戏的闭上眼睛，享受着当皇上以来少有的乐趣。皇后从姬案上取来蜜蜂的奏表，做朗声读起。去年大黄，秋冬抗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禽俱死，芳春鱼草木鱼鳖，一墨生碎。 灾患之来，莫之祸欲，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剖客不道之政，一切罢去，祭下赵和济，上应天心，言万幸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右皆贪伪尽力，使夫报道怀时之事，皆不欲与之言。 陛下以绝路名气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妾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圣洁之事山川之行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置妻育子，斩丧坏社，流离逃散，惶惶不己之状，图以上文者。 臣今按安上门逐日所见，汇成一图，百步即一。但经胜览，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官臣之徒，行臣之一下子拂去了皇帝皇后刚刚漾起的缠绵情，四目惊心，声色音质，听者心寒目称。赵须恍然询问：“承此表者是谁？”
1: 监安上门，赵须突然想起什么，举目望着姬案，图，他绘的图在那儿。皇后，皇后急忙走进姬案，打开密封的画卷，悬于床榻对面的墙壁，一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民骤然闯进了皇帝赵须的寝室，悲凄的惨叫声似乎跃于画卷，直扑皇帝皇后而来。 血泪汪汪的一幅流民图啊，皇帝皇后俱惊呆了。这卷画图长约八尺，宽约三尺，浓缩了北方广大地区哀鸿遍野的惨情，干裂的田野，焦枯的禾苗，喷火的日头，炙烤着冒烟的村落街巷和嗷嗷待哺的梨树，身披锁卸者步履踉跄， 覆瓦皆木者，面色如草，服鞋色道者，羸弱愁苦；身无完衣者，树叶蔽身；如草食根者，咽喉难咽；插标卖身者，声咽泪流；仆卧道旁者，残喘待毙；沉尸沟壑者，轻盈巨逐；卖儿卖女者，相抱痛哭；嗷嗷待哺者，呼天嚎地。 禁军鞭笞者肉绽血飞，道旁围观者目不忍睹，同病相怜者擦掌摩拳。生大宋王朝第六代皇帝和皇后哪里见过这样的情景？他们头脑中天下梨树的形象，不过是皇家园林中那些布衣整洁的杂役，官府庭院里那些举止有礼的老仆。 御街酒楼上那些造福白帽的茶饭酿酒博士，茶馆脚店里那些巧于应酬的老板，卢娘和京都市面上那些到处窜游的闲汉俊糟思波和撒赞，他们虽然在古诗中读过“素素薄语，急于褒许，王室迷谷不能一计数，父母何户，悠悠苍天。” 何其有所，但根本想象不出天下梨树家破人亡。

王的悲哀形象，仅是欣赏诗人回荡九长的情思和技法，现实郑霞的浓墨重笔胜过诗人的音律神韵，冲决了晋池红墙，把一群血泪交加的流民送进了这华丽房间，那一张张饥饿变形的面孔使主人惊骇万分。从未见过的人赵顼的神智，他失魂落魄跪倒在地，仰望着流民图，无泪有声的泣诉，这就是朕治理的天下吗？这就是朕治理的黎民百姓吗？朕终于明白了，王室弥古不能一计数，父母何户悠悠苍天何其有所的含义。朕终于明白了白骨露于野的悲哀，朕愧对天下的百姓啊。这就是朕日夜操劳所希求的中兴景象吗？欺人乎？欺天乎？朕愚蠢，朕昏庸，朕自乐于梦中，朕误了天下。流民图，好一幅血泪汪汪的流民图啊，你粉碎了朕高墙华屋中的殿堂御椅上的糊涂，你消除了朕心底深处的疑虑和忧郁，你真是一声震聋发聩的惊雷。流民图的绘制者是谁？不是肩负社稷兴亡的中枢之建奏有责的谏官御史，而是一个位卑人微无权建奏的守门小吏，一个不怕贬逐不怕入狱不怕杀头的看门小吏啊。郑霞，你是大宋的良史董狐，你正直磊落，直抒无隐，你直谏无屈，不畏权势，你四情奋笔，无所阿容，所以你画出了别人不敢画的图，你喊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你的所作所为羞杀了谏院的实录者，愧杀了御史台的弄舌者，也鞭笞着朕蒙在鼓中的昏庸，使朕愧疚蒙醒啊。一幅有形有色的画，无疑使赵顼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但同时七年治国生涯使这个年轻的皇帝敏感到，这未必不是提供了一个改弦更张的契机，由衷的感伤之中更坚定了其倒王换马的方略。皇后却不解，作为一个时日不渝，即其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其言凿凿，其志禀奏圣上，紧急传报太皇太后病重卧床，思念圣上。这禀奏声似一阵霹雳落于御堂内时，赵顼猛然推开妻子，发疯似的嚎吼：上天示警，这示警终于直落到朕的头上了。王安石误朕，朕招祸于皇室。复问大臣，朕的授课老师，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回应朕的呼唤啊？他高声嚎吼着，猛地推开寝室的飞龙翔凤吉祥门，门外红莲公主通明闪亮，照应着跪伏在门前的幻视。赵顼的头脑骤然清醒，已经夜深了，他有气无力地倚在门框上，吩咐幻视：备车，朕要去敬寿宫探视太皇太后。钱塘集波及皇室，老天爷定王去留。太皇太后病重卧床的强烈震动，使皇帝赵顼心中翻滚的痛苦、焦虑、愤怒、歉疚强烈的相互撞击，在皇后为他匆忙的束发、整装、着履中，他仍在混乱地想：王安石可去，但司马光肯不肯在这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并拿出一个万全的应变方策来？他心里默：你的洛阳之行何其如此迟缓啊。幻视轻步走进内室，禀奏说车辇已经备好。赵顼一声吁叹，在几个幻视宫女的簇拥下走出了福宁殿。夜已近二更，微风吹拂，四周一片宁静，殿宇廊檐下闪亮的

0: 一排红砂宫灯和长廊里川流闪亮的灯火，更衬托着这夜色的苍茫。皇帝赵顼立于丹池，仰望着夜空中的繁星，以手抚心，默默祈祷上苍：上天，朕已知过了，快再生云吧，快落下一场复苏万物的雨林吧。皇帝赵顼正要与皇后登上车辇，忽然发现翰林学士程指韩维出现在灯光闪亮的长廊里，旗袍端带，急匆匆地正向他走来。赵顼情不自禁地举步向前迎接这位奔波劳累的臣子。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你点新闻，请关注北京，
2: 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6: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6: 迷幻时空，时空，
7: 时空，你着迷了吗？
8: 在我国的黄河流域，有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它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环河的水清澈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也曾经十分的肥沃。其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地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当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环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做殷。后来人们就把环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就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殷墟，去探究一番。
9: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7: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9: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7: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9: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8: 在河南安阳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19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有一个叫做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

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实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残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过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地热闹了起来，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涌到这儿，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瞬间变得昂贵，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的状况才得到了遏制。传说当中的殷墟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当中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最早，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骨架。考古学家推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考古发现则有了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发现了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等方面。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角度来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

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之声在庄严地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王后的孩子会是一个男孩吗？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解答。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占卜的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是占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的很多动物如今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候的殷墟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18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了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北岸则是死者的坟场。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当中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也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了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有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审美情趣。宫殿宗庙区的北面是另外一个世界，王陵区，这里埋葬着商王的尸骨和财富。在这片11.3公顷的土地下，一共发现了13座大墓、2000多座祭祀坑和陪葬坑。13座大墓分成了东西两个区域，每一座墓的规模都极为庞大。大墓最令人吃惊的是多达225人的殉人，他们中有墓主人的亲属、侍从、御守、领班和奴隶等，按不同的身份等级森严地排列在墓主人的四周，尊者近，卑者远，而且殉葬的奴隶多是未成年的儿童。在亡灵的祭祀坑，他们是专门用来祭祀祖先的人祭坑。在商代贵族的眼中，奴隶和战俘并不是同等意义上的人，而只是他们的财产。人们把奴隶和战俘成批的杀害或活埋，和牛、狗、马一样，作为祭祀的礼品或者陪葬的物品。应当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的时代，但也是人类文明闪烁出璀璨光芒的时代。除了成熟的文字体系外，商代人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其中的一个大鼎口长79.2厘米，重达875公斤，是至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铜器鼎。1939年，一位农民在自己的农田当中发现了它，为了躲避日军的搜索。

红顶曾经被多次转移和掩埋，因为顶的内壁发现了铭文司母戊三个字，由此得名司母戊大方顶。人们推测这个顶是因为商王为祭祀母亲而定制的。

0: 上面刻着浮雕的龙和饕餮的纹样，是中国青铜器文化当中的瑰宝。它的铸造技术和艺术水平代表了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遗址的西部边缘发现了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达到了3万平方米。司母戊大方鼎也许就是在这里铸造完成的。在3000多年前，一件青铜器的铸造往往需要几百个人同时工作，通过取土、拌土、铸造和加工等复杂的程序才能最终完成。殷墟当中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等。和古埃及人不同，商朝人似乎天生就对黄金缺乏兴趣。商朝人语言中的金就是指青铜器。不过青铜器最主要的用途并不是生活用品，而是祭祀用具和兵器。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上天和鬼神的眷顾才能够制造出这样的鬼斧神工之作，普通人是无权享用青铜器的。而青铜器成为了那个时代权势和力量的象征，一种特殊的礼仪文化造就了商代青铜文明的辉煌，也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殷墟之旅吧。1975年的冬天，小屯村的西北，一片高出周围农田的岗地上，农民正准备平整土地。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得知了消息，他们出于对小屯村考古价值的考虑，这里先进行考古钻探。钻探得知耕土层下面出现了殷文化层，而且还显露出了密集的夯土房基。第二年的春天，挖掘工作正式开始，当时的发掘重点是建筑基址。考古学家郑振湘、陈志达夫妇是主要的考古人员。在清除了房基土之后，下面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坑，里面堆满了夯土。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探，发现上层夯土的下面还有一层夯土，难道这竟是一座墓吗？20世纪30年代，考古人员曾经在侯家庄一带的王岭渠内发掘过大墓，但是这些墓都被盗掘过，因此人们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了解得很少。如果这里真的有一座墓，那么将会是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家议论纷纷。但是探铲怎么都探不到底，里面究竟埋的是什么呢？工人努力让探杆继续向下伸去，终于碰到了硬地。这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出声，人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探铲一点点被拔出来，来第一座没有被盗贼光顾过的宝库。不过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壮观的墓葬，它深约8米，总面积也只有20多平方米，这样的一座墓葬能保留多少宝物呢？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人们在挖掘墓葬的填土时，琳琅满目的遗物就不断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清理完6层遗物，已经接近地下水面，抽取浑浊的积水很快就进入了墓主人的棺室。而人们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玉器和铜器的世界，由于数量太多，人们不得不用水桶和竹筐装了送上来。清理的最终结果让人

0: 们十分满意。一共出土不同质量的随葬品1928件，包括各种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棒器等。其中出土的两件成对的象牙杯，造型出奇的美观，雕琢十分精致，堪称瑰宝。另外在墓中还出土了6800多枚海贝，经鉴定为货贝。而海贝生产在中国的台湾和南海一带，这说明了在当时的商朝人已经具有很强的贸易能力，商文化的影响力也已经远播到了荒凉的边疆。在所有出土的文物中，最炫目的当然还是青铜器和玉器。468件青铜器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的规格很高，说明墓主人是商代王室的重要成员。从出土的大量兵器来看，墓主人又是一位武将。一件龙纹大铜钺是墓主人生前曾经使用过的武器，重8.5公斤。另外一件虎纹铜钺则重9公斤。在古代，钺者，这样说来，墓主人应当是一位力大无比英勇。那么他到底是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停留在青铜上，墓中出土有铭文的铜礼器190件，其中著有富号的铭文共109件，占了半数以上。由此可以推断，墓主人的名字很可能叫做富号。富号，一个女人的名字，难道这是真的吗？墓主人莫非是一位3000多年前的女将吗？在后来破译出来的甲骨文中，人们得知傅浩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同时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她曾经跟丈夫一起率领大军驰骋于沙场，她的战功使她获得了同男人同样的地位，甚至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封地，而商王武丁对她的爱也超过了其他的妻子。但傅浩毕竟是一个女人，她也一样喜欢装扮，所以随葬品中出土了大量女性的化妆用品，有断了齿的骨质梳子，雕刻出各种精美造型的簪子，还有一些铜镜。出土的玉器中有庄重的祭祀用品，成套的礼器，但是最多的还是装饰品，一共有420多件。最为珍贵的玉器要数那些玉人了，他们让现代人第一次如此真实地面对3000年前的祖先，那个久远时代当中人们的发饰、头饰和着装，在玉人身上都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傅浩墓的出土成为了殷墟考古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傅浩也因此成为了商朝王室成员当中最为现代人熟知的女性。
1: 作为盛极一时的都邑，它分布着宫殿遗址、王陵遗址以及众多的居民点、墓。历年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玉器、甲骨卜辞、车马坑久负盛名。您想更详细地了解它吗？迷幻时空正在带您走进殷墟。
0: 关于商朝的最后一代王纣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与所有王国的君主一样，纣是一个嗜酒如命、荒淫无度的人。他最宠爱的妃子妲己是狐狸精的化身，是上天派来祸乱商王朝的。而商纣的故事在中国后来几千年的历史中被一再的提起，用来警告那些沉迷于享乐的君主。而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纣也成为了有关商朝的最深刻的记忆。不过甲骨文记载的却是另一种形象的纣。纣实际上是一个出

0: 一个大战中，在三十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中国安阳殷墟入籍有接种县以来，至少有五名流失海外。目前海外至少有80多家博物馆、基金会、拍卖行和私人机构藏有殷墟的文物，其中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三幅画的象征殷墟和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这无疑也是考古界的巨大损失。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3: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2: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3: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2: 独倚篱门数过牛，
3: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既有序，生命亦有其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
6: 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旭克。
7: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战略稳定关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7: 哎，赵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8: 好的，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天空阴沉，下午到当前呢，降雨是主要出现在西部房山门头沟到昌平的西部一带，目前呢，上游的降雨云带还在继续东移，预计呢，今天傍晚18点到20点呢，将自西向东逐渐的影响城区，这次降雨过程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早晨，其中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是以小雨量级为主，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降雨比今天要更加的明显，累计的雨量呢，明天是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降雨量呢最明显的时段呢预计是在明天的中午到明天的前半夜，由于这次降雨过程呢整个过程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累积雨量大，所以市气象台呢在今天16点呢已经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但是从雨墙上来看呢，这次降雨天气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缓的，降雨期间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会有所下降，部分低洼路段呢也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此外呢，北京周边河北天津一带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也是有降雨天气影响。

0: 响，大家周日出行呢需要注意防御和交通安全，并且尽量减少山区出游。在阴雨天气影响下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止步在22.5度，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1度上下，天气阴凉，外出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在1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接下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向媒体介绍了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
2: 王毅表示，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正如很多媒体朋友指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晤。
1: 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另外，双方还愿就外交、两军、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各领域开展更多交流，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新的动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结束对华国事访问，关键历史节点，中美最高层进行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达成共识，向两国和世界传递积极信号。那么，什么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新定位呢？新在哪里？此次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将如何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新闻观察。
4: 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强调合作为主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指明中美合作要看大势、看主流，努力拉长合作清单。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点明两国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应有助于相互促进。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承认中美分歧客观存在，但分歧不应成为对抗的借口。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则强调和平共处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
5: 首先一点呢，就是要稳定，要稳住中美关系。第二呢，这个稳定是要有战略性的。去年中美釜山元首会晤以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但这个稳定我把它称作叫战术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之前双方打贸易战，最后美国打累了，也没占到便宜，然后就说好吧，我们歇一下，暂停一年。这次强调的让稳定可持续，延长中美关系的稳定期，还有一个建设性的。那么意思就是，中美是要为双边关系，甚至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做大事、做好事，要加强合作。
4: 在北京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展开密集举行的大范围会谈，用时就超过2小时15分钟，时长超出预期安排。从在釜山会晤中指出两国

0: 选手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到此次阐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深刻意涵。中方传递明确信号，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1: 额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不仅仅是中国智慧和方案，这是中美之间的重要的共识。新定位意味着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以及呢双方涉及在更长的时期，要稳定中美关系，使两个大国之间保持战略沟通，同时有效地管控分歧。那么在新定位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未来中美合作将面临更大的机遇。
0: 访华期间，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的积极意愿。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参观天坛，路透社对此评论称，天坛是祈求五谷丰登的地方，双方在这里寻求丰收的意向。从正式的新闻稿到具体的行程安排，人们在细节中观察此轮中美互动所释放的合作信号。会谈期间，特朗普总统特别向中方逐一介绍了随访企业家，这些顶级企业掌门人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多个领域。此次集体到访更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1: 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的代表团的构成还是非常豪华的，反映出的是美方当然看重中方的市场，也希望寻找合作的机遇，认为未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所以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么对于未来经贸合作方面，双方应该进一步的推动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困难和障碍。
0: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专家观点报道认为，中美领导人同意构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对美国来说，减少与中国碰撞是好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
2: 如果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够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关系，整个世界就不会担心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会导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战略格局的分裂、阵营化和对抗与冲突，世界的和平又稳定就有了保障。那么中美呢，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相互的都不用担心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会中断，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保定。所以可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就是世界性的。
0: 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信任、管控分歧，为未来更多的合作创造空间。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与摩擦，中美互信的建立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以行渐严的过程，而未来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将双方的共识落到实处，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3: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 FSR 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3: 再把目光转向北京，阔别六年，一号线苹果园站终于正式换新回归。今天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站可以实现一号线、六号线、S 一线三条地铁线的便捷换乘。同时，因为配合一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仍然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列车即将到达。

0: 16号一早，焕然一新的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站内，不少家住附近的市民和地铁迷朋友正在一面怀旧风的装饰墙前拍照打卡。
1: 停了6年，终于开通了，
2: 每天都盼着这早点啥时候开通，专门早早起来就是为了来坐一号线。
0: 这座开通于1973年4月的车站是中国最早的地铁站之一，对于很多北京市民来说，它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
1: 那个时候来乘车哪有这么好的环境啊，一排排出去好远，
2: 以前每次是上楼下楼爬台阶那么多，太累了，现在都是电梯，特别方便。
0: 2020年4月，为配合苹果园交通枢纽建设，一号线苹果园站封站。6年过去，当闸门再次拉开，这里已经实现一号线、六号线、S1 线三线的无缝换乘，并且通过苹果园交通枢纽和快速公交、常规公交一体化衔接。北京地铁工程管理公司一号线苹果园站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刘志广介绍，
3: 改造后啊，一号线苹果园站站厅扩容2.5倍，新增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构建起了地下的通勤、地面的换乘、空中的连通的立体化交通模式。同时呢，我们站内的所有的闸机和安检机都钻入地下，解决了客流拥堵的一个重大难题。
0: 去年6月和今年2月，一号线支线接线工程启动，八角游乐园、古城和八宝山三座车站也先后采取封站措施。北京地铁建维公司负责改造坚持了修旧如故的原则，
4: 我们在保留车站历史风貌的原则下，对古城和八宝山两站进行了全面的老旧设施的消隐，车站外立面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这些进行了精细化的整修，盲道系统全面进行了更新。
0: 需要注意的是，因配合一号线支线后续施工，目前八角游乐园站仍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这次一号线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后，一号线全线平日早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钟，晚高峰最小运行间隔2分20秒，双休日最小运行间隔4分30秒。
5: 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信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从4月16号的上午8点开始，一直到5月15号晚上8点结束。那么，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了
6: 年度积分落户工作，进入部门审核，及时更新审核结果并汇总处理。
5: 6月5号上午8点到12号晚上的8点是审核结果的查询阶段，申请人呢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的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全部积分指标的审核结果。如果呢您认为存在问题，可以在这一阶段在线提出申诉。审核结果人年度积分指标的审核结果有义务再受理。
6: 从7月13号开始，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到时候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以及排名。
5: 那随着免签入境、支付、通信、交通等服务便利化措施的落实落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北京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带动了离境退税业务的一个增长。
6: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比去年同期的3.69亿元同比增长59.08%。
5: 好，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日本版星链军事侦察网启用。我们稍后见。
6: 稍后见。
7: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8: 以上为广告时，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

0: 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5月15号，北京排水集团举行防汛抢险大。

0: 走进北京排水集团大比武现场，记者首先看到多台道大型救援抢险装备正在展示，每小时抽车能力达3600立方米的高阳城排水作业单元，适用于隧道、地下车库等抽水作业的子母车排水作业单元等，令人应接不暇。走到一台多功能抢险车前，北京排水集团抢险一队队员刘兴旺介绍道：
1: 咱们这个车是多功能抢险车，前方是一个清障的，往前推直接把这个障碍物推走。咱们的还有后边这个，后边这是4个功能，有一个液压剪，可以剪钢筋啊之类的，还有一个破碎锤，还有一个挖斗是挖掘用的。咱们还有一个抓木器，比如说树木啊、木方啊，它阻碍物可以把它捡起来抓走。
0: 在大型装备展示的同时，大比武也在紧张进行中。来自集团8个单位、3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203名防汛骨干集结决赛赛场，同台竞技。
2: 现在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按压胸口1/3处，准备开始。01、02、03。
0: 正在进行的是溺水人员救援科目的笔试。据了解，今年大比武首次增加了溺水人员救援、被困人员救援、防汛桶安装3个科目，以检验提升救援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获得专业技能类1等奖的北排建设公司第3施工分公司施工员张学明说：
3: 今年我们新增了被困人员在车辆积水区域的救援，还有新增了一个现场心肺复苏的救援。这两个救援科目呢，就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大的实战作用。新增这两个科目呢，能让我们正确的去营救，及时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0: 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北京排水集团防汛办主任梁毅表示，目前北京排水集团救援抢险也做了预案部署，
4: 针对这个积水现场的情况的复杂性，那么我们配备的这种支援的泵呢，都是10米到30米的高阳城泵，并且还有接力泵，这样呢能够适应积水现场抽排的复杂性。我们加强呢对我们抢险人员啊现场长时间持续作业的一个后勤保障，提高我们的抽水效率。
5: 在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宣布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涉及了车险、农险、家财险、企财险等重点领域，展示了北京保险从传统的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事中减损转型的系统性成果。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推出的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曲斌说，
7: 针对北京700万辆机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我们推动行业开展常态化车辆安全检测和道路救援服务，面向近200万新能源车主及近1000家营运企业开展驾驶安全教育，鼓励营运车辆加装主动安全设备，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
6: 同时，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交管部门对15处高风险路口精准治理，实现零死亡、少伤损。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运营业务负责人李丹丹说：
8: 推行了4个一，一套红绿灯、一条减速带、一个防护栏和一个凹面镜。改装前跟改装后是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截至到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数据，是没有发生重伤的交通事故。
6: 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织密了民生保障网，进一步拓展了风险减量服务的范围。就破解今年汛情地下空间防汛问题，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通过加装水淹风险监测设备，实现毫米级水位感知与秒级的预警系统。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风险减量服务部负责人王鑫说，
9: 主要是针对北京城6区具有高风险的居民小区、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和政府公益性机构，通过安装物联网智能水淹传感设备，一旦有水进入地库呢，它能第一时间除了发出预警声音，还能向系统内登记信息，马上去放置挡水沙袋、安装挡水板。
6: 据了解，在家财险领域，依托北京普惠家财保，北京保险业在暴雨、燃气泄漏等高频风险，提供电线安全检测、燃气隐患排查等5项，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0000亿元，完成风险减量。另外，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北京保险业聚焦绿色能源、一带一路等重点领域，提供一站式风险减量服务，护航中资企业出海。这次北京保险业推出的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举措，既是对北京保险业在风险减量领域积极探索的检阅，更是对公众的郑重承诺。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邵燕说：
10: 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和创

0: 创新实践去展现保险业如何运用科技赋能，将风险化卷于萌芽，将损失降低于未发，真正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关键作用。
1: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海关监管进口冰鲜水产品3.3亿元，4465吨，分别同比增长38%和38.7%，市民餐桌上的美味更加丰富了。
2: 进口的冰鲜水产品增长的背后啊，既有国内消费者的旺盛需求，也得益于北京市口岸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北京海关在全国率先开展的进口冰鲜水产品白名单加抽样后即放行的监管模式改革制度，是北京市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
1: 管得住才能通得快。首都机场海关查验处副处长童树波介绍，白名单企业实行优先办理、优先出证，实现取样后就放行，有效降低了通关时效要求高的问题，从而降低了产品腐烂变质风险，并为企业节省了物流和仓储成本。
2: 不断，先来说下周的一项大展，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5月18号下周一，也就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重磅开启，近800多件参展文物陆续运抵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经完成了通关核验。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3: 本次特展由王的宝藏、墨西哥玛雅文明展、古代中美洲动植物与艺术青少年展三个专题展组成，横跨公元前1500年库比斯尼克文化至16世纪印加帝国的灭亡之间3000多年历史。海关首先开箱核验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相关展品之一，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8号纪念碑。
4: 开箱查验，我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有没有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食物是标准的。
3: 海关官员在现场需要对照文物清单逐渐进行验核，包括展品编号、名称、类型、材质、尺寸等内容。
5: con un hombre que se abre y adentro tiene el interior como lo veían los mayas。
6: 主要是古典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到900年，玛雅文物的各个品类都是比较全的。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结伴服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让展会如期开展。
7: 此次参展文物对光线、粉尘与变化非常的敏感，运输储存条件要求特别高，海关为展方提供了全方位的通关服务，实现口岸到展馆的直接放行，有效地保护文物的安全，确保从墨西哥到中国参展的文物在展览结束之后原样复运出境，实现文物的原进原出。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昨天在朝阳公园正式揭幕，市民游客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可以一站式打卡全国顶流文创，沉浸式领略大江南北别样风情，沉浸式体验众多潮玩文创 IP。 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8: 作为本届新文创市集的会场之一，朝阳公园内的微博印引力场广场变身潮牌和文创 IP 的海洋，包括黑神话悟空、泡泡玛特在内的知名厂牌开启了快闪和巡游活动，游客可随时驻足拍照打卡。朝阳区副区长尹元介绍，本届市集可谓目前国内文创品牌的集大成平台，
9: 首次全国性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创市，还有我们的很多的非遗大师、非遗好品，28家的潮玩企业都在里面汇聚，给大家打造了一个一站式能够购齐所有顶流的文创非遗产品以及我们潮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8: 市集充分利用了朝阳公园和亮马河水系的景观，突破室内场馆限制，把场景做了拓展。尹元说，
9: 公园内有特别丰富的业态，亮马河的这个水岸这样的一个特色中，我们规划了3区2线啊，这一次我们不仅是给我们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逛赏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文创文博企业做了一个商务交流的平台。
10: 那个我有新的，我有新的，
8: 包括故宫、

0: 国博在内的全国博物馆文创精品集中亮相，国博刚刚推出的网红爆款闹鹅金钗首饰刚一上架就引来了观众的抢购。国博演艺负责人廖飞告诉记者，这次国博带来了多个系列精品，
1: 带来了从24年一直到现在标火爆的凤冠系列的产品。那么今年年初我们开发的马年
2: 文创的系列产品刚刚推出的围绕着李俊俊和他时代这个展览打造的李俊俊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
3: 园区户外设置40多个非遗项目摊位，汇集玉雕、景泰蓝、京绣、苗绣等全国多地精品。北京盆景协会朝阳区专业委员会会长马丽带着精美的盆景来到市集，与观众互动，
2: 能够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玩，让这个盆景的小众艺术能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样的市集呢，只是逛 园子，也能看见什么是山石盆景。你看，这是山石盆景，这是咱们北京的燕山石，但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大山石盆景，还有呢，就是前面这么众多的树木盆景。除了文创售卖之外，朝阳公园还将6月15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三。
4: 重磅首发，涵盖摆件、赏评、尊器等多种形制，工艺精湛，玉作由老中青三代共12位工艺美术大师于今年初联袂创作而成。作品以红色为主色调，瓶口饰有如意纹、凤纹、龙纹，寓意龙马精神。场设计部主任、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傅志华介绍，
5: 这件万象尊主体部分是以开创式的装饰方法，以12生肖 和12花神组合的12个画面，每个动物形象传神、花卉跟生肖都是对应上的。红在我们珐琅厂70年的辉煌，也见证了中国景泰蓝文化的传承发展。
4: 走进北京市珐琅厂3层的精彩艺术会展区，不同年代的景泰蓝佳作串联起一段段时代记忆。
6: 一组熊猫盼盼主题的景泰蓝礼品瞬间把观众带回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一张刘晓庆、陈冲手捧大众电影百花奖奖杯的老照片，也让不少老观众重温起上世纪80年代的光影岁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介绍，
7: 那个年代景泰蓝做了很多
4: 体育文艺的奖杯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陈冲他们那个奖杯都是我们来定制的，大家可以看到20多个体育项目，大牌小牌还有一些瓶子上面盼盼的体育形象，当时特受人们的欢迎，这次也给他整理出来，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传统图案花鸟题材、牡丹花这些比较多，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作为熊猫这种现代题材应该是首次。
6: 首届精彩艺术会将免费向观众展出到6月15号，集中展出上千件传统老物件、创新文创与大师新作，涵盖我国出口创绘时期的藏品、实用文具、时尚首饰等。同时，观众还可以在展区内通过裸眼 3D
8: 技术深耕非遗创新，同时升级厂区业态，让景泰蓝更好地走进当代生活。珐琅厂作为市级文创产业园区，要做一个提升，年底会有一些改造。一层的文创产品空间有一些咖啡、饮品、甜品，二层的车间要有定制产品的，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让大家能一站式打卡不同的业态。
9: 这两天，天坛祈年殿前是格外的热闹，中外游客竞相打卡，中美两国元首合影的点位。我们来听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10: 天坛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历经了600多年的岁月洗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黄金。
11: 关注了实时的新闻，正好他们昨天也在这拍了个照，然后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过来了，过来看一眼，过来看一下同款站位、同款机位，
12: 带孩子一起过来看看。 让孩子也感受一下这个气氛。祖国馆哈现在也非常的强大，我们也感同心中感到很自豪。
13: 在国际形势如此紧张的当下，很高兴能看到两个大国握手会晤，向世界传递出和平的信号。
4: 能与西班牙和法国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别有意义的地方，真是非常好。祈年殿是天坛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形制较为独特的建筑。三层重檐圆形屋顶象征着天地人，其蓝色琉璃瓦顶与天空融为一体。

0: 天坛的每一处文物建筑都是中华文明的根与本。
1: 天坛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心血，如今为了将这些宝贵的建筑及文化资源更好地传承下去，公园管理部门走出了一条传统传承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文物保护之路。
0: 我们始终恪守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园的网格化的文物巡查制度，运用三维扫描仪、热成像仪、无损检测仪等科技手段，用于日常的文物勘查、病害排查和文物保护。
1: 从中美两国元首合影到全民打卡，天坛正以开放姿态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成为全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
2: 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今天宣布，当地发现了较大规模野生松露群落，填补了北京地区这一物种分布的空白。同一天呢，喇叭沟门块菌松露保育促繁试验示范基地揭牌落成，标志着北京在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3: 权威专家论证指出，这是首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体现，也为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喇叭沟门满族乡素有京北第一乡、首都北大门之称，森林覆盖率高达 84%， 植被覆盖率达 92%， 是北京唯一的原始森林自然生态区。2025年，这个乡在板栗林及壳斗科松科林木县的土壤中发现了成片的野生松露，分布区的土壤松疏，有机质丰富，有具备松露生长的优良环境。
3: 松露被誉为餐桌上的钻石，与鱼子酱、鹅肝并称世界三大珍肴，经济价值极高，市场需求旺盛。这次发现不仅具有重要科研价值，更成为发展林下特色珍稀产业的稀缺资源之称。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天开打，北京北汽在最多落后20分的情况下将分差追到1分，但是最终呢逆转失败，无缘胜利，在客场以82-87不敌上海队。请听本台体育广播记者殷雪怡的报道。
4: CBA 半决赛昨晚开打，北京北汽奔赴客场对阵上海队，对手在第二阶段未尝败绩，在8-4的比赛中2-0横扫山东，率先晋级，也被认为是总冠军最有实力的争夺者。在首发阵容方面，上海队的主帅卢伟变阵，派格林、李洪权、福格组成首发阵容，而北京北汽则延续了季后赛的常规首发，周琦、杰曼、斯佩尔曼、陈英俊和雷蒙五人登场。北汽在开局阶段有些慢热，2分钟之后赵睿替换雷蒙登场，调整为三后卫的配置，赵睿也投进了全场首个三分球，周琦在内线尝试护框，但北汽失误偏多，上海队抓住机会连得8分拉开分差，首节战罢，北汽16-20落后4分。第二节北汽姆斯他单节拿下10分，半场个人得分达到14分，成为了球队主要得分点，但在节末阶段慢慢因腿部不适被迫离场，北汽的进攻端受到了影响，对手则趁机加快转换速度，持续扩大优势，半场结束时北汽落后了12分。
5: 还是我们前期在开局或者上半时我们打得不好，主要是失误球命中率低，让对方打出了很多的快攻，快攻直接得18。

0: 这个麦基。
1: 下半场北汽一度落后20分，好在第四节北汽采用周琦麦基的双塔阵术开局，强打内线改变战局，迅速将分差缩小至4分，也让上海队派上了怀特塞德和王哲林的内线组合应对。周琦投进三分后，北汽将分差缩小至1分，但随后张振林找回三分手感，周琦走步失误，只能遗憾输掉比赛。
2: I think we were looking
3: at 也是尝试了一些不同的这个阵容。在我来到球队以后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以全阵容去跟上海队去过招，所以呢，我们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系列赛还有4场比赛，我们可以去找到去尝试不同的东西，找到最好的方式，把这个今天的这个5分的这个输掉的。

0: 展。
1: 那么什么是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呢？它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让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0: 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

0: 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这些也都会反映到我们的民生政策当中，为我们国家制定人口决策提供更多的数据参考。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变化。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本周末也就是今明两天，降雨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那受到

0: 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维持响应。
1: 针对今年第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

0: 1.1%。
1: 再来关注今年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消费买100元开票就可以扫码抽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还有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止到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了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

0: 及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
1: 五一后，民航出行呢进入了传统的一个淡季，机票的销售价格也同步下行，不少市民选择在这个时候提前购买端午期间出行的机票。近几天呢，机票销售也是持续火热。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查询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出行机票价格，以北京到深圳航线为例，在此期间均价不到500元。只有五一、十一等高峰期出行价格的1/4左右。
3: 目前国际及地区航线销售较快，首尔、吉隆坡等国际短程航班。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

0: 然后就是在那基本上这二十年来没有中断过，
1: 应该没有缺席过是吧？那相比于百诺来说呢，维卓仕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品牌哈。那王总，维卓仕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咱们 P 的展会？
2: 因为我们公司是2009年成立的，然后正式做镜头大差不多是2019年左右。所以我们正式在 P 展会投入，可能就是2021年以后的事情了。
1: 对，
2: 这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在 P 展真正面向大家可能第三或者第四次比较正式的。

0: 了解这个行业的变化，去了解动态啊之类的。
1: 是。那滕威尔，您昨天在这个展会现场还看到哪些您特别感兴趣的一些新品呢？
2: 我们就是逛了下来啊，我就说说一个说几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其实第一个就是百诺他们家有一个 3D 打印工艺制作的一个小包啊，这个
1: 是摄影包吗？
2: 是小的摄影包，但是样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摄影，就是比较时尚的包。其实

这个工艺去做这个鞋子的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他们确实也成长得非常快，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用3D打印这个材料去做这个鞋子呢，它的优势有很多，就是它一个透气性，然后一个防滑，然后又耐磨，然后整个性能都不输一般的这种就正常的鞋子了，就是我现在目前脚上穿的也是3D打印的这个工艺的鞋子。

0: 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半直镜头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对焦的。
1: 哦，这是这个半直镜头是可以用的，
0: 可以用的，甚至可以拍照。
1: 哦，能看到这个对焦的这个变化。
0: 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一个镜组的设计是非常的非常的精密。另外就是它的对焦系统是一个 VCM 马达，然后维卓仕是国内第一家可以自研 VCM 马达的厂商。而这里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有了一块超大口

0: 可爱、
1: 啊、对，所以我们的核心就是让大家觉得摄影是一件有趣且好玩的事儿啊，是一个低成本你愿意去尝试的事儿，这是我们所有新品我们所有产品的开发逻辑跟市场逻辑。对，
0: 是因为我们知道维卓是以往是深耕镜头市场的啊、嗯、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做这种闪光灯这个产品呢？
1: 镜头市场坦白说它面对的人群还是稍微窄一点，比如说你必须得有相机或者你必须得有相应品牌的相机才能使用、嗯、然后闪光灯的话它会覆盖的更广一点，这是出于商业价值的考量。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也是坦白说在 PE 展会跟其他的一些展会跟线下用户面对面沟通交流，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做闪光灯呢、嗯、然后我们想说哎，是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因为本身中国的制造业非常非常发达，然后维卓仕本身又有一定的产品研发能力跟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所以我们就想说哎，试一下。然后我们在过去发布了三四款闪光灯，市场反馈都非常非常不错，所以我们今年也会加大闪光灯领域的一些投入，因为闪光灯这个内幕也是可以快速提升用户拍摄的质量跟水准的一个产品。对，
0: 是，对，刚才咱们这个白诺和维卓仕介绍了今年发布的一些新品哈、嗯、那佟斌老师结合您的观察，您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发布的一些新品或研发的一些新品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对于影像行业的不管是爱好者还是从业者他们的整个的需求的变化也是紧密相连的？
2: 对，是，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就是在产品中有更多的要有时尚的元素，要有情绪价值，就是大家现在对于摄影这件事情或者说拍照这件事情、嗯、相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记录的工具，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记录一张照片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大家的手机都有一个还不错的拍照能力，我们除了得到更好的画质，其实我们还要享受这个拍摄的乐趣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包是不是让我感觉很轻便，让我拿出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好看啊？我这个闪光灯或者我这个镜头会不会成为我的一个像配饰一样的，这也是很多这些爱好者去考虑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其实两位刚才都提到了或者说那个强调了一下，就是有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事情啊，无论是我们的 3D 打印对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的帮助，还是说我们在制造闪光灯或者说包括我们的这种大口径的这种非胶镜片这方面，这一点我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据我了解啊，百诺是当年在创立的时候是最早在国内引入比如说像镁合金制造这个厂房的，因为当年如果想要你去做一个东西的话，你首先你要有自己的厂房，你要有特别具体的生产部件，包括你可能还要引入一些国外的设备，你要把它做本土化，这个是一个很重成本的而且是一个需要很强基础的一个事情。
3: 是，
2: 对，所以当年来讲我们觉得迈入到一个行业里去做一个产品不容易，而且可能如果你当年的话你的对产品的这个生产数量是有很高要求的，如果你采用铸造方式，那么你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基数的，你不能特别快的灵活的去调整。但是现在你用了 3D 打印之后，或者说我们后来就是升级到了一些类似于 CNC 切削之后，我们其实很多事情就可以变得更灵活一些，更小批量一些，这样的话呢针对性也会更强。然后呢像维卓仕也提到了，就是在他们所涉及到的供应链，在他踏入到一个产品从他决策到他正式推出他这个

0: 我们当然还是想要打造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行业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思路嘛。嗯、那我们技术方面，就是我当然我自己对于产品还是有一点要求的，就是我喜欢一些新鲜的玩意儿，嗯、对吧？我们会对针对目前就是市场用户的这个变化和需求的变化，针对性的去给他们做一些就是配套。对，从以前可能就说，刚刚腾飞老师也说了，就是说以前确实早些年我们先解决有的问题，
1: 对
0: 对，但是现在一定是解决精的问题，
1: 是
0: 对吧？我们可能说从 3D 打印也好，这种工艺也好，包括我们这种一体化的一些解决方案也好，我们是都是在解决一些行业用户里面的一些痛点，嗯，对，然后去提升我们整个行业的，确实你说便携性也好，或者说是可玩性也好，甚至说就是我们要把整个摄影变得它是一个玩乐，而不是说把它变成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它就是我们要提供的是一个摄影的这个爱好群体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说我确实要满足他们，就是说我进入这个行业我是轻松的，而不是说我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学习成本，这个学习成本就要把它降低。
1: 对，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面对新手玩家的这个产品，可能会就是市场的这个面会更大一些啊，专业的市场它可能就是会窄一些。
0: 对、嗯，
1: 比如咱们在产品的这个研发，或者说产品的这个分类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向？比如我更倾向于消费者的市场，这爱好者市场，还是我更倾向于专业市场？
0: 是，当然是有的。确实，我们这几年就是说，我们原先是做专业这个设备起家的嘛，然后现在呢，确实我们确实用户变化了之后，确实我们也会根据现在专业相机之外，还有运动相机，还有稳定器，对吧？还有无人机，还有手机摄影。包括还有直播，整个直播自媒体创作，还有这种很多这种更细分更垂直的一些整个摄影圈的这些类目，当下就是有些很多这样的产品。那我们也会除了给这种数码相机的用户做配套之外，我们可能也会给这个运动相机、稳定器，还有这个手机摄影，对，我们陆续也会给向这些玩家推出相应的这种配套的这些设备，或者说是更加，就是你现在很多架子，你也会发现，就是它可能不仅仅是摄影架，它也可能摄影、摄像这种综合性的，对对，一体化的，就是这种融合性的这种设备，对对。那我们将来未来可能也是会往这上面去发展，就是说我不能说单单定义一款产品为就是给摄影的，或者给就单单给摄像的，那我肯定说是通用的。
1: 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腾飞老师，因为腾飞老师您就是从这个咱们的摄影爱好者，然后一步步成为一个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哈。那您觉得现在就是爱好者和专业从业者他们之间还会有非常明晰的界限吗？他们在使用的这个各种设备上面会有明显的区别吗？
2: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现在从业者来说，这些东西呢，它是我们的生产力。我们对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要求，只要它能帮我们创造更大的价值就可以了。
1: 价格不太敏感。
2: 对我们这个，然后对于消费者来说，它的对于价格来说，可能是给我能不能提供足够高的情绪价值。
1: 嗯，是。
2: 这个是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区隔。然后呢，可能我们对于产品的重量和这个操作是不是有门槛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它的容忍度会更高一些。而普通消费者呢，他可能其实我们有一个坦白说我们其实就是说，那个产品是不应该有说明书的，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而且他们也不太会去看说明书。你的产品最好就是能把所有的使用功能就直接印在产品上，让他拿到手就能快速的去用，对吧？我们说的可能是傻瓜化一些的，但这个东西可能和专业创作者来说，我们希望他有一个手册，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要知道我该怎么去处理，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情况。
1: 近些年就是有些观察，就是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使用更多之后，不同的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变焦镜头，它的焦段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以往我们说这个2470是一个大家常用的中焦的变焦焦段，现在已经变成什么2070或者说24120等等等等，焦段已经发生变化，就是说大家消费者的需求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的。那所以咱们的产品在不断的研发设计当中，是不是也会根据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也会做一些调整啊？那咱们维洛士这边近些年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发力的方向？
3: 当然，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以前我们的玩摄影其实更多的是记录别人，但如果我们发现现在很多是开始用来记录自己，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用户。
1: 对，
3: 所以我们会考虑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焦段范围，叫做超广角这个焦段。

0: 我们会做很轻便的超广角，方便用户拍不跟十毫米的 F4 都是 Air 系列，很轻巧，方便用户去记录自己。
1: 那百诺在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根据咱们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
2: 当然，就是刚刚也不断说过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其实我们摄影这个摄影或者摄像这个类目的人群，用户他的这个基数，可能最大的可能还是在这个运动相机或者手机这个摄影这个类目上面，它特别是这几年的这个转变特别的明显。那我们肯定也是说未来我们肯定一定要为这一部分人群做一些更多的一些适配，因为我确实我们百诺在专业领域确实我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对这个这部分人群呢，其实对我们特别是海内外用户，其实对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认可。那我们可能更确实比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比较忽略了我们这个运动相机和手机这一部分人群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未来呢肯定也是会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会出更多的一些这个配套的产品。
3: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国厂商无论还是生产和这种这个迭代机制，它的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以往的大家知道，在全画幅相机时代，4年才会一换代。像高端镜头的话，可能10年都不会换代。而其实维卓仕35.8，从它的一代到二代，一共经过也就3年左右的时间。而像百诺这边，如果它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生产的机制，他们做一个调整和迭代，可能有个半年就可能有一个这产品的这个小迭代，可能一年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了。这我觉得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两就是过去可能5年吧，就是中国厂商在全球市场来看，它的就是受到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从最早的可能东南亚市场，我们可能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的这种方法切入进去，到现在可能一些好莱坞一些欧美的这种视频制作也开始在用我们的产品，就是因为大家发现我们的产品真的从单纯的便宜变成了开始好，变成有差异化。而这我觉得一切的核心是在于我们的在基础的这个生产类的配套，和我们国内从这种竞争带来的还是从内部的一个内驱来说，大家的这个迭代速度都特别的快。
1: 对，
3: 我觉得这现在已经给很多日系的或者这种传统厂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了。
1: 对，
3: 方的这样的他们的研发也好，他们的这种管理的领导也好，在每一家挨个的去关注他们的产品。而这个东西其实相对啊，我说这些厂商还是反应快的。
1: 是，
3: 还有一些其实过去的一些我们可能老排列的一些做支撑类的品牌，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当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您现在走出来去到展会里，进到哪一家去，你摸一摸你就知道，哦，原来你其实已经跟世界脱节了。
1: 对对对，不管是老品牌还是咱们的新兴品牌，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真的逐渐从性价比转变成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技术优势。所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对用同时呢也可以在现场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产品啊更新迭代速度非常快的时候，我们这个作为爱好者啊去购买这些产品，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呢？很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买一个相机或者买一个镜头，那过3年更新迭代了，我这个是不是损失很大呀？
3: 迭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另外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很多厂商会跟一些这种二手回收机构有一些合作，就是在你以旧换新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些补贴。

0: 研发产品来说一点也不差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其实去买产品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我们说除了买得起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带得动和就是用得上。就是你可能有些产品，我们作为一个可能理工偏向理工的一些男生啊，可能一开始被他感动的被他激动点的可能是他的技术上很好，但是你
1: 参数特别快，
0: 对对对，你要想，但是你要想一下，可能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跟我的实际拍摄是有明确需求的。而且现在呢，我们坦白来说，在市场上我们除了以购买来体验产品来外，我们还有租赁呀，还有这么很多种形式去做。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未来的时候也是期望我们更多的厂商啊，去和中间这种租赁的这种平台商做一些合作，能让大家以就是购买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分时付费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好，去共享的方式也好，去体验产品啊。当然，我也看到了，其实像那个维州市厂商也可以在很多非影像展会上出现，让大家可能付一个押金也好，做一个抵押也好，让你去可以现场体验产品。这我觉得都是就是让大家能用到感受乐趣的方式，购买并不是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1: 对，而且我也经常看到有人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设备其实对于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它性能已经溢出很多了，所以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0: 对，
1: 就像腾文老师所说的啊，虽然咱们买得起，但是也要能够用得上，带得出去哈，不用超出这个自己太多的这个承受范围。
0: 然后这个也可能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些国产厂商其实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在满足，你看其实很多海外品牌，特别是一些有着50年以上历史的品牌，他们在做产品之外，他们一开始注重文化，注重摄影艺术，因为摄影这个品类它是一个工具和艺术属性强相的，在活动，在给一些可能创作者的支持这些方面都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是，也期待咱们的国产厂商能有更好的更长足的发展啊。因为咱们这个展会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听完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去现场体验感受我们最新的各种影像产品。刘总感谢王总，感谢腾飞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视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广播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4: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4: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东儿童医院营养科的李时莲教授。欢迎李教授。
5: 大家好。
2: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呀，也是很多家长最近发现的，还是得特别担心，说哟，这怎么回事啊？我当年长的时候，我生长的时候，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又是我的喂养方式有问题了呢？性早熟都有问题，咱们首先先来说一说吧。其实到您那边就诊也好，包括我们身边听说的也好，包括新闻爆出来的也好，好多孩子啊出现性早熟，家长是不容易发现或者是忽略的，他就觉得说，哎，你看我们家孩子长快，我十几岁才出现的这个器官也好或者变化也好，我们家孩子3岁就出了啊，4岁就出了，他不当回事儿。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什么是性早熟，就是它的一个表象是什么。
5: 性早熟呢是这样，就是男孩呢他的那个性发育呢有一些规定呢，是在9岁以后他应该有第二性征。第二性征就是说胡须啊、阴毛啊、喉结呀这些的发育哈。女宝宝哈就是在8岁以前，那么如果发生了这个性发育叫早熟，应该是在8岁以后啊才能够有这个乳房发育，有分泌物，月经来潮。第二性征出现时间点呢，就是说女孩在8岁以前出现了，男孩呢在9岁以前出现了，就叫性。
2: 女孩子的月经初潮小于11岁都算是性早熟，现在已经提前到8岁了，
5: 提前了，因为。

0: 以前确实是最早最早啊，是12岁、14岁，后来就提前到10岁，女孩是10岁，后来现在就提前了到8岁，因为8岁来都算属于正常的了，因为呢，普遍的都在早熟嘛，
1: 所以真的这个营养学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根据这个现在的情况，
0: 他也是做流调嘛，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属于正常啊，还是异常啊，经过考证哈，那么现在都在往前推，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定的呢就是女孩是8岁，男孩是9岁啊，以前定的是男孩是10岁，现在是9岁，就是说呢，他第二性征要如果是在这之前出现，就叫早熟，
1: 所以真的是孩子现在普遍都比您当年生长的那个年代要提前一些哈，第二性征要提前一些，
0: 对，越来越提前，
1: 但是提前到8岁以前女孩，9岁以前的男孩，这么提前您就要注意了，这就叫性早熟。
0: 对， 对，有的时候往往家长呢容易忽略，因为孩子长得快了哈，那么慢慢的呢后来发现他不长了，哦，一看哦，你看第二性征已经出现，这么小就开始男孩就有喉结，就变声了，
1: 啊，
0: 那么就有胡须了哈，这样的呢他才警觉。但是男孩呢一般的就是肿瘤的比较多，就说他不像女孩，女孩呢跟饮食啊生活方式啊或者是看一些影视的东西哈，那引起来早熟的比较多。看我这儿有一个宝宝，他是住院，他才1岁多点就来月经了
1: 啊，这也太早了，
0: 太早了。那个后来是他的雌激素水平，还有他的那个卵泡啊，都有成熟的哈。不怪孩子，还真不是孩子的事儿，是那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吃这个胎盘组织，可能他觉得大补嘛，但是那个含雌激素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怀孕时候吃了以后呢，所以孩子出生以后呢，没多长时间，1岁多嘛，就开始来月经，乳房也发育，这是一个例子哈，
1: 就是
0: 说
1: 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可不能这么大补 啊，
0: 不能大补，不能乱吃啊，特别是含雌激素比较高的，这个呢，你看女孩哈，但是男孩呢，一般呢，他要早熟的话，我们都要比较警惕，他容易是脑子里啊，或者是肾上腺呀、这个地方哈，内分泌器官呢，或者是神经系统容易就发现呢，它是由于肿瘤引起来的。所以男孩的性早熟呢，我们更那个警觉一些。咱们在养宝宝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第二性征出现的时间。
1: 宝宝，您观察到女孩在8岁之前第二性征出现了，男孩在9岁以前出现了第二性征的话，您一定要产生这样的一个性早熟的现象，是造成的呢？刚刚我们说到了爸爸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就大补了一下，而且又是雌性激素那么多，宝宝才1岁多，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妈妈的问题。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正常的一般的哈，比如说就是正常的母乳喂养啊，然后他已经进入到学龄了，比如说1、2年级啊，1、2年级才6、7岁嘛，但6、7岁这孩子就出潮了
0: 啊，有
1: 男生就开始长胡子了，开始说话也公鸭嗓了，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一般胖孩子容易早熟哈，那么女孩子也是啊。总而言之吧，这个性早熟呢跟这方面相关性比较多，当然有饮食营养方面的哈，比如说肥胖呢它就容易早熟，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咱们这个也容易早熟，跟日照啊什么这些都有关系，还有遗传因素哈。那么最为可控制的，因为你遗传因素来月经是几岁哈，是多大了哈，或者10几岁那样，就是考虑是不是有一个遗传因素或者爸爸哈。那么也有这样的父母都是没有这种遗传的这种，那么呢这样往往呢就是出现的这孩子他比较爱吃，有一些在饮食方面他爱吃这种油炸的东西，或者是那种垃圾食品，或者是呢就是说含有那个有可能含有雌激素的这种哈，比如水果啊蔬菜呀、我那儿还
1: 水果蔬菜当中也会含有雌激素吗？我一直以为豆浆是含有雌激素的。
0: 豆浆含，但是它还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它呢，还要进。

0: 进行一些转化吗？最直接的呢，就是我这看了一个宝宝，那女孩她就是早熟，他们家是卖那个就是豆芽菜。
1: 哦，豆芽、
0: 他泡的时候呢用了激素了，孩子可能玩那水吧，后来就早熟了。这个呢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咱们食品里头含有激素的还是。也有的呢。
1: 我一直以为蔬菜水果一定是最安全的，绝对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1: 结果还有雌激素啊。
0: 有，咱们那个好多的那个蔬菜水果吧，实际上为了催熟，就是一些反季节的，其实我还是提醒家长们注意哈，就是反季节，比如这季节不生产这种水果蔬菜，那么咱们要如果吃了以后，有可能它这是有激素的。因为它要在反季节，比如冬天它不能生长，它可能要用激素让它生长。这实际上人吃进去呢，就是一个间接的这个，就是食入了这种让它早熟的这种含有雌激素或者孕激素的这种食物。
1: 那我们觉得在大棚里冬天就是应该有一些反季节的蔬菜，这个大棚里它暖和，这个蔬菜也是正常的生长，应该就好点吧。
0: 对，其实大棚里的话不是个个都有激素，但是有部分是有的，就是比如说哈，咱们栽一种水果，但是它今天还没熟，也许它晚上就喷了这个雌激素，第二天就红了，红了咱们就可以去摘去了啊。这个有这个风险，但是也有自然熟，比如大棚它不是为了这种观光啊盈利性质的，就是为了自然生长，弄一个暖棚，这就没有这个问题。
1: 明白。
0: 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它有这种因素，你在饮用的时候一定要考量一下。
1: 明白。就是所以咱们刚刚说到了所有的水果和蔬菜有可能含有雌激素，只是一些不良商家他自己添加的啊。
0: 哎、对，
1: 咱们并没有说到去商超啊、去买的这些商场超市去买的这些所有蔬菜水果都不能吃啦，只能吃肉啦，不是这样的。
0: 不是。
1: 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包括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天哪，那我也去农村包一块地，我自己种菜给我孩子吧。
0: 哎、还真有，现在
1: 也是刚刚我们说到了，确实有这样的不良商家，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认品牌嘛。我们大品牌的连锁的超市，在那边可能买到的蔬菜水果是最放心的，包括现在一些蔬菜水果都是可溯源的，所以您也可以大可放心啊。我们在正规的超市当中，我们买到这些蔬菜水果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是第一，刚刚说到了就是原因一啊，过早的摄入了，也是过多的摄入了这些雌性激素，对于女生来说，包括你玩这些含有激素的水，它也是接触了，
0: 对，
1: 它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性早熟。
0: 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哈。有的我这儿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哈，宝宝比较小，就看那种影视的东西比较多吧，他大脑就开始这从中枢神经系统这方面就比较兴奋。
1: 这咱们现在的影视作品吧，他并没有说以下内容不适宜什么10岁以下孩子观看，他没有这样的一些提示。
0: 对，
1: 这也是确实这些年大家都一直在呼吁说影视能不能分级哈，包括电影，就是孩子不知道，或者是妈妈也每天看电视剧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其实这就对弱小的孩子的心灵当中就会埋下一个好奇，我爸妈就过去挡着呀什么，他你越是这样他就越好奇，
0: 越好奇的
1: 越好奇的呢他就越愿意看，看完了之后发现自己有一些变化的话，他自己也觉得神奇，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接受一些性教育，对吧？那他出现这样的真的一些画面的也好哈，就是比如说接吻啊，比如说这两个人拥抱啊等等这些亲密的一些镜头，我一直以为是对心理上是一个冲击，我没有想到对生理上也会有。
0: 也会有的，因为这个呢，因为男孩呢他能够有明显的这些哈勃起啊什么的，女孩他就比较隐秘，你知道吧，他可能也有这方面潜在的影响，只不过他不会说
1: 那么明显，
0: 当时就有这个他，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肯定就乳房发育早一些，成熟的早一些，然后呢其他方面他都会早一些，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
0: 这也是一个诱因，实际上
1: 明白
0: 影视这方面。
1: 好，那这样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还有什么一些方面，是不是某些食物孩子不要过多的摄入，因为它当中也是含有一些让我们孩子会有性早熟的一些情况的这些食物，包括还有一些方式，生活方式。我听说好像说如果你开

0: 着灯睡觉，就是有个小夜灯什么之类的，可能也会造成孩子的性早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请李教授来揭晓。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
2: 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经典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是东区儿童医院的营养科的李时莲教授。欢迎李教授。
3: 大家好。
0: 李教授刚刚说到了一些孩子为什么会性早熟的一些诱因哈、原因，说到了一部分，有一些是什么膨化食品啊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吃到了一些含有雌性激素的一些食物，可能我们不知道不自知。
3: 再有蔬菜水果，
0: 食物蔬菜水果，再有就是可能成人尤其是家长在家里头看的一些电视剧也好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男女的亲密举动的这样的一些镜头，无形当中对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至少对他的这个性早熟是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的，对吧？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我听说过一个说法，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还开着灯睡觉？就家长互相聊天嘛，说那天我听你们家孩子跟我们家孩子说，必须得开着一盏灯才能睡觉嘛，开着灯睡觉会让孩子性早熟的，就家长和家长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或者是聊天。我听见了，我说难道就是开一盏夜灯或者是孩子习惯开灯睡觉就会造成孩子性早熟吗？
3: 其实这个倒不用担心，因为呢有这么一个事情哈，就是说呢养鸡户哈，他就愿意开这盏灯，那个鸡呢他就睡眠少，完了他就可

0: 也许有这个哈，但是他睡着的情况下呢，开灯和关灯呢，早熟这方面哈，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呢，就是跟这个日照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咱们的太阳的日照就是时间长的地方呢，就比那个日照时间短的地方的人呢，早熟的要快一些。
1: 哦，
0: 这是它有区域性的这种差异。
1: 但这个我们就管不了了，
0: 这管不了。
1: 咱们对，咱们自己不能做主啊！你说太阳，你晚点出来。
0: 对对，这个是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睡觉开灯关灯这个没有这个问题。
1: 好，大家不用担心了啊！这是一个谣言，也跟大家来普及了一下。那好，那我们怎么治疗？孩子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性早熟的情况，也去医院就医了。医生呢说已经这样了。您一般给出的这种治疗意见，或者是如何预防，会是怎么样的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性早熟呢，实际上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因为治疗呢是非常的一个长的一个经历，
1: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
0: 他已经出现一个长的经历，而且呢，他从经济上呢会给那个家长带来一些负担，因为你要用激素要抑制他这个性发育，然后抑制同时呢，他生长也受到抑制，还有用生长的这些激素，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孩子一个是每天要打针啊，然后呢，钱要花是吧？
1: 时间也耽误呀，
0: 时间肯定
1: 送到他那儿。
0: 时间也，它不是，它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那么快哈。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治疗方面呢比较专业，他应该要查这个，比如女孩子吧，你到医院要查你的性激素，肯定，你的促性腺激素也要查。
1: 嗯。
0: 然后呢，还要查你的这个像骨龄啊、垂体核磁啊，这些都要查啊。女孩呢还要查这个。就是 B 超，看看你的卵泡啊、子宫啊、卵巢啊，是不是已经成熟了？这个都要查做评估，
1: 嗯，
0: 然后呢，给你按每公斤体重计算这个激素量啊，进行管理和控制。
1: 明白。其实这个治疗呢，就是因每一个孩子而定了，但每一个孩子怎么定呢？是因为您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对，
1: 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包括激素水平的检查，包括刚刚说到了女孩，她可能连 B 超也要做了，都要看一看她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器官，对吧？这种性器官像子宫啊、卵巢啊、卵泡啊什么这些，咱们都要查了，然后再给您制定这个治疗计划。好，那我们就说预防吧。
0: 嗯，
1: 既然您都说了，预防其实比治疗更重要。
0: 嗯，
1: 我们预防了，就孩子不会发生性早熟，也就不会发生治疗的情况。
0: 嗯，
1: 让您又搭功夫又搭钱啊，然后还让孩子经受着这种痛苦，打针谁愿意呀？
0: 对，
1: 从小我跟您说，好多朋友都跟我说，说我最怕去医院，我一点什么小感冒小从来不去医院，就是因为我紧张，从小去医院去太多次了。
0: 嗯，
1: 就是他给他幼小的心灵也是造成了一点点的阴影的。
0: 嗯，
1: 所以咱们说说预防吧。我们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了。
0: 啊，对。那预防呢是这样，咱们掌握几点哈。一个呢，不要吃这个油炸的这些零食，煎炸烤的这些呢，它因为油脂多、热卡多了以后呢，使咱们人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呢繁殖，就是它分裂繁殖比较活跃，容易肥胖。那么胖了以后呢，咱们的脂肪细胞有好，它有好多分泌功能，就是要促进你性早熟的，使你这个早熟，你的这个比如女孩子吧，雌激素上来，男孩子更麻烦，男孩子雌激素上来以后吧，他雄激素就少了，所以就有点女性化，乳房也起来了，
1: 声音变细了。
0: 嗯，声音吧该变声它也不变声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查的骨龄它是超前，但是它的性方面吧，这种肥胖男孩他还落后，所以比较矛盾的事儿哈。这个呢是不要吃那种高油脂高热卡的这种油炸的这一类的这种食品或者是零食。
1: 嗯
0: 啊，这是一点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属于垃圾类的，垃圾类的就是像膨化。
1: 嗯，
0: 膨化是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食物体积挺大，但吃嘴里就化啊。这个呢一般都是膨化的，这种膨化的呢也是由于你的那个脂肪细胞代谢产生了一些问题呢，也是促你早熟哈。
1: 嗯，
0: 这膨化食品还有那种碳酸饮料。
1: 哦，
0: 碳酸饮料也是属于对骨骼肌肉发育不太好，但是呢它又热卡，或者因为甜的嘛哈。
1: 嗯，
0: 然后对这个也是容易 出现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那种反季节食物。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李教授来跟我们说了说啊，如果孩子性早熟怎么办，到底是吃了什么食物引起的，以及如何预防这样的一个话题。非常感谢您的做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

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变。

我国医疗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里程碑的事件。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试推广的智能应用胸部 CT 图像辅助诊断软件近日成功进入了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是全国首款进入该审查通道的大模型多病种 AI 医疗产品，标志着医疗大模型在加速迈进临床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个产品呢，是由上海研发团队开发，能够辅助医生快速识别肺部多种病灶，大幅提升诊断效率和准确率。业内人士认为 AI 医疗产品的审评绿色通道将加速更多创新产品落地，惠及广大患者。最后再来看看国际方面，根据报道，哈佛大学科学家近日设计出了一种受

烈性的灾害，从它这个定义上就大家就可以理解，突发性的往往发生比较突然，时间比较短，缓变性的可能是我们在生活过程中感受不到的。您比如说这个突发性的就有这种崩塌，滑坡，泥石流，还有地面塌陷，发生时间就是根据降雨的影响或者是地震啊这些极端工况的影响，发生的很短，时间很短。另外一种呢就是缓变性的地质灾害，像地

0: 区嘛，就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有感受，比如我们开车去郊区自驾游的时候，你比如咱那个山它都会拿一些网子就是给兜上，然后会说会提示说这个前方可能有这种
1: 崩塌落石，
0: 对，落石，然后让大家要小心驾驶等等，它会有提示，包括导航有的时候也会蹦出来说前方。

0: 方呢，它的岩性可能比较坚硬，比较稳定，它不容易发生这种崩塌灾害。
1: 嗯，
0: 所以呢，是根据它的这个自身条件啊，内在因素有关系的。
1: 嗯，
0: 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它也受到这个外部环境的影响。

0: 部门啊，还有这个预警中心呢、啊，把我们的预警产品传达给全市、
1: 嗯。
0: 那么传达下去之后呢，我们的基层根据预警的落区，就要开展相应的响应行动。就像刚才您讲的，蓝色的预警啊，我们要开展什么样的行动？黄色的预警开展什么样的行动？啊，这也是为了当降雨来临的时候，好能更好的去有效的去应对。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如果我实况下的这个雨量和我预报的雨量有偏差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开展这个临灾的预警，临灾的这种警报。我们现在在全市布设了3000多台套的专业监测设备，这些设备包括有雨量站呀、含水率呀，还有这个泥水位计呀，这些专业的监测设备，就是要获得整个这个受降雨的影响、地质灾害隐患特征的变化，掌握了这些特征，预判到了这个灾害可能发生的大小，那我们就会发这个临灾的这个预报，也会直达到基层，让我们的群策群防员，让我们的险户第一时间开展避险转移。
1: 嗯，
0: 那么整个过程呢，就是从我们已知台账的调查工作，到刚才的专业监测工作，到后边的这个预警工作，它是一个体系的一个防治措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刚才您讲的灾害发生了，我们怎么办？
1: 哎
0: 啊，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成立了市级的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队。我们单位呢不仅仅是地质灾害的防治研究所，同时呢也是北京市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大队。
1: 对，防治是前面，然后这个一旦出现问题了，你们还得去做应急工作。
0: 是的，当灾险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到达灾害现场，对灾害的特征情况、发生的原因、下一步的发展趋势、防治措施建议都要给出专业的意见、
1: 嗯、
0: 啊，为我们的抢险救援、为我们的这个道路打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
1: 嗯，
0: 这是灾害发生之后的。所以从防治工作贯穿着整个全年，从调查评价啊、排查，到这个监测预警，到综合治理，到后边的应急处置啊，它是一个体系的工作。
1: 对，曹英老师刚才跟我们非常细致地介绍了这样一个体系，4个环节啊，它这个每一个环节其实

0: 论，一个是说这3000多台套的设备，我理解这些设备它是要收集数据，然后这些数据现在是能够及时的第一时间的就反馈到我们这些专家老师的手里，然后大家再分析，对吗？
1: 嗯，是的，它是实时传输到我们的监测预警系统。

0: 现代的这些专家老师做这个地质灾害预警防范的这些老师们，哎，可以更轻松或者更容易更快速的收集到这些数据，然后再根据这些数据做决策，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1: 是的，主持人说的特别的对。所以我们说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这些装备使我们的灾害来得不再突然。
0: 对，它很重要。
1: 是的，
0: 我在想的时候，刚才有一个专业词我没太记住哈，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要放在这个土里头监测它这个土地的含水量，有这样的一些装置，它跟那个就是监测天气那个还不大一样，对吧？
1: 不太一样。我们的这个专业监测设备主要布设在山区的隐患点的周围和它的周边。比如说降雨量，泥石流的降雨量的监测主要集中在它的中上游地区的山脊的地方。然后刚才老师讲的那个是土壤含水率，具有一定土层厚度，我们布设一些

0: 的这种眼线吗？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是我们国家比较有基层特色的一种监测预警的手段，就是群测群防源。我们把每一个隐患点调查出来之后呢，在当地的这种乡村山区选一些群测群防源，让他在雨前呀、雨中啊或雨后啊开展日常的这种巡排查。如果一旦有这种灾险情出现的时候第一时间上报，然后由我们专业调查的队伍在现场再进行一个技术勘查，来保障每一个隐患点确实是这个安全的，没有风险的。所以这个群测群防源呢在几十年的工作过程中，他们也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如果说之前说那3000多台套那是技防机器哈，技术技防帮我们来防，那现在就是人防。我们这带着引号的眼线，其实他们是一个在基层的培训出来的专业的队伍，然后也帮助我们在后面的这些专家老师更好的去发现问题，然后去反映问题，然后我们再去做决策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再追问一下曹颖老师，您说到作为我们这个单位的一个性质，有一个应急处置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一旦发生了灾害之后，应急员是要在现场要给出专业的
1: 意见建议
0: 、就是这个工作我也比较好奇，因为可能每一次的这种突发的灾害可能出现的不一样，地点也不一样，可能影响也不一样，迅速要做出专业指导，这挺有挑战的。
1: 我们全所是100多名应急调查队员，当有这种降雨条件或预警条件以后，我们会派出10支应急调查分队入驻山区的10个山区，以保证刚才说的工作效率。如果一旦某一个区某一个乡镇有这种灾害发生了，他要下沉一线以后会更靠前值守第一时间到达灾害现场。这是我们一个固有的这种工作机制了，比较成熟的工作机制。
0: 对，已经通过一些不管是演练也好，还是真正事件突发之后经受了一些考验了。也提到我们有的时候要跟气象部门进行联动，那比如说和气象部门会商之后，那发布了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判断一下等级，还要进行这种转移，预判到风险可能会出现就要进行人员的转移，这种转移的决策也是几个部门要会商最后做出的决定嘛。
1: 首先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警的目的呢，就是要对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发生的空间还有它的这个风险大小进行预测。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个比较关心我们的预警产品，包括汛期我们公众就会实现预警的短信，都是在什么时间范围之内，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发生哪类灾害的风险，风险有大较大高较高的这种等级，这是我们气象风险的内容。那么发布完以后呢，它是我们基层响应行动的一个主要依据。您比如说在蓝色预警等级下就要求基层要做好转移的准备，黄色的时候呢就是要启动这些高风险区域内的人员进行转移。那么橙色和红色范围之内呢，我们台账上的这些威胁到险户的这些人群呢就要开展这个转移工作。那么这个不同等级下的预警转移的工作呢是由我们基层来组织的，但是它的这个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呢是由咱们地质灾害的这个专职组织开展的。转移的标准呢都是由我们这个市防办发布的防汛预案，还有突发地质灾害的响应预案进行相应的响应行动。不仅仅是我们基层的转移，还有我们这个地灾分职下属的，比如说文旅呀、交通呀，这些部门都要开展相应的防雨响应行动。
0: 对，就等于大家参考的是一套标准。就一旦我们的专业气象部门地质灾害防范的这种风险预警发布了，是对应的蓝色、黄色还是橙色还是红色，大家都参考一套标准，然后积极的按照标准下面的这些指导意见行动起来。所以这个是不光可能老百姓听到的，就是说啊，我们通过一些渠道说，哎呀，现在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发生等级比较高啊，建议大家不要前往这个
1: 山区
0: 游玩啊。那文旅部门也会发一些提示，包括我们有些景区就会说我们现在今天要关门了，您就别去了， 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大家集体联动的一个过程，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在灾害到来之前让大家做好防范的这种准备，减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
2: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

0: 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刚才呢，我们请曹颖副所长给大家讲了讲咱们北京地区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有哪些，同时呢也说到了我们的汛期应急响应预案啊，究竟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做一个决策和应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结合刚才提到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关于全民科普的这么一个工作。那我也想问问曹颖老师，是不是在日常的做科普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发现了我们身边的普通大众，大家呢对于地质灾害防范的这知识掌握的程度和水平也不太一样，怎么去宣传这方面的知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入脑入心？那这些年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
2: 我们在实际的科普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总结。我觉得可以概括起来有六个字吧。主要还是从这个意识、知识和能力这三个方面。所谓的意识呢，就是我们的险村和险户也好，包括去山区游玩的这些城市居民也好，他们对于这个风险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同时还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你比如说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很多险户是配合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呢，他就会觉得我长期生活在这个山区，我的这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我更了解这儿，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崩塌的发生啊，还有这种泥石流的发生。所以他们的这种侥幸心理会对这个知识，就是防灾减灾的这个认识还是不足的。你比如说近几年这个极端条件的增多，那么我们现在遇到的极端降雨条件有可能会是超百年一遇的。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整个地质环境发生发展的过程，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几十年，有的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孕育了这个灾害的发生。但是我们的灾害发生的时间呢，往往是很短暂，像崩塌也就几秒钟，泥石流的这个时间可能根据降雨的时间不太一样啊，但肯定也就是降雨的那个降雨过程的那几个小时而已。所以我们的这个老百姓难免会有这种侥幸心理。然后全国呢也发生过由于这个居民啊他的防灾减灾意识淡薄，造成人员伤亡的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误区，就是老百姓会有这种侥幸心理。我们对于防灾减灾这个救灾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的了解啊，他的防灾的意识还是比较欠缺的。
1: 对，首先他认不认可这件事儿，
2: 是
1: 他觉得这事儿重不重要啊？这个可能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他接受新事物或者这些新的这个知识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心，或者是他愿意接受。但有的人可能相对他比较固执，就像曹老师说的，他说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跟我说这些我不信。那可能也存在一部分这样的群众，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可能更多的就是要怎么样去打破他对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怕麻烦啊，或者这种侥幸心理啊，然后去把我们的知识给他传输进去，先得破窗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意识问题。
2: 然后第二个误区呢，可能就是知识的正确性。如果发生了灾害，我们怎么才能正确的避险逃生？那灾害发生之前，我们如何来掌握就是灾害发生之前的那些征兆？你比如说像泥石流发生之前，我们给这个公众就会告诉他泥石流发生之前有几大征兆那极端的强降雨会造成这个水流的增加，或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减少，比如说形成堰塞湖了。堰塞湖形成以后积蓄，堰塞湖溃坝以后呢，对我们下游的这个险户啊或居住的区域啊就会有影响。那么泥石流发生之前还有一个主要的征兆，就是山谷中会突然变得昏暗，有这种像火车轰隆隆的这种声音。但如果这些知识我不给他正确的传播出去的话，或者是老百姓不能够正确的掌握这些实灾避险的技巧他就有很难发现。所以我觉得知识的正确的传播对于我们公众对于地质灾害的认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能力。刚才也提到了紧急避险的这种情况。我们在就是有天气预报有这种极端强降雨的时候，就会联合气象部门开展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工作。

0: 工作。那么接到预警以后呢，大部分居民都是按照这个提前的这种预案开展避险响应行动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由于这个，因为它预报降雨和实况降雨会有一定的偏差，
1: 是
0: 那么实际降雨量过大的时候，那么老百姓他自己的避险的这种技能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他会发现降雨比预报的降雨量很大，而且超常规的这种降雨天气，他就可以采取紧急的避险。比如说在沟谷中居住的这些居民，他就可以向山坡两岸进行临时的这种避险转移。所以他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我具备这些知识了，我怎么运用这些知识，关键时刻我通过我的分析判断调动我的知识储备，然后最终的目的是做决策去指导我的行为，对吧？那这些能力的这个足够了，然后可能才在这些突发的一些灾害面前，才能有迅速的去判断反应和做决策的这个能力。所以这是曹老师说的这几个字儿，总结起来就是意识、知识和能力。所以我们也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在日常建立起关于灾害防治的这种意识，同时呢多汲取这方面的知识。也相信哈，以曹英老师为代表的这些科技人会通过技术的手段更好的去提高灾害防治的工作效率。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曹英老师做客。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7: 虚扣了，
4: 上年纪
7: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4: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这几天北京温度一下窜到了33-34度，火箭式升温，比盛夏还让人难受。天儿一热呀，心脏负担重，血压波动，浑身没劲儿，不爱吃东西，心烦，睡不踏实，这些呢都是高温对人体的影响。从中医看，暑热耗气伤筋，心火容易旺，湿气还容易困住脾胃。今天呢，咱们就从西医和中医两个角度，把初夏高温的健康隐患说清楚，再送上4款代茶饮和几道家常菜，帮您安然度过这个热得不一般的初夏。
1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味儿倍儿香。哎呦，终于又见面了，想死您了。我
10: 过了节之后啊，我和梦梦也是头一回开始在采访当中见面，也是好久没见了。那么其实你看，这过个节之前还是暮春的，这会儿就初夏了。一到初夏，尤其是这两天北方，尤其北京 京啊，这个温度啊有点高的邪乎了。前两天说已经创下入夏来的最高温33度。本周呢，就是这期节目播出这一天，预计是34度再创高温。之前咱们也播报过啊，整个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发生了。那当然了，它这个时间不是说立刻就会有影响，可能今年一直到明年，那整个温度都会是高的。所以说呢。

0: 入夏之后，咱们最想聊一聊的就是怎么样能够面对30度以上这个高温，还能够做好养生这件事儿。
1: 是的，而且原来立夏之后，我记得北京温度其实没有这么高，就一下突然就30度、5度以上了。所以就是这种断崖式的升温。当然了，那次我们直播连线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说特别好笑，就说往下是断崖式，那往上那咱这叫火箭式升温，那对人体到底有没有这个伤害？因为正常来讲，那三伏天，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在初夏的时候很少温度会一下上升的这么明显，所以那今年的这个特点就是火箭式升温，初夏一下升温升的这么快，那它比盛夏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大的伤害？那这样的初夏高温对我们有哪些的健康的隐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初夏30度不要让它成为我们身体的这种隐形的杀手，然后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中医西都是怎么看的呀？为什么说它甚至比盛夏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可能会更大？我们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一些办法？包括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我们应该选择哪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其实从自然界来讲啊，就是咱们现代医学对这个种温度的定义里面说，当环境温度如果高于30度，而且当湿度比较大的时候，人体的自然散热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其实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应激的状态。你想，就又热又闷，湿度又大，相当于，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初夏我们说阳气开始慢慢的从身体里浮跃出来了，这个时候有风热，然后有暑湿，这个时候对人体的影响，比如说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啊。最近来我这个门诊看病，大家就是感觉最近特渴特热，还一动就出汗，觉得不爱吃东西，浑身啊还挺没劲儿，有点虚啊，特别明显。尤其是在因为单独一例患者可能看不出来，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在这待一天80个人啊，其中有一部分说的这个症状，哎，明显都一样，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能出现的这种啊，大家的这种变化。就是看多了我们就感觉哎特明显，你看今天来的都说哎一动就出汗，不爱吃饭，觉得最近特乏，特别累，然后特别明显这些症状。所以今儿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么对于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安然的让自己度过。那首先我们就聊聊这个高温对人体的这个损伤是什么吧。我们人体是这个体温是要恒定的啊，咱们的这个体温一般来讲是36.5到37.2之间，37.2以下都是正常体温啊，37.2以上我们算是这个发热了。所以当外界你想到达30度的时候，身体为了散热，你想它为了能散热，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其实是会扩张的，所以我们的血，你想毛细血管扩张了，是不是血液就会往体表去流，体表的这个血液量就会明显的增加。
0: 对呀，
1: 所以这个时候相应的就相对而言内脏供血是不是会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心脏的跳动是会变快了的，因为它要加大力度去泵血，去维持住我们重要脏器的这样一个循环。所以当温度高的时候，一个是我们体表的毛细血管会扩张，这个人一热就发红，
0: 哎，对
1: 吧，一热就给热了就发红了，跑个步一看脸上红，毛细血管扩张出去，所以心率普遍会加快。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心慌啊，那个面部潮红啊，感觉这一热的这个脸都红了。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比如说尤其对于这种血压血糖啊，这个或者动脉硬化有斑块的这类人群，血管弹性咱本身就没那么好，高温状态下血管这反复的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所以这

0: 负荷比较大，血压的波动比较大，它影响我们的循环系统。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天一热，您是不是有那种特烦的感觉？
1: 对，燥。
0: 对对，特燥的话啊，对，就是因为咱们的大脑对温度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当体温升高的时候，是会影响到我们脑细胞的一些功能的。所以就是大脑对温度很敏感，周围环境特别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脑细胞代谢有的时候会出现紊乱，所以我们会发现温度一高，头晕，头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莫名的这种烦躁啊、易怒啊、焦虑啊，睡眠也会受影响。经常我们说睡觉，哎，给热醒了，哎，感觉对吧？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对吧？空调关了，结果睡着睡觉盖着被给热醒了，哎呀，感觉特烦的，其实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外界的温度太高，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有影响。特别典型的就是，但温度一高，是不是就容易出汗？
1: 对，出汗容易抽筋儿。
0: 嗯，对，出汗为什么容易抽筋儿？这个于老师，
1: 电解质不够了。
0: 对，就是我们的电解质是紊乱的。也就是说，在30度的环境下，然后成年人在安静状态下，如果您周围的环境是30度，您每小时出汗会比温度低的时候要多啊，那每小时出300到500毫升的汗，会由我们的这个皮肤毛孔啊，会代谢出去。所以就是，尤其如果您在户外在移动弹，比如说您再去买个菜，您再去骑个车溜达溜达，可能出汗每个小时要在1000毫升以上。那这个汗不止，对呀，大家说我平时不出汗啊，您以为咱出那个汗就是那个大汗淋漓从额头上滴的下来那个？不是，我们平时大部分的水液代谢是干嘛？是从皮肤挥发出去的，是说话的时候，对。所以就不是说只您单独流下来的那个汗，您平时哪怕您没流汗，您的皮肤也是不断的在往外有这个水分的流失的。对对对，当然您出汗这个就更明显了，而且汗里边不只是水，它还有这些钾、钠、镁、钙、锌，这些我们说的人体的电解质也叫微量元素。那这些电解质平衡很重要，它要干嘛呢？它要维持神经肌肉系统的一个正常的运转。所以这些电解质的特点就是高了

这个患者说："说我急性胃肠炎，今儿一下拉了十几次，拉的我最后感觉手脚有点麻。一查血钾，对对对，它其实都是跟电解质问题有关。所以当为什么这就是说咱们高温之后不能只喝白开水，我们还得喝点这种现在的这种电解质饮料啊。当然了，之后也会教您怎么配电解质饮料。那所以就是那么对，所以温度高对水电解质紊乱也有这个影响。那当然最我的老本行嘛，那除了高温，除了对心血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水电解质平衡有影响之外，消化系统也容易出问题。都说苦夏苦夏苦夏怎么来的？温度一高，人体的血液优先就供给了皮肤散热，供给了重要脏器，胃肠道的供血量减少了。这个时候胃肠道的蠕动会变慢啊，所以生理上表现就是不爱吃东西，尤其是不爱吃油腻的东西，越看油腻的东西觉得哎越消化不了，容易积食啊。

0: 容易被晒伤呀，而且大家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晒太阳是件好事儿啊，晒太阳它也可以补钙，但是防晒也很重要。之
1: 也
0: 前我
1: 是。
0: 记得，对，之前我还记得专门医生，我们还展开了一场在医院的一个小的趣味辩论赛，就是到底应该是防晒还是应该补钙，就是这太阳到底晒还是不晒？
1: 结果是。
0: 皮肤科的大夫肯定人家不主张您暴晒，因为比如说一些光过敏、一些这个晒伤啊、晒红啊、脱皮呀、痱子呀，甚至一些皮肤的恶性肿瘤都和这个阳光强光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大夫说了，说那你不晒的话，维生素 D 没有办法有活性，它对你这个骨关节又不好。那有的人他阳虚，他就得晒太阳，所以最后的得出的结论是得晒，但是得有这个巧妙的晒，就咱可以早晚这个太阳不强的时候晒，您别早上那12点出中午出去晒，那谁晒谁晕，晒一个晕一个。对，所以
1: 对，
0: 说、就是。
1: 咱们多强调这件事儿，因为去年咱们在做节。

0: 有的时候最近，如果您觉得夜里边辗转反侧，最近还容易发脾气，说是不是我肝火又旺了？您春天的时候这样有可能是肝火旺，最近这样有可能是因为您心火也亢盛了，
1: 心火烧了。
0: 对，心火烧，心火烧。这我可听过。
1: 不是，我这两天就特别明显，一个是失眠，一个是长口疮。我说这怎么了？那原来就是因为心脏闹的哈。
0: 于老师长口疮是因为吃的太横了，胃火也吃伤。
1: 你是因为烫着了，太嘴太急，然后他就没消下去，那泡开了就变成口疮了。
0: 对，大家是因为心火旺盛，那于老师这心火胃火，我天哪！

0: 相对来讲小朋友的体质会相对比较单纯，我就越年轻他出现这个疾病了以后的这个致病因素相对来讲会单纯一点，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一个是基础病比较多，另外一个是养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生活习惯在您身上的积累啊，身体像我说的，他记得您好好吃的每一顿饭，记得您生的每一次气，他都会叠加在这您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随着年纪的增加，身体里的这个病机变化就不是单纯的寒单纯的热，它可能有寒有热，可能有血瘀有湿热，它都有可能。所以那这个季节除了我们说心火旺盛暑热耗气之外，有可能会有湿热，甚至有可能会因为您比较喜欢吃冷饮又损伤了脾胃阳气，但是就属于有这种内里边是虚寒然后外面是这个虚火中表现，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今天也不能让我们家人朋友们这个没有这个收获，干货必须得来呀，初夏高温养生代茶饮的干货啊，我们这养生笔记的干货不就来了吗？
1: 好，前面咱们把高温对人体的影响都捋清楚了，心血管负担重，神经系统烦躁，电解质紊乱，消化功能变差，还有中医讲的清热伤津，心火亢盛，湿困脾胃。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说了这么多问题，到底该喝点啥吃点啥能管用啊？嘿，别着急，干货马上来。
0: 四款啊，养生

神，然后加上陈皮呢，啊，既能理气，又能健脾，既能燥湿，又能化痰，所以在补的同时，它也不至于有的时候啊不敢补，一补就堵那儿了，就觉得啊，所以陈皮能不但。

0: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您可别千万不吃肉啊，咱的动物蛋白是很重要的，所以咱这冬瓜薏米排骨汤咱可以安排喝上啊，利湿健脾啊，又清热，所以冬瓜薏米排骨汤关键是它口感好。嗯，我和于老师可能对于冬瓜薏米一般，嗯，排骨挺
1: 重要的，排骨还挺感兴趣的。
0: 对，当然了，如果您没有反流的问题，比如说您没有反酸烧心，您也可以喝一点百合。
1: 注意前提啊，注意前提很重要，反酸烧心的。

要把它磨碎磨成粉，这些粉是可以入药的，这属于矿石类药物。当然，现在蒙医对于矿石类药物用的比较多，中医对于矿石类药物，因为现在能选的这个可替代的药物其实太多了，所以这种矿石类药物用的相对比较少，但是也不是没有啊。但是像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玉也好，玛瑙也好，像玛瑙之前中医在古籍里边，玛瑙是可以把它磨成粉，是要喝这个粉的，它作用是干嘛啊？因为你想它是红色的，红色的是不是入心？入心，所以它有宁心除烦、安神的这个作用，但是您说现在咱不吃了，您摸着到夏天的。

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多亏换职及时呈上了奏表，自己才借机离去，避免了一场一笑于尘下的尴尬。哎，王安石，你是骑在朕脖子上的一尊天神吗？他闭目回忆着与王安石八年来的交往，真是风雨雷电多于晴空旭日。尤其此时在头脑里闪现的，不再是质朴简素的王安石，不再是超凡脱俗刚正清廉的王安石，不再是锐意进取刚强坚毅的王安石，而是刚愎自用执拗偏颇倦侠少荣恃才傲物不听人言不懂人情专断骄横好为人师的王安石。赵顼突然想起王安石曾写过的一首诗：此时少壮自负世，意气与日争光辉，成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哼，诗为心声，文若其人，朕多年来不解的玄机终于在今天通悟了。意气与日争光辉，这是自命不凡。在这六年的变法中，朕谦恭求教，言听计从，敬他若师长，奉他为执政。而他三年前遇朕为纸铺孙家粘糊灯笼的工匠，今天又遇朕为煮羹时加一把火下一勺水的渔夫。六年来他成了当代大儒，而朕呢，意气与日争光辉，岂止在与日争光辉，分明是要偷天换日了。脱略不省旁人讥，多么狂卷传神的写照。变法以来的一切风波几乎都是源于这脱略不省的执拗心灵，是他王安石刚愎自用赶走了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范振，这些人何尝因循保守，只是持重怕乱而已。其中的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也是王安石的恩师啊，是他王安石排除异己，赶走了持有不同政见的苏辙、孙觉、刘班、刘树和一批谏官御史。这些人何尝反对变法，只是不满王安石的自以为是。是他王安石倦侠少荣，容不得一个司马光，容不得一个苏子瞻。哎，朕之不聪，宠信一人，全力尽付一人之手，终于酿成今日伟大难调之势，连朕之权威和后宫之尊严也难以保全。皇帝赵顼愈想愈气，将变法以来的一切晦气事都栽在王安石一人头上。听了宦事惶恐而如实的禀报，皇后一颗心一下子崩到嗓子口，几天来一直忧虑的君臣失和终于发生了。他衣不及换，发不及拢，连头上的珠花也不及插戴，着一身藕荷色宽裤锦衫寝宫装，不待侍女搀扶便急急走进内室，低声安抚了跪伏待罚的宫女宦侍，吩咐他们在内室外侍候，并叮咛他们别高声喧哗，别重步走动，不许一切官员进入内室，不许宦侍入内禀奏军政大事。他走进寝室，关上门，站在床榻前望着仰面闭目的皇上，轻轻地唤了一声：官家。皇帝赵顼睁开眼睛看了皇后一眼，微微颔首，又闭上了眼睛，神情冰冷。皇后望着怒火中烧的丈夫，着实心疼：官家呀，

一切都似乎与王安石连在一起了。二府、三司、建院、御史台的官员大都是王安石遴选的。管阁、六监、九肆也都有王安石的支持者，一举失误悔恨不及。历朝历代的动乱大都发生在天灾人祸中。 但愿今日的朝廷千万别再出现三年前那样的朝臣大患般。官家登上皇位已有七年，对后宫干预朝政日益反感，这也许就是官家日益成熟之处，自己也只能尽一个妻子的职责，柔心柔情地为丈夫消忧解愁了。皇后又轻轻叫了一声官家， 俯身丈夫把头贴在丈夫的怀里。赵顼用手爱抚着怀中的妻子，口里仍在自语：去也，留也。

愿官家精心筹划，细心思虑，必能以万全无失之策，忠心社稷大业。官家手操收放予举之权，自会审时夺势而为之。圣公安事，圣意欢愉，就是臣妾最大的心愿了。赵顼果然中断了思路，回过神来。 他突然发现妻子身着藕荷色宽裤锦衫，身上无佩袄，头上无珠花，越发天然俊美。这才是朕居颖王府时的恩爱妻子啊！他抚抱着皇后，深情说道：“朕怀念颖王府里那段欢愉舒心的岁月，卿卿我我，我我卿卿，谈诗论文，琴瑟相携， 无人相扰，无事相烦，岁月悠悠，其乐无穷。俱为七年，不再有昔日之宽裕，也不再有昔日之情怀了。”皇后，请看，刚到的锦旗奏状又堆在机案上，等待着朕去批阅。皇后以为赵顼是说要礼朝政，劝其离开，她又在丈夫怀里偎了一会儿，脱身战旗，却被皇帝赵顼一把抱住：“朕不让卿离去， 愿卿如昔日在颖王府，为朕诵读文书，朕将闭目养神，听清朗朗如玉之音。”皇后心里如蜜，甜甜笑道：“官家不忘昔日颖王府，臣妾知足知恩了，请官家闭目养神吧。”说着顺手移来被亲坐枕。皇帝赵顼舒适地仰卧在被亲上，嬉戏地闭上眼睛， 享受着当皇上以来少有的乐趣。皇后从鸡案上取来密封的奏表，坐在丈夫身边，打开之后朗声读起：“去年大黄，秋冬抗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禽俱死，芳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易莫生穗，灾患之来，莫之祸欲。 愿陛下开仓领，镇贫乏，取有司，剖客不道之政，一切罢去，祭下赵和气，上应天心，言万幸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右皆贪伪尽力，使夫报道怀石之事，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绝路名气，驾驭天下忠贤， 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妾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圣洁之事山川之行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置妻育子，斩丧坏社，流离逃散，惶惶不己之状，图以上文者。臣仅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步即一， 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官臣之徒，行臣之言，时日不逾，即齐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这真是一份奇特的奏表，一下子拂去了皇帝皇后刚刚漾起的缠绵情怀，把一层严霜寒冰洒在他俩心头。 读者侧目惊心，声色音质听者震耳失魂，心寒目称。及至读完良久，赵顼恍然询问：“承此表者是谁？”表上署名监安上门正侠。皇帝赵顼接过奏表，凄然道：“监安上门正侠，何许人也？” 赵顼突然想起什么，举目望着鸡案：“图，他绘的图在那儿。皇后，快取图来！”皇后急忙走进鸡案，打开密封的画卷，悬于床榻对面的墙壁，一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民骤然闯进了皇帝赵顼的寝室，悲凄的惨叫声似乎跃于画卷，直扑皇帝皇后而来。 血泪汪汪的一幅流民图啊，皇帝皇后俱惊呆了。这卷画图长约八尺，宽约三尺，浓缩了北方广大地区哀鸿遍野的惨情，干裂的田野，焦枯的禾苗，
喷火的日头，炙烤着冒烟的村落街巷和嗷嗷待哺的梨树，身披锁卸者步履踉跄，覆瓦揭幕者面色如草，扶鞋色道者羸弱愁苦，身无完衣者树叶蔽身，如草十根者噎喉难咽，插标卖身者声咽泪流，仆卧道旁者残喘待毙，沉尸沟壑者轻盈巨竹，卖儿卖女者相抱痛哭，嗷嗷待哺者呼天嚎地，禁军鞭笞者肉绽血飞，道旁围观者目不忍睹，同病相怜者咬牙眦目，路见不平者擦掌摩拳。生长在官邸王宫里的大宋王朝第六代皇帝和皇后，哪里见过这样的情景？他们头脑中天下梨树的形象，不过是皇家园林中那些布衣整洁的杂役，官府庭院里那些举止有礼的老仆，御街酒楼上那些造福白帽的茶饭酿酒博士，茶馆脚店里那些巧于应酬的老板，卢娘和京都市面上那些到处窜游的闲汉俊遭斯波和撒赞。他们虽然在古诗中读过素素宝雨急于褒许，王室迷谷不能一计数，父母何户悠悠苍天何其有所，但根本想象不出天下梨树家破人亡的悲哀形象，仅是欣赏诗人回荡久长的情思和技法，现实郑霞的浓墨重笔胜过诗人的音律神韵，冲决了晋池红墙，把一群血泪交加的流民送进了这华丽房间，那一张张饥饿变形的面孔使主人惊骇万分，从未见过的人间惨情震懵了赵顼的神智，他失魂落魄跪倒在地，仰望着流民图，无泪有声的泣诉，这就是朕治理的天下吗？这就是朕治理的黎民百姓吗？朕终于明白。

也的悲哀，朕愧对天下的百姓啊！这就是朕日夜操劳所希求的中心景象吗？欺人乎？欺天乎？朕愚蠢，朕昏庸，朕自乐于梦中，朕误了天下。流民图，好一幅血泪汪汪的流民图啊！ 你粉碎了朕高墙华屋中的梦幻，你驱走了朕殿堂御椅上的糊涂，你消除了朕心底深处的疑虑和忧郁，你真是一生振聋发聩的惊雷。流民图的绘制者是谁？不是肩负社稷兴亡的中枢重臣，不是剑奏有责的谏官御史，而是一个位卑人微、无权建奏的守门小吏， 一个不怕贬逐、不怕入狱、不怕杀头的看门小吏呀。郑侠，你是大宋的粮食董狐，你正直磊落、直抒无隐，你执剑无屈、不徇私情、不畏权势，你四情奋笔无所阿容，所以你画出了别人不敢画的图，你喊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 你的所作所为，羞杀了僭越的石禄哲，溃杀了御史台的弄蛇哲，也鞭笞着朕蒙在鼓中的昏庸，使朕愧疚蒙醒啊！一幅有形有色的画，无疑使赵顼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但同时七年治国生涯，使这个年轻的皇帝敏感到，这未必不是提供了一个改弦更张的契机。 由衷的感伤之中，更坚定了其倒王换马的方略。皇后却不解作为一个帝王的真正用心，她抚袍宽慰着，官将痛自责己，臣妾的心快要碎了。皇帝赵顼重新展开正侠上乘的奏表，神情愈现激愤，这是上天又一次示警于朕。

0: 智累累，若非天意使然，谁敢拼着脑袋作赌？皇后，朕若再不通悟，只怕要遭天诛了。谁能扭转天心？谁能为朕投谋划策，度过这场灾难？恰在此时，寝室门外传来幻视惊笑而惶恐的跪奏声：
1: 禀奏圣上，庆寿宫侍女进殿紧急传报，太皇太后病重卧床，思念圣上。
0: 这禀奏声似一阵霹雳落于玉堂内室，赵勋猛然推开妻子，发疯似的嚎吼：上天示警，这示警终于直落到朕的头上了。王安石误朕，朕招祸于皇室。司马光，朕的顾问大臣，朕的授课老师，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回应朕的呼唤啊？他高声嚎吼着，猛地推开寝室的飞龙翔凤吉祥门，门外红莲公主通明闪亮，照映着跪伏在门前的幻视。赵旭的头脑骤然清醒，已经夜深了。他有气无力地倚在门框上，吩咐幻视：
2: 北车，朕要去敬寿宫探视太皇太后。
0: 钱塘集波及皇室，老天爷定王去留。太皇太后病重卧床的强烈震动，使皇帝赵顼心中翻滚的痛苦、焦虑、愤怒、歉疚强烈的相互撞击。在皇后为他匆忙的束发、整装、着履中，他仍在混乱地想：王安石可去，但司马光肯不肯在这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并拿出一个万全的应变方策来？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汉威啊，你的洛阳之行何其如此迟缓啊。幻视轻步走进内室，禀奏说车辇已经备好。赵顼一声吁叹，在几个幻视宫女的簇拥下走出了福宁殿。夜已近二更，微风吹拂，四周一片宁静。殿宇廊檐下闪亮的一排红纱宫灯和长廊里川流闪亮的灯火，更衬托着这夜色的苍茫。皇帝赵顼立于丹池，仰望着夜空中的繁星，以手抚心，默默祈祷上苍：上天，朕已知过了，快起风吧，快生云吧，快落下一场复苏万物的雨林吧。皇帝赵顼正要与皇后登上车辇，忽然发现翰林学士程旨、韩维出现在灯光闪亮的长廊里，提袍端带，急匆匆地正向他走来。赵顼情不自禁地举步向前迎接这位奔波劳累的臣子。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1: 百花深处，百花开。立新给您读报来，欢迎收听广播台，电台跟您不见外。虽说我们这个单位啊，它的地址在建外，但是跟听众朋友们那可不能见外。那位说这是两码事。对，这个开场呢，给您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节目。哎，那位说您还顺带手介绍了一下北京的胡同。对，百花深处，多么有诗意的名字，你看。所以说呀，让您不能不热爱，更加的热爱咱们的家乡北京，一座富于诗意的城市。这正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而且呢还欢迎您通过手机在这个听听上参加互动交流。那位问了，今儿咱打算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哎，您先别着急，我呀先把咱们节目的特色给您说上一说。老朋友熟悉了就不需要我多说了，也许有新朋友啊，还是那句啊，新朋友老朋友，哎，只要听咱们节目都是好朋友。希望您，欢迎您经常来，同时呢也希望您多提宝贵的意见。咱们这个节目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的身边事。这个学习借鉴了评书相声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曲艺的表现方式，用来活跃气氛，让咱们这个节目显得更加的生动。同时呢在节目里，哎，立新呢给各位说着说着聊着聊着，嘿，也没准给您唱两句京剧。这是一种调剂。同时呢，哎，我一再说京剧里头也有道理。哦，是啊，哎，比如说啊，有这么一出叫马大哈，没有没有。那位说，您说的那出啊，也不叫马大哈，叫什么呀？叫买猴。相声大师刘宝瑞、马三立二位都说过这个段子，买猴，讽刺的是生活当中工作里头不够认真负责、粗心大意的这种人和事，一种善意的批评。那么说到这儿呢，哎，就得给您唱这出了。哪有马大哈这出戏呀？咱说的是现实生活。怎么回事呢？这个叫不叫马大哈啊，咱可以再商量啊，再合计。反正这个行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位一听，很早的时候，乾隆年间，啊，不是，哦，明朝，嘉靖的时候，不是，那就是宋朝了。您怎么老往上倒啊？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头些年。明朝嘉靖年间有地铁吗？有那个电动的扶梯吗？没有。啊，这个乘坐扶梯的事儿，对，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报道了头段时间上海的这么一桩官司，打官司告状了。后来呢，法院判了。怎么回事呢？事情本身很简单，但是呢，跟头些年一个这个习惯，大家形成的某种习惯有关系。叫什么呀？叫做左行右立。哦，那位一听明白了。这个地铁啊，包括一些个公共场所，它不有那个扶梯吗？这扶梯上时间一长，人们就形成了一种啊习惯。你要是不着急，你坐这扶梯啊，你就站在那个扶梯的右侧，这叫右立。左行呢，有急事儿的，哎，这个左边给您让出来。您呢，顺着这个扶梯是噔噔噔噔，快步上行。但是，您记住，现在咱们国内啊，很多地方人家官方明确的这个说了，不再倡导左行右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左行右立啊，这问题出在这个不是右立，而是左行。在扶梯上走道，甚至于跑步，这个不安全。哎，而且呢，地铁这是明确规定了，就这个事情发生在地铁里头，禁止在乘坐扶梯的时候行走和奔跑，容易啊发生意外。哎，咱们这个事情就是有打这个习惯这儿来的。虽然说啊明确说了不提倡了，但是呢很多人啊他这个他是习惯啊，

神啪碰到了这个站在右边这位的左臂，结果呢啪嗒，他的手机掉落在地，摔坏了，为这个对簿公堂。所以说呀，咱们简单说啊，法院说得很清楚，这个你这个在扶梯上快速行走，说的是左边这位，哎，咱们简称左氏，左氏，哎，这个左边这位人氏，哦，那甭问呢，站在右边那位右氏，左氏把右氏的那个手机碰掉了，摔坏了，右氏呢不搭。

实的，安安全全的乘坐扶梯。别老是哎呦我着急，我那个我想赶紧啊赶紧上去或者下去，我那个赶车去了。多数情况下是在赶地铁的过程当中他着急呀、啊、你着急你可以走那个楼梯呀、啊、是吧，扶梯上这个快跑或者是快速的行走它有安全的隐患。你看，所以说呀，一不留神，好，24000元，哎呦，这又是给人家修什么呀？修什么？这是赔，赔了24000。什么东西这么贵重啊？一枚蓝宝石。新民晚报、新民网讲了这么个事情，这也是啊，带点那个意思。为什么我提到这个马大哈？让人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这个事情啊，它是发生在四川。有一位女士，她打算啊快递这个她的这个一样东西，非常贵重，一枚蓝宝石，价值24000元。她联系了快递之后，快递员是上门取件。这过程当中，一开始快递员做的很对，干嘛呀？他要先验货。您这个东西，哎，我得啊拍个照片，要验货。但是呢。

0: 有这么一天，说当地有一位居民，咱们简称年轻的书生，我也不知道岁数，我也不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咱们就简称年轻的书生啊。如果您非得让我给他起个名字的话，林生，林生，哎，咱就这么叫，跟人本人啊那名字没有关系，咱就说这个事儿。这林生干嘛了？到这个当地派出所报警。哎呀，我的女朋友啊，跟我在网上谈恋爱一年呢，谁成想她突然失联，找不着了。我为这份感情毅然付出了11万多元呢。跟警察说，我怀疑遭遇了诈骗了。这女的弄不好她是下套骗人。有。后来民警呢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精准出击，哎，将这个嫌疑人成功抓获。经过调查了解一番之后，哎呀，在事实面前呢，哎呀，警察看了这个事儿啊都觉得不可思议，更甭说林生，哎呀，把他给惊得真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啊？咱先说啊，这个林生，故事里头化名林生，他怎么跟那个他那女朋友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呀？对方啊主动添加了他的微信，林生不认识啊，跟这人之前没有任何的联系。这谁呀？不知道啊。这位女士，您找我有事儿吗？有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有可能啊我拿错快递了。谁的快递呀？你的。我看着像是你的啊。那不是，那您不认识我呀？对呀，但是我看这个快递上这个他那个单子呀，那写的好像是你，所以我就添加了你的微信呢。林生说，我最近没有买快递呀，没下单呢。哦，那可能弄错了啊，不要紧的，反正呢因为这个事儿，哎，机缘巧合，咱俩呀就算是认识了，交个朋友吧。行啊。于是呢这女的就通过这个，以这个拿错快递为名，主动的与那林生搭讪。哎，慢慢的啊，这个聊天，这林生呢单身小伙子，他就跟这姑娘聊，你是干嘛的呀？啊，我还是在校的学生啊，我是一位年轻的女生。您是年轻的男生，我是女生。哦，几年级呀？大四了，大学4年级。哎，大学4年级可谓是风华正茂，青春年少啊。这姑娘跟这个林生说她是大学4年级。哎呀，长得很漂亮啊。哈哈，跟这个林生呢俩人一来二去的，你看年轻人啊，年轻男女聊着聊着，有，就聊到了感情方面。哎，这么一来呢，这姑娘啊，这位年轻的大四女生跟这个林生言道，因为我大四了，大四就4年级啊，大学4年级，这就马上面临着毕业了。林生也问他，那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吗？有啊，我呀，一不能靠家人，二呢我也不能靠朋友，第三呢我呀也不能在家里头闲待着，我得找工作。找工作是找工作，哎，我是这么想的，跟这个林生一商量，我也想听听你的这个建议，你看看我想的这个对是不对。林生说，你打算干嘛呀？我打算自主创业。哎，自食其力，靠姑娘我的本事，我的这个聪明才智，我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呢还能够闯出我那事业的一片天。哎呦，林生一听这个心中是暗挑大指，可以呀，年轻姑娘 哎，这不靠那不靠，靠自己的能力，要自主创业，闯出你事业的一片天。哎呦，你可以，你不是，你这是白手起家呀。啊，对对对，打算白手起家。但是呢，这您要知道，这个白手这起家说起来难，白手更难呐，尤其是白手起家呀，对吧？我这手白呀。哎嗨，白手起家是说呀，手里头什么都没有，哎，这叫白手起家，没错。这姑娘跟这个林生说了，我也不能真的手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我自主创业没问题，但是我多少得有点本儿啊，没本钱我怎么创业呀？对，林生一合计，你是应该，哎，有点基础。什么叫基础呢？就是你要创业的话，你得注入资金。你至少啊，你做，哪怕你做个小买卖，这个租一个小店面啊，卖咖啡呀，卖这个什么果汁啊，啊，还是之类的，本小利微，那你也得有本儿啊。没有说这零成本的，这个创业创不了。林生一琢磨，跟这个姑娘说，那你这个需要启动资金呢。没错啊。哎呀，林郎啊，要不怎么说咱俩人关系好呢。哎呀，我只能来求你了。林生一听，你找我干嘛呀？这样，这个咱俩人啊相处一段时间，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哎，那点意思你是明白的啊，这是你懂的。哦哦，林生一琢磨一合计，那可不是吗？跟这姑娘啊经常聊天，俩人呢越聊越热乎，哎，奔着那个谈恋爱那儿去的。哎呀，呵呵，哎呀，我说亲爱的，呵呵，我可以这么称呼吗？可以呀。呵呵，林郎，你这个人呢我特别的喜欢，哎，有品味还很幽默。哎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要是自主创业，离不了林郎你的大力的帮助啊。这位书生就问这个啊，男书生问女书生，那位说，您这故事讲的真是别扭，你看都是用化名咱们说这个事儿。这男的问这女的，那你需要我怎么帮助啊？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50,000多元的这个启动资金，多了我也不需要。哎，我这个小本生意刚刚开始创业，不会投很多的钱进去，我这儿没有1亿的小目标，50,000多元足够了，这叫启动资金。哟，这位啊，这位林生这一合计一琢磨，坏了，我本身这个存性啊也不多，他的存款不够这数啊。但是呢，人家姑娘跟我提出来了，关键是我们俩人关系好啊。哎，话里话外那意思，那就是谈恋爱啊。那位说，您等会儿，谈恋爱是谈恋爱，话里话外是话里话外，咱别往一块儿扯行吗？您要谈恋爱就得俩人啊清清楚楚的说明白，哪怕是不好意思张嘴，小伙子没辙了，红着脸跟姑娘说，哼，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觉得你这人特好啊，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好。你这也是表白呀，或者是给姑娘买束花，哎，这个买点礼物，买个蛋糕啊巧克力之类的，顺这个意思，哎，就把那自己那点意思哪怕再不好意思也给说出去了。姑娘一听这个，这脸腾，好家伙呀，瞬间跟红布似的，臊的呀。哎呀，你看你可真讨厌，你怎么说这些呀，真是的，我跟你说，你还看不出来吗？我早就答应了。哎，好吗？你看这不就是水到渠成吗？那位一听，您这是真有生活呀。嗨，我是看电影看的。总之吧，这俩人啊是否明确了恋爱关系，这咱不知道啊。反正这姑娘张嘴跟这小伙子要钱， 要50,000多元启动资金，小伙子没有，转脸就找到了他的好哥们儿、好朋友陆生。
1: 哦，
0: 那位一听，这故事讲到这儿啊，这茶吃到这会儿算是吃出点滋味来了。这个受骗上当这位叫什么来着？林生。他那小伙子，他那好小伙子那好哥们儿、好朋友叫什么呀？陆生。对，还是个鱼猴。哎嗨，这又拐到水浒去了，不是，就那个意思。这林生找到他那好哥们儿，向他求助。哎，他那哥们儿一听啊，哈哈哈哈，真是正中下怀。嘿嘿，我就怕你不来，兄弟，嘿嘿，找我就算找对人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给你下套呢？那个不是我怎么能给你提供帮助呢？差点把实话

把资金转过去。不过咱们哥俩，林生一听，那甭问呐，这钱算我借你的，我该着你的钱。得嘞，有你这话就行了。哎，结果呢，就让这个小伙子，这位林生，年轻的男书生，他因为他这个女朋友啊，也是所谓的女朋友，年轻的女书生跟他要钱，不知不觉之间他就欠下了他这个好哥们的巨额债务，11万多元，前前后后加在一块儿。后来呢，这个民警经过调查了解，跟这位林生言道，案件已经侦破，嫌疑人都抓住了。这什么坏人，这是谁呀，干这种事儿敢骗我，费事别人。哎，真正的主谋前台前头啊，这个骗你的下套的那个女的，那个女书生，她只不过呀，她只不过是受人指使，后头那个，哎，那个才是幕后的黑手，给她出坏主意的。这人你认识，你还熟，而且你还欠她的钱。哎，谁呀？就是你那好哥们儿、好朋友陆虞侯。哎嗨，就别提水浒了，就那人，这整个这个圈套就是那个人一手设计。他怂恿自己的女朋友，哎对，就那个什么什么大四的女学生，那是他女朋友，跟他说，跟你说啊，咱俩人弄点钱花，找谁骗这钱啊，就找我这好哥们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人好骗。哎呵，于是呢，这女的就伪造身份，跟这个小伙子搭讪，跟他网恋，然后再骗取他的钱财。现在呢，这俩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追赃挽回损失及案件他进一步的其他的工作正在办理当中。您说说看，谁能想到身边最好的朋友竟然如此的阴损？咱就问一句，您说说看，哎，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咱们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哎，自己就树立法治的观念，不能轻信人言，尤其是在网络虚拟的环境当中啊，得多个心眼儿啊。接下来闲言少叙，咱们是新闻多知。

近百年地方文献资源。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在我国的黄河流域，有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它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环河的水清澈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也曾经十分的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地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当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

0: 寻宝，历史之谜。
1: 在河南安阳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19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有一个叫做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实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过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

考古学家推测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考古发现则有了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发现了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

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是占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的很多动物如今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候的殷墟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18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了一座雄伟的大

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有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审美情趣。宫殿宗庙区的北面是另外一个世界，亡灵区，这里埋葬着伤亡的尸骨和财富。在这片11.3公顷的土地下，一共发现了13座大墓、2000多座祭祀坑和陪葬坑。13座大墓分成了东西两个区域，每一座墓的规模都极为庞大。大墓最令人吃惊的是多达225人的殉人，他们中有墓主人的亲属、侍从、御守、领班和奴隶等，按不同的身份，等级森严地排列在墓主人的四周，尊者近，卑者远，而且殉葬的奴隶多是未成年的儿童。在亡灵大墓的周围还发现了2000多座排列整齐的祭祀坑，他们是专门用来祭祀祖先的人祭坑。在商代贵族的眼中，奴隶和战俘并不是同等。

马一样，作为祭祀的礼品或者陪葬的物品。应当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的时代，但也是人类文明闪烁出璀璨光芒的时代。除了成熟的文字体系外，商代人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其中的一个大鼎就高达133厘米，口长79.2厘米，重达875公斤，是至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铜器鼎。1939年，一位农民在自己的农田当中发现了它。为了躲避日军的搜索，铜鼎曾经被多次转移和掩埋，因为鼎的内壁发现了铭文“司母戊”三个字，由此得名“司母戊大方鼎”。人们推测，这个鼎是一位商王为祭祀母亲而定制的。司母戊大方鼎造型庞大雄浑，但制作工艺非常精巧，纹饰精美细腻，鼎身以雷纹为底，上面刻着浮雕的龙和饕餮的纹样，是中国青铜器。

西部边缘发现了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达到了3万平方米。司母戊大方鼎也许就是在这里铸造完成的。在3000多年前，一件青铜器的铸造往往需要几百个人同时工作，通过取土、拌土、铸造和加工等复杂的程序才能最终完成。殷墟当中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等。和古埃及人不同，商朝人似乎天生就对黄金缺乏兴趣。商朝人语言中的金就是指青铜器。不过青铜器最主要的用途并不是生活用品，而是祭祀用具和兵器。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上天和鬼神的眷顾

0: 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殷墟之旅吧。1975年的冬天，小屯村的西北，一片高出周围农田的岗地上，农民正准备平整土地。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得知了消息，他们出于对小屯村考古价值的考虑，决定马上对这里先进行考古钻探。果然，

0: 貌了解得很少。如果这里真的有一座墓，那么将会是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家议论纷纷，但是探铲怎么都探不到底，里面究竟埋的是什么呢？工人努力让探杆继续向下伸去，终于碰到了硬地。这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出声，人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探铲一点点被拔出来。人们遇到了几十年来第一座没有被盗贼光顾过的宝库，不过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壮观的墓葬，它深约8米，总面积也只有20多平方米。这样的一座墓葬能保留多少宝物呢？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人们在挖掘墓葬的填土时，琳琅满目的遗物就不断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清理完6层遗物，已经接近地下水面，抽去浑浊的积水很快就进入了墓主人的棺室。而人们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玉器和铜器的世界，由于数量太多，人们不得不用水桶和竹筐装了送上来。清理的最终结果让人们十分满意，一共出土不同质量的随葬品1928件，包括各种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棒器等。其中出土的2件成对的象牙杯，造型出奇的美观，雕琢十分精致，堪称瑰宝。另外在墓中还出土了6800多枚海贝，经鉴定为货贝。而海贝生产在中国的台湾和南海一带，这说明了在当时的商朝人已经具有很强的贸易能力，商文化的影响力也已经远播到了荒凉的边疆。在所有出土的文物中，最炫目的当然还是青铜器和玉器。468件青铜器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的规格很高，说明墓主人是商代王室的重要成员。从出土的大量兵器来看，墓主人又是一位武将。一件龙纹大铜钺是墓主人生前曾经使用过的武器，重8.5公斤。另外一件虎纹铜钺则重9公斤。在古代，钺并不是普通的兵器，而是军事统帅的象征。这样说来，墓主人应当是一位力大无比、英勇善战的王朝将军。那么，他到底是谁呢？考古学家把目光停留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墓中出土有铭文的铜礼器190件，其中著有富号的铭文共109件，占了半数以上。由此可以推断，墓主人的名字很可能叫做富号。富号，一个女人的名字，难道这是真的吗？墓主人莫非是一位3000多年前的女将吗？在后来破译出来的甲骨文中，人们得知富豪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同时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她曾经跟丈夫一起率领大军驰骋于沙场，她的战功使她获得了同男人同样的地位，甚至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封地，而商王武丁对她的爱也超过了其他的妻子。但富豪毕竟是一个女人，她也一样喜欢装扮，所以随葬品中出土了大量女性的化妆用品，有断了齿的骨质梳子，雕刻出各种精美造型的簪子，还有一些铜镜。出土的玉器中有庄重的祭祀用品，成套的礼器，但是最多的还是装饰品，一共有420多件。最为珍贵的玉器要数那些玉人了，他们让现代人第一次如此真实地面对3000年前的祖先，那个久远时代当中人们的发饰、头饰和着装，在玉人身上都得到了真切的反应。富豪墓的出土成为了殷墟考古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富豪也因此成为了商朝王室成员当中最为现代人熟知的女性。
1: 为盛极一时的都邑，它分布着宫殿遗址、王陵遗址，以及众多的居民点、墓地。历年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玉器、甲骨卜辞、车马坑久负盛名。您想更详细地了解它吗？迷幻时空正在带您走进殷墟。
0: 关于商朝的最后一代王纣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与所有王国的君主一样，纣是一个嗜酒如命、荒淫无度的人。他最宠爱的妃子妲己是狐狸精的化身，是上天派来祸乱商王朝的。而商纣的故事在中国后来几千年的历史中被一再的提起，用来警告那些沉迷于享乐的君主。而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纣也成为了有关商朝的最深刻的记忆。不过甲骨文记载的却是另一种形象的纣。纣实际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花了相当大的气力去征服东方的民族，但是却忽略了西方的情况。在商的西方，一个叫做周的诸侯国正在悄悄地崛起。最终纣的军队在一次大战中惨败给了周和其他诸侯的联军，延续了500多年的商王朝灭亡了。曾经洋溢着奢靡之风的国都渐渐地被荒废和遗弃。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公元前1046年，纣王亡国。殷墟一共经历了8世、12个王，历时254年。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就当殷墟成功地跨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后，一些问题又接踵而来。据专家统计，殷墟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至少有50000余件文物因为劫掠等原因流失海外。目前海外至少有80多家博物馆、基金会、拍卖行和私人机构藏有殷墟的文物。其中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三方盒，加拿大皇家博物馆收藏的刻瓷古匕首，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收藏的古尺等，都成为殷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象征。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成为了殷墟和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这无疑也是考古界的巨大损失。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

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团队近日在龙猴脑中发现了和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为追溯人类语言能力的神经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弓状树是人类大脑中连接语言理解区和语言产生区的关键神经通路，之前被认为是人类所特有的。而这次在龙猴脑中发现了高度同源的结构，意味着语言能力的神经基础可能早于人类进化就已经存在。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为语言神经机制研究提供了新路径，未来有望进一步解析语言发育障碍、失语症等疾病的神经机制，也为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新的思路。相关论文成果

0: 格局转变。 2025年 下半年以来， 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大厂 持续减产8英寸产能， 加上AI服务器等对电源管理、 功率芯片需求的持续成长， 2026年 全球前10大晶圆代工业者 平均8英寸的产能利用率 已经回升到了近 90%。 供需格局的变化 让8英寸产能利用率和代工价格都已经止跌回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12英寸成熟制程 也有望因为台积电规划减产而带动转单效应。分析人士表示，这一趋势也意味着晶圆代工行业正走出了周期的底部，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有望持续改善。再来看看， 根据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货值达 77.5亿元， 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业内人士分析，国产清洁机器人能够迅速占领海外市场得益于以下三点：一是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同等功能下的价格仅为国际品牌的一半左右；二是技术创新持续领先， 激光导航、 AI避障、 自动集成等功能已经全面普及；三是跨境电商渠道拓展成效显著，通过亚马逊、速卖通等平台直达海外消费者。从出口目的地看，欧美市场仍然是主要阵地，但是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增长势头同样强劲。业内预计，随着全球家庭智能化需求的持续释放，国产清洁机器人的海外销售热度还会持续攀升。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日前，全国首个
1: AI
2: 发明，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明，发新生活，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教育部等五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那对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啊、应用创新啊、基础环境和生态建设都做出了一体的部署。那我们在文件当中啊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要研发智能学伴，推动学生个性学习，研发智能教学系统，赋能教学全环节，还要建设教育智能大脑，支撑精准管理和科学决策等等。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可能很多朋友感受比较明显哈，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加教育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提出，在我们身边听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出台，也标志着人工智能加教育从零散的探索正式上升为了国家的顶层设计。那有了政策的东风，一批深耕 AI 教育赛道的创业公司也正在加速奔跑，零宇宙科技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公司创始人顾嘉伟有着十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早微软到百度，再到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那么在他看来， AI 和教育的结合也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顾嘉伟

0: 行动的方案指引，其中提到了包括要研发智能学伴啊，推动学生个性学习啊。那么这样的一份国家顶层出台的文件，对于 AI 教育赛道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产业带来了更多的红利或者是更多的机会？
1: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从业者来说，其实这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号，其实它不只是在是少数学校少数企业的一个试验的状态，它已经是完全进入到顶层设计的这个状态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对于系统化推进的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这个事情推动的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这里面的技术开发者，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次非常好的产业机会啊。那我理解真正受益的其实肯定是说把这些产业机会信号吸收完了之后，能够真正商业化落地的啊，能够真正把这个产品推向大众市场的好的公司，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其实政策利好本身其实是一直在会发生的，周期不一样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政策，但是赛道逻辑其实是这次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很多大家已经感受到过去三年 AI 带来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效率啊，甚至是我们把比喻成从工具到伙伴的一个转变，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些物种其实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叫万物有灵。我们认为 AI 会变成有灵魂有灵性的一种新物种。
0: 对，我看到您其实很多个场合下都提到了万物有灵，包括企业的技术核心也是万物有灵。那我们该怎么理解所谓的这种万物有灵？
1: 万物有灵这个词的概念以前是亚洲文化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啊有一个叫做阿贝贝，对吧？就从小有一个安抚毯，他会寄予对这个安抚毯的各种生命感，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身边的一个伙伴。但随着他成长之后，社会化属性的外化过程当中，他就磨去了这部分灵性。
0: 对，就是可能在潜意识里了哈，就跟我们看那个头脑特工队一样，被隐藏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了。
1: 对，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其实当 AI 发生说从关系上面发生说 AI 不是工具而变成伙伴了以后，你会发现人对于这件事情理解说真的有一个阿贝贝持续在你身边，你主动有生命感随时可以跟他互动，这件事会持续，而不会只是停留在你的底层记忆里面，只是你小时候的一个隐约记，而会你会发现 AI 伴随这一代人一零后长大，这个阿贝贝会永恒哦，他会一直陪伴着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面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以前这个物种是孩子小时候自己寄予的，接下去因为有了 AI 这个新物种带来了我们技术突破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万物有灵的体验的陪伴感，人类会随着整个全生命周期当中会一直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这个陪伴感很重要吗？不是只有在幼年孩童时期才需要吗？
1: 我觉得陪伴两个字啊，就是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比如说 kill time 就是陪伴，对吧？你每天刷抖音刷视频就是一种陪伴。就是你当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爱人和艺人不一样，就你没有那么多能量再去向外传递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你就需要静静的看着一株植物，看着你们家的一个小猫，也是一种陪伴。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更千人千万面，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想表达的意思是 AI 今天能够形成伙伴和陪伴这件事可能会适合不同的人的需求，但是它一定会今天做到这一点，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在做不到无论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不到的时候，孩子只有在小时候有这个需求和阿贝贝的对应关系，但今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AI 伙伴。
0: 那这种伙伴的建立其实也是一个主动选择的一个过程，是基于对你的了解然后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
1: 那这个过程转变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说他已经智能学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以前的一个口号上面了，它已经深入到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当中，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中和家庭教育的这个本质需求上面了。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家长其实是蛮焦虑于 AI 来了这个时代该怎么去让孩子学什么怎么学的，这个我觉得是家长应该有共鸣的一个特点，对吧？
0: 对，因为家长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被卷得很焦虑哈，因为不知道该自己如何拥抱 AI， 会不会被 AI 所替代，同时呢又担心孩子如果不具备去拥抱 AI 的能力，未来会不会被淘汰，所以这可能是家长一个焦虑点。
1: 对，这个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八零后那一代人应该有共同的一个集体回忆。就是我们当时都要去486586，家庭当中要去买电脑。那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当时电脑也没有那么刚需，对吧？其实本质上面是让信息时代 IT 时代你不要被落下。所以这种不被落下的这种感受跟今天我们提的一个叫 formal 的词很相关，就是今天家长也是 formal 的，希望说 AI 时代来了，你家里的孩子不是被落下被 AI 落下的那一代人。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恰恰是

0: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一零后一五后这些孩子，他们本身天然就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
1: 嗯，
0: 怎么能够让他们在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让原住民跟 AI 能够共同进化共进共退，
1: 嗯，
0: 能够让他们真正意义上面用好 AI， 让他们成为像当年 engineer 这个词是工程师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大学生大家都觉得应该先去学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计算机科学这样的职业，
1: 嗯，
0: 但你知道计算机科学这个计算机这个 computer 这个词啊，以前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电脑，而是一个学科啊，应该 computer 这个词是亚结尾的，
1: 嗯，
0: 此后缀其实都是指的是人、
1: 啊、
0: 人工种，对对，
1: 嗯、
0: 职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最早他是个技术员，后来因为技术发展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个家长希望我们学486、586那个时代，就电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了，
1: 嗯，
0: 啊，必须去拥抱，必须学习，
1: 嗯，
0: 那今天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压结尾的新的名字会被 AI 重新赋能、重新定义。啊，就好比说 computer 这个词不再会是一个技术员，而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
1: 嗯，
0: 我们家就会看到更多的共生伙伴，更多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一些职业，
1: 嗯，
0: 会因为 AI 而重造重生。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一代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新世界，努力希望给他们创造机会的一个时间窗口期。
1: 等于说在您看来，这个政策层面只是说看到了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政策只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或者是指引方向的作用，但是有了这个东风，真正能不能 造一艘好船，那要从市场上和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出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能力，是造一艘小船还是造一艘能借着东风走得更远的大船，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做 AI 或者和教育结合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是不是能借着这个东风走得更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回首过去的教育，80后这一代哈，我们不是这个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尤其更早，比如80、81年的，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他们学习的这个环境，教室里头也老师借助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在进行知识的传输，各科老师都有，甚至体育老师都可以啊。所以过去中国一直在做这个教育信息化的过程，那 AI 的加入它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说彻底改变了整个教育信息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谈 AI 加教育，并且在这个阶段出了一个政策的引导，您觉得是时机到了吗？
0: 嗯，我觉得教育刚才提到的两个核心，就是 education 这个词其实是启发引导和激活一个人，嗯，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本质。

0: 供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嗯，那其实之前的教育信息化一定程度上在这上面有一定的解决方案，来让连接效率变得更高，来让公平普惠的能力变得有进一步的提升。嗯，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痛点，其实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对于个性化，个性化，因材施教的这种方式怎么能做到 极致的像当年移动互联网的千人千面，那今天能不能做到千人千万面，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针对此刻当下的上下文和情境获得最应该获得的学习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原来的数字化信息化，因为AI之后它的底层对于学什么 怎么学就重新重构了，而不是只是在这个工具方法上面做了升级，
1: 不是老师教我什么我就被动的吸收什么，而是现在可能会化被动为主动，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进行转化。
0: 对，其实就是这个本身其实我理解是一个系统性的重构，而不是一个工具的在

我也参与过这样的项目过去，怎么能够让孩子的打卡全程在体育场上面的信息都被数字化，重新建模，能够更好的对一个孩子做评估，这些其实是过去我有参与其中的，在前十年过程当中做过的一些项目。那今天我理解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技术已经变成了新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0: 的改变。以前其实信息化最主要的是强调覆盖、连接和效率，那今天的话我们会更强调个性化、情景化和人机协同的这个体验。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看那个咱们教育部的官方解读里也明确提到，就面向教育的

今天最大的一个提升和变化也是在于，其实 AI 把人的这个时间线的这个茧给打破了，真的给人有一个破茧重叠的机会啊，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 AI 带来最大的改变。那相应来说，我觉得它也会非常底层要害的去改变教育的内核，就刚刚提到的，就是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再去装了，而是说此刻当下，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这个游历山水的时候的一个兴致盎然的一个景象出现的时候，我获得当下此刻我应该获得的诗歌，获得的教育里面跟自然科学有关的信息，所以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化的体验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的改变。以前赛姆奥特曼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当 OpenAI 还是在电脑里面，你需要打开电脑打开网页，在输入框里面输入一个你想

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 AI 先去帮你了解， 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应该最应该学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接下去当我们在创造这么多基于数据积累的产品，你看我刚刚给你演示的一些我们的产品， 它会always on， 它会随身随地的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是停留在一个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 才给AI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

0: 真的被我们关注到了吗？现在的 AI 发展到今天，这种技术，这种做 AI 陪伴的终端，跟之前80后那一代用的学习机，以及后来慢慢演化到的一些在线教育 APP， 它的本质不同在哪儿？
1: 对，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当时的步步高啊，小霸王啊，他背后的操盘是一个啊，就是段永平啊。
0: 嗯。
1: 所以段永平我觉得是在我们过去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是很会抓人性的。
0: 嗯，为什么？
1: 所以
0: 他观察到了，
1: 他观察了几个很重要的信号和机会，就是第一，当时就是所有全民学电脑的时候，可能电脑也没那么刚需，我前面也提到了，但是家长很焦虑，
0: 嗯，
1: 希望大家所有人拥抱 AI，IT。
0: 嗯，
1: 那个时代其实。

我会觉得可能第一个点就是怎么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专属的好产品，专属的新终端，能够让内容可控的情况下面，教育产品的体验能自然而然的发生，我能够收。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1: 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

0: 时候呢，我们起个名字叫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1: 嗯，就是不同年龄段的骨质疏松还有不一样啊。
0: 对，
1: 哎，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个词啊，这个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成骨细胞和剥骨细胞，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对我们这个骨头进行建造和拆毁的这两个功能啊。
0: 对，就像李凯老师说的一样，就像我们去盖一个房子，
1: 嗯，
0: 成骨细胞呢就像工人在往把砖头啊还有水泥啊

0: 老年常见疾病的加重或者是突然爆发。
1: 哎，所以您这么一说，其实我们预防老年骨折就显得特别重要啊。我看防摔倒一直是我们不管是全社会老龄

0: 功能状态，比如说这个大胯骨这个地方如果要疼得很厉害，我们是走不了路的。
1: 嗯，
0: 所以呢看看它的骨密度，这样对我们后期的治疗和进行一些康复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哎，所以这三个部位啊来进行检测，就能够基本上能够确诊到底是不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患者了啊。
0: 对
1: 啊，我们。

0: 因为这张化验单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叫 BMD， 就是骨密度。
1: 嗯，
0: 然后 T 值呢是跟同龄年同性别人比较出来的数值，就是我

0: 这支。
1: 嗯，
0: 那如果到了老年了啊，我们今天讲的母亲节，
1: 嗯，
0: 啊，这个妈妈啊，她呢就看 T 质，
1: 嗯，
0: 所以呢，不同的人，我们用的诊断标准会
1: 不一
0: 样
1: 啊。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看某一个，比如说五十岁之前要看 T 质，是不是临床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0: 对，
1: 是吧？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可能根据不同的年纪啊，来选择一个不同的标准。当然了，医生可能会根据您的检查报告当中给您做一个解读哈。除了 X 光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检查机构，包括像咱们医院的内分泌科，
0: 嗯，
1: 也可能会抽一些血哈。
0: 对，
1: 这个抽血检查是不是也能够来判断一些更为细致的骨质疏松的一些这个指标？
0: 对，
1: 嗯，
0: 骨疏松呢本身是一种我们叫对疾病的一个描述啊，像大部分的患者会表现出骨痛啊，然后行走的这种没有原来那么的活跃呀，
1: 嗯，
0: 或者呢他会觉得身高有变矮呀，
1: 就是，
0: 有驼背呀，
1: 对对对，
0: 这些情况。
1: 嗯，
0: 那有很多的疾病会引起骨疏松，
1: 嗯，
0: 我们原来统计过大概内科和外科系统有十大类疾病都会引起骨疏松症。
1: 哦，十大类的那么多。
0: 是的，像相对比较常见的内分泌的疾病，
1: 嗯，
0: 我们刚才提到。

哦，我们研究也发现有90%以上的人都是减少或缺乏，因为咱们是北方地区，所以医生会常规做25枪维生素 D 的检测，来。

0: 啊，豆皮儿啊，其实也是很好的。对，那还有就是一些虾皮类的也是可以的。那刚才您说到这个骨头汤啊，
1: 对，
0: 那个，
1: 好多人也说觉得能补
0: 非常少了，因为骨头汤我们原来做过研究，就把整个骨头都砸碎了，炖上两三个小时，最后也含钙量也非常低，
1: 哦，
0: 啊，因为它那个主要的形成是个羟基磷灰石，基本上是胃肠道吸收不了的，
1: 吸收不了的，哦，
0: 而且呢，那种大骨头里面炖出来的大部分是油脂，反而会容易升高胆固醇，
1: 哎，所以不建议大家喝这个骨头汤啊，来进行补钙啊，
0: 是的，
1: 那您看。

0: 的人
1: 就是多吃了、啊、
0: 对，东不补西不补，很多保健品放在一起、
1: 哎、
0: 我们一算，哎，这个外源的补充的钙就超标了、
1: 嗯、
0: 超标了就会导致他肾脏的特别的不舒适感。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

0: 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早上8点，北京全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雁栖湖水岸空间整治提升工程正式开工，景区将变身免费公园。
0: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

0: 业文旅新应用，一场音乐派对演出，五场国潮非遗体验，40多家特色市集摊位，为市民游客打造高品质周末休闲狂欢盛宴。
1: 今天的非遗美学国潮之夜还将开启五大非遗手作体验专场，金镶玉、花布印染、紫砂陶的非遗

0: 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1: 那么拿到本场冠军之后呢，德比斯在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

0: 9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2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7。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

0: 新的初衷是让城市更美好，让居民生活更舒心。如今的做法已经偏离了这一方向。无论是商户还是居民，都希望未来的更新能真正回归本意。
1: 无论是商业的更新，还是利用这个空间来做一些改造，定是为了让城市更好，居民的生活也更好嘛。我们不是说这一片它一定不能做任何的经营，房子反正放那。

0: 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1: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0: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

0: 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

0: 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工程。

0: 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6: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8: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9: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河南。

0: 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派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

0: 断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为

0: 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旬，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

0: 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三座车站恢复运营，出行体验全面升级。
1: 北京警方通报三起网络乱象典型案例，盲人女孩被撞是摆拍。
0: 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发现野生松露群落，是北京首次发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

0: 北京市以首善标准带头做好各项工作。英和俊强调，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动中新跃升发展，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实现新突破，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上取得新进展，在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上做出新努力，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会上通报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及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0: 新的灵活的政策。
1: 刘军涛表示，项目从2025年立项至今进展还算顺利，已经在大鼠植入脑机接口的实验当中探索出了大脑听觉皮层到底哪

起到6月4号，相关部门将对申请人的各项指标进行审核和汇总。6月5号早上8点到6月12号晚上8点是审核结果查询阶段，申请人可以登录市人社局官网查看自己的各项积分。从7月13号起，你取得落户资格的名单将在首都之窗网站公示，申请人可以登录系统查看自己的最终积分。

0: 要得到一种复合的体验，所以我们去开发这种产品，满足观众的更多元的文化的需求。
1: 从舞台到餐桌，开心麻花的每一步创新都离不开北京营商环境的支持。红叶说，政府在内容创新和资金上都给予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无论是甄嬛传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都会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1: 从剧场到餐厅，从正襟危坐到边吃边玩，这家北京民营文化企业正在用喜剧家打破边界，而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更多这样的创新在北京生根发芽。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警方昨天通报三起网络虚假信息案件。第一起是26岁男子刘某和24岁女子江某某为

0: 春夏之交，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西瓜、樱桃和荔枝三大主力水果价格有升有降。西瓜稳居销量第一，近期日销近2000吨，价格普遍比去年便宜。樱桃日上市量400吨左右，价格比去年同期降了约20%。而荔枝因为产量只有去年的一半左右，价格涨了不少。整体来看，新发地近期水果日上市量保持在1.1万吨左右，供应充足。
1: 一天之内，中国男足连夜

0: 市呢相对平稳。市防汛办发布消息，今天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北京排水集团也同步启动防汛四级响应，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1: 从16号的12点到17号6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8.3毫米，城区平均7.2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昌平大岭沟61.1毫米。今天早上5点到6点，最大的降水强度，孙村学校当前到上午仍有小雨天气，区以及南部地区中午前后降雨再次加强。
0: 为确保山区旅客列车运行的安全，国铁北京局决定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京通线、S2 线、S5 线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在12306网站查询。
1: 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

0: 以硬核举措疏通城市地下血脉，筑牢首都防汛的安全屏障。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新建的房。

3块钱，天王呢每斤1.5元， L600 均价是每斤2.4元。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介绍，随着6月份临近，西瓜上市量

0: 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北杏、益天和、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的负责人。
1: 约谈指出，在多次被查处曝光之后，被检机构仍然存在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包括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成药品和诊疗项目，冒用实名信息套刷医保个人账户超量开药等等，部分门店还出现了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检查行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0: 医保部门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存在串换问题的药店，直接解除服务协议，涉及其他部门的将移交相关线索。
1: 这已经并非是零售

0: 品，然后它还有成百上千家门店，那就是数亿级的基金方面的流失、
1: 嗯、
0: 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怎么可以不管、
2: 嗯、
0: 就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得严，要下重锤去整治它。所以说国家医保局这次是约谈老百姓、益丰、仰天这些头部的企业，释放的信号是很明确的，零售药店不能够再当灰色套现的通道了，零售药店要是再动歪脑筋，那丢的可不仅仅是一个定点资格，而是老百姓的信任以及法律的严惩、
2: 嗯、确实是啊。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消息还是和药品有关。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药品制剂注册申请总量、创新药获批数量等都创历史新高。
2: 从治疗领域来看呢，抗肿瘤仍然是获批创新药的集中领域。2025年一共有34个创新药为抗肿瘤药物，占比为 44.74%， 也是唯一一个获批数量达到两位数的治疗领域。
1: 一同创新高的还包括药品注册申请申报量等多个数据。

0: 是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1: 多个指标增加的背后，是新药审评审批过程的提速，具有明显的临床价值的药品呢，可以申请优先审评审批。审评的时限由常规程序的200天缩短为130天，其中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的罕见病用药审评时限更是缩短到了70天。
2: 嗯，看点评这样的新闻心情就比较好、总比那个医保套现那个心情要好多了哈。因为原来呢可能有一些药从审批到获批一两年三五年甚至更久的都有，现在呢最快的可能几个月就能落地，制度给他开道，审评更加快速，企业从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资金的回流，那么他就愿意更大的投入、更大的投入下来，它就可以让这个新药研发的速度更快，落到实处的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面都有一个小药箱子，小药箱子里边总是放一些应该说是万能药、

0: 真的很重要。
1: 那我们关注完药品啊相关的消息，接下来再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昨天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0: 这个中试基地里打造了集场景体验、技术展示、研发合作、产业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应用推广平台，既展示已经开发落地的商业应用场景，也展示数据采集和技能训练的过程，引导具身智能技术从进一步实验室迈向现实社会的应用。
1: 负责人表示，未来中试基地希望通过打造平台，与全国机器人企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进一步将点状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
2: 现在我们国家在这个具身智能领域呢，有一批优秀的企业。需要指出的就是，这些优势可能是点状的，就是这家公司可能电机做得好，那家公司关节的模组更强，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它的算法比较有特色。那么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机器人，会不会出现接口不统一、协同效率低，或者是场景适配难相关的问题？那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基地，企业就可以拿着它自己的核心的部件，在国家级的平台上呢，跑通一个完整的应用场景，这样就会形成硬件加上场景加上数据这种组合的方案，从而呢，形成一个连接着全国、赋能着上下游各类主体的

0: 视障者实现出行无障碍，不仅需要盲道，更需要能帮他们辨明方向、识别危险的手段。那导盲犬不仅引导方向，还有陪伴作用，可满足盲人的心理需求。
1: 那近年来，我国多地新建改建的大型体育赛事场馆、文化和商业空间

67.5，最大的降水量在昌平的大岭沟这个地方，在昌平北部这个地方是61.1毫米。那么现在这个天气阴沉，部分区域还有小雨天气，现在这个雨啊不大。那么今天白天这个天气情况这样，是阴有中的大雨，大部地区这个降水量能够达到20到40毫米，局地部分区域在50毫米左右，预计这个东南部地区这个雨啊要大一些，降雨最大的时间段在今天中午到傍晚，那么也就是今天中午以后啊，这个天气情况可以说是云雾弥漫。